0: 幽州，
1: 嗯，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1: 最具特征的点，最
0: 对，
1: 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城区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1: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
0: 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年轻的老师啊，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啊，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而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四中去，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四中去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成。
1: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0: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
2: 有，在对话盲虫板块。萨利亚卡草原，游牧民试图换一种生活方式，但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好。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清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
3: 在附近的草地上，火狐妈妈正在搜寻田鼠，她每天需要60多只田鼠来喂养4个孩子。

阔叶林带逐步向北生长，这种红毛动物的领地也就随之逐渐北移。如今曾经的同胞，这个国家就是冰岛。哎，不认识了，还是我。就没有蹭掉毛发，因为还没生儿育女，所以我处在狐狸社会的最底层。但作为单身贵族，表妹英格丽德把耳朵贡献给了那会使海水的酸度增大，尤其是我所在的北冰洋的寒冷水域。如果海水酸度过大，贝类生物、浮游生物和牡蛎无法产生足够的钙来制造贝壳，一旦这些生物消亡，沙蛮就没有了食物。没有沙蛮，她的丈夫洛雅死了，因此姐姐只能亲自外出捕猎抚养孩子。格丽塔骨瘦如柴，饥肠辘辘，潮水把深海里的大鱼卷上了岸，格丽塔运已经在考虑如何过冬了。在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下，候鸟会迁往南方过冬，姐姐已在储存冬粮。

0: 那真是好险。
1: 牧民正在使用大型收割机，牧民们不再逐草而居，他们选择定居下来，当上了农民。他们用摩托车隆隆的马达声驱赶牲畜，摩托车奔驰在这里是萨里亚喀草原，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坚守着传统的放牧生活。但是可移动式货箱替代了传统的圆顶帐篷，
2: 在过去我们的祖辈都知道要怎么搭建圆顶帐篷，而且他们一直过着游牧的生活，知道在游牧生活中需要哪些技艺，他们很好地学会了这些技艺，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如何搭建圆顶帐篷了。我也发现货箱确实比圆顶帐篷要方便得多，因为移动货箱比移动圆顶帐篷要容易。在草原上，我们这一代人已经不习惯住在圆顶帐篷里了，它比不上货箱舒服，很不方便。货箱里有燃气和电，但是圆顶帐篷不可能会有这些，所以货箱更暖和，也更方便。
1: 这冬天烟雾沉沉，乌兰巴托生活着140万人，几乎占了整个国家总人口的一半。城市里车水马龙，但对游牧民来说，城市生活并不简单。每天都是一场战斗。在这里，
2: 来城里也许会不错。于是我就来了，但是我在这里刚能糊口，勉强维持生活。我来到乌兰巴托，以为我可以找到工作，结果我找不到任何工作，生活比以前更艰难了。
3: 这只小小的鬼鸮被人发现时躺在路边，兽医卡伦仔细查看了他的伤势。
4: 我会检查他的头部和眼睛。
3: 通常这种野生鬼鸮具有极强的攻击性，不会轻易让人触碰。
4: 我来看看他的活动能力。
3: 但是这只小鬼鸮的反应不正常，
4: 看起来他更喜欢用右侧。
3: 夜行捕食者，鬼鸮经常遭遇车祸，刺眼的灯光照射进他们敏锐的眼睛，会引起暂时性失明。他们的体重较轻，因此容易被车辆行驶时产生的气流卷走，

0: 对这只小鬼枭来说，接下来的几天至关重要，希望他能恢复
1: 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
2: 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3: 今天不开车，

0: 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好了，看一看屋内是不是还有宜存的弹药。
1: 是。
0: 啊，我先过去。
2: 情况怎么样？
1: 主任，你看。
0: 大金麦登，目前总部离库存太大，情况很糟。电话我来。
1: 这样止不住行不行？

0: 主任，病人血压一直在降，补充血浆。这是动脉血管瘤吗？为什么术前的
1: CT 上没有看到？
2: 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CT
1: 平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主任，我们再由静心段做临时阻断。是，临时阻断不必要，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可以随时临时阻断。好，分离动脉瘤周边，显露动脉瘤颈。是。
0: 邵主任，病人血挤住了。
2: 好了，张扬，你来吗？啊，把血肿去干净啊！我去看一下咋地。好了，
3: 动脉瘤夹壁成功，没有破裂，
2: 血肿清理干净了吗？
1: 已经处理好了。
2: 怎么样？
3: 两台手术都很成功，但病人出来之后呢，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你们的新的暂且可以放下。还有一个情况，我跟你交代一下。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 我们做了处理，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要看得清。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你是警察，咱们立场不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这没对错，不用跟我道歉。谢谢。

0: 现没有 ，ICU 是不能探视的。
1: 知道。
2: 你还没吃饭吧？

0: 吃点吧，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 上一生做出选择那一刻，我心里面接受和理念一样愤怒。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贩毒抢劫，而小张，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很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他有什么办法？我们是警察。
0: 我们也没得选。
2: 医生有希伯克拉底誓言，
0: 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我们也不能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在生命面前仍然平等。作为医生，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而你作为警察。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你做到了。
1: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你知道吗？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但是警队需要人，他义无反顾的就来当警察。

0: 他体能不好，差点被退回去。我就一直带着他，鼓励他，他才坚持下来。
1: 他留在猛虎，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
0: 他如果当时放弃的话，说不定是件好事，至少现在不会这样。今天出任务之前，他还跟我们说，说他马上要结婚了，邀请我们喝喜酒。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那该多好。
1: 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
0: 自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
2: 我小的时候吧，有一套医生的玩具，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家的时候，当医生小朋友们来找我治病。
1: 我想长大以后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可是真的长大了，你也真的当医生了，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我实习的第一年包租生活，一家三口一个都没救回来，我当时又自责又无助，但我后来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小超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相信我们，手术成功，小超也会醒的。
0: 谢谢您，熬了一夜，还要陪我聊天。
2: 没事，我熬习惯了。我今天这上夜班的，我以前第一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就总给我妈打电话，
1: 然后我妈也会半夜会打电话安慰我呀，我不这儿我那，我后来就觉得不能再告诉她了，弄得她也睡不好觉。我后来就不跟她说我的值班日期了，我不想让她担心。你呢？你们这行家里人会更担心吧？
0: 我家人都不在国内，从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所以一年见不了几次。
1: 所以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

0: 几位，有什么看法？
1: 作为省外的前主任，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后面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我们经历了10年，才让人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极尽冒险的方式毁了它。
0: 老郑，也没那么严重，两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
1: 张院长，你说说看。
2: 确实啊，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刑侦治疗。

0: 院长，我可以说两句吗？
1: 可以。
0: 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我们没有太多经验，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来人性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但是到了昨天，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医生就要在两个生命之间二者选其一，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也是神外可以成为人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我想说的是什么？
2: 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病人第一。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我们所有科研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3: 咱们坐那吧。
4: 妈，
5: 哎，好像坐那吧。
4: 对呀、啊，
5: 哦，神外科是不是？
4: 对，
5: 昨天就是他。
4: 哎，看着吧，
5: 是神外的吗？
4: 是是是是
5: 是
4: 是
5: 是神外的。
6: 真奇怪，昨天整个医院都说咱们神外科上事儿了，今天都在夸咱。
7: 你看，我都听说了，你在院长会议上舌战群儒，
8: 太厉害了。
0: 我这要就事论事，妈。
8: 这个这个。
9: 能不能是你自己的？这样夹来夹去的，多不卫生啊！
7: 我还没动筷子呢。
8: 你看，
0: 嗯，
8: 你这投名状一递，深得了邵主任的心呐。
0: 我不是为了讨他的心才说这句话的。
7: 何小小，你知道什么呀？米卡就是个耿直 girl， 说白了就是个大傻妞。你都不了解他，瞎说什么呀？
0: 说谁傻？
8: 就是。
0: 开玩笑，别怕啊！谢谢你，
10: 没事。小满啊，小满，帮你申请了一个国内的医疗慈善基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生活费。
8: 感谢
0: 叶小满，你在国外好好的，
11: 能好好的去，好好的回来，亲没有？你看，没有我给你做饭，你可别整天吃泡面啊！你不行就去你们医院食堂吃。哦，你上次那个房租付到月底了，你赶紧找一个同屋帮你分担一下，知道吗？你老让我担心。 你在国外继续做饭，然后我给你弄个公众号，你就把照片铺上去，说不定你还能当网红。 啊，我加油！
8: 小满，
11: 嗯，
8: 咱们走吧。
11: 走。
8: 嗯，
11: 走了。
8: 慢点，慢点。
11: 拜拜。
10: 回去吧。

0: 他不是省外新来的专家邵雨涵吗？
1: 这么厉害啊，才来几天就把人家小姑娘骂哭了。
0: 他被院长叫去问话了，怎么了？气不顺吧？

0: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1: 我没有起过床。有情绪呢，难过一分钟就好了。一会儿进了办公室，千万别这样。
0: 邵茹。张医生，这个是检查报告八床的签字。我听说米卡被邵主任骂哭了。
2: 怎么回事？
0: 我刚刚路过急诊，听他们说看见米卡一直跟在邵主任身后哭着进的电梯。
2: 这新科主任这脾气啊，你真是难琢磨。人家米卡刚在院长面前帮他说了话，他转过头就不讲情面。
3: 我看啊，这样还是让米卡离他远点吧。
4: 球队了，
5: 是的。
4: 康磊，
6: 好的。
4: 走，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你去一下吧，就算给你放一天假。
6: 这事儿谁去都行，我还是去医院照顾小超吧。
4: 小超又怎么了？
6: 醒了以后闹意见，把人家护工全轰走。
4: 为什么？
6: 嫌人家护工是女的，擦身子。
4: 陈家护工什么没见过？哎，他未婚妻呢？
6: 愁死母亲。嗯，
4: 那就换一个男护工吧。
6: 可别介啊，这要找个男的不得把房子拆。而我去吧。哎，
4: 小超能好过来我也就安心了。
7: 你看啊，我没有换洗衣服，你帮我找一下呗。
8: 你自己打开柜子自己找啊。
7: 嗯。哎，最近舒文波有什么新动态没有呀？
9: 我又不是舒文波，你要问自己问舒文波去啊。
7: 不是，你最近这是什么品味啊？为什么要买一个男士的老头衫呢？
9: 那不是买的，那是邢克磊还我的。
7: 邢克磊还你？什么
9: 情况？不是那天紧急救援嘛，我就拿我的那个吊带给他包扎，然后
7: 你拿什么给他包扎？
9: 我吊带。
7: 你拿吊带给他包扎？
9: 那紧急情况，那我是不是手边有什么我就拿什么？
7: 哦，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件他的老头衫，他有一件你的小吊带，你们俩这定情信物够别致的呀。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对他有非分之想？
9: 不给。我跟你说，我现在有舒文波的新动态。
7: 你不说你不知道吗？
9: 哎，我现在有了。
8: 衣服给我。
7: 还给你。
9: 闭上你八卦的嘴。听我说啊。舒文波最近经常去医院。
7: 他生病了？
9: 不是他生病了，是他的同事小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还挺严重的，但是小超的家人呢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几个就轮流在医院陪小超。
7: 明白了，那我有新的行动方向。你真是我的亲生朋友，以后有这种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9: 你占谁便宜呢？什么叫亲生的？
7: 你就打我！
9: 你瞅一瞅。
7: 你要是需要恋爱参谋的话，我24小时在线哦。
9: 请把你的舒文波先参谋好，谢谢。
7: 好嘞，
8: 乖。
10: 喂，我跟你说啊，我爸都已经住院了，你还不来看一看？你是不是要等到他出殡的时候再来啊？喂，听见没有啊？
11: 你好，请问你是5号床吴建国的家属吗？
10: 我是啊，怎么了？
11: 医生要给你父亲做检查了，麻烦你也听一下。还有，不要在病房里打电话，会影响其他的病人休息。如果您要打的话，出去打。
10: 哎，医生啊，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跟你说，我爸很不舒服的。

0: 到底有什么事儿？我要找你们医院的。
1: 切！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跟病人家属起冲突，那影响人家病人休息啊。这种事情有护士去说呀、啊，月度考核还有病人满意度这一项的，你给自己添堵。
2: 指标没问题，还好。血压有点高，开点降压药。血压降了，监测颅内压，我就做不了手术啊。好。
3: 小姐，那个27床和28床的病人可以转成二级护理了，然后嘱咐他们的家属可以做一下手部的按摩，好吧？然后这个病
4: 是来找你的吧？
3: 应该不是吧？
5: 都跟你挥手了，哎，他是不是那天追你到会议室给你送礼物的人啊？还是一条老汉衫？
3: 神经病。你又来干什么？

0: 是。
1: 这怎么又到他身上了？这怎么回事？
0: 看米医生这状态，应该是没男朋友吧？
2: 没男朋友犯法？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给我老头烧是什么意思啊？啊，弄大家都笑话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
2: 神经病才送别人老头烧呢！你给我个结业证就给我结业证，放个老头烧在里面。
0: 买大了。那个，超在哪个病房？
2: 他转普通病房了，我带你去看看。

0: 你小子恢复的不错，才一周就能说话了。医生还说呢，不愧是特警，身体素质过硬。
1: 妈，我要快点好起来。嗯，
0: 很快就好了。
1: 小倩，你怎么过来了？
2: 我们电视台听说了小超的事迹，特意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
0: 小小点声，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
3: 那我放这儿。
0: 来来来，我帮你。

0: 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
1: 小点声，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来，带这么多东西啊。
2: 那我
1: 来，我帮你。

0: 这么主动，真想孤独终老。你别笑啊。
1: 哥，我妈还好吧？
2: 一切都好，这事儿我也没跟她说。这个胳膊是擦了吧？
1: 不用了。
0: 什么不用？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都是男的。
1: 大哥，真不用了。
0: 什么时候称你大哥了？
1: 不用了。
0: 怎么？
1: 头。
0: 头疼？迷上迷上。
1: 头胀得厉害。
0: 头疼。
3: 我去找邵主任，再做一个脑部 CT。你去借轮椅，快。
0: 好。
4: 不好意思，请您让一下。
0: 让一下。
5: 我们这个病人，有紧急状况，所以锁的是急诊通道。
6: 急诊通道？我看你这穿个白大褂，这个病人是走后门吧？
5: 我们是按医院的规定来的，请您理解一下好吗？
6: 理解？谁理解我？你看看我太太这手摔断了，等了2个多小时了。
7: 好了，等这么久了，让他们先进去吧。
6: 那不行，你这手等了那么久，万一接不上，谁负责？
5: 这位先生，我的病人做的是开颅手术，这样行吗？让他们去做检查，我留下来陪你解释，好吗？
6: 哎，说不行就不行，
0: 别动手。
6: 我还奇了怪了，恶人先告状是不是？家财还有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动手啊？哎呀！
3: 我现在就先送去做检查。
6: 快来看呀！
8: 这医生
6: 主动加塞，还带打手了。
5: 没事，
9: 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
0: 嫌弃我？
9: 没有，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来一趟派出所。
0: 就是配合民警说明一下情况，没那么严重。
9: 嗯。
0: 要是有人找你麻烦，你告诉我。
9: 好。
0: 我送你吧，正好。
9: 不用了，正好有车。那我先走了，拜拜。
0: 怎么这么正好？
4: 师傅走吗？
10: 好。

0: 这是病人对你的投诉，这是医院对你的处理决定。你有什么疑义？其实投诉没那么要紧，但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讨论，它直接影响我们医院在年底精神文明建设评选活动中的影响，有可能进不了全省前三。
1: 我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只是想知道这样的处理，调去急诊外科是邵主任的决定吗？
0: 这是医院的决定，邵主任没有异议。
1: 明白了，何主任，谢谢。

0: 怎么样？
1: 看看，调去急诊，
0: 这么严重？
1: 没事儿，医院就想让我多锻炼锻炼嘛，我不就可以跟你换班了吗？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啊，没事儿。
2: 你长本事了，都上热搜了，啊！我万万没想到，你就是这样为特警队争面子的。
0: 那网上都是瞎传的，您可不能信。
2: 你还敢狡辩？

0: 啊，特警在人心医院与人打斗，嘴在别人身上说成什么样就会变成什么样。
1: 这事儿又不是我引起的，怎么成我咋惹的？
0: 你别忘了，你是个特警。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超，可你平时不是这么不冷静的人呢？
1: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你这一上热搜啊，领导们都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广大网民呢？ 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去说吗？作为一名警察，就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是代表了整个警队。
1: 我错了。
0: 行了，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去医院了，免得有人恶意人肉你的身份。
1: 那小超。
0: 你以为特警队除了你就没别的人了？我安排其他同事去照顾他。明天有一个兄弟城市的特警队要来向咱们猛虎突击队交流学习，封闭特训，你去带队吧。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那这个呢，必须注意炉压是不是太高了？
1: 少主任。嗯。少主任。

前方50米有2张 A4 纸，1张有环数，1张没有。假定有环数的是劫匪，没有环数的是人质。你们每个人只有1次机会，所以必须命中劫匪。 这是我国研制的精度狙击步枪，它的精准度和俄罗斯的T5000步枪上下。

0: 一名好的狙击手，不仅要好的技术，更要有好的心理素质。你们每个人要对枪有感觉，做到人枪合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开始训练。

0: 小马，你俩睡了吗？
1: 没有呢，刚回家，然后收拾收拾，洗了个澡。
0: 你怎么了？听声音状态不怎么好啊。
1: 没有啊，我可能没吃饱吧。
0: 是不是太累了？上班压力特别大吧？

0: 是啊，人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肯定压力不小。你还好吗？
1: 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我，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0: 好，你照顾好自己啊，
2: 乖乖的。
0: 我不跟你说了，我早点休息了。晚安。
1: 哦，哎。

0: 进，进来，对，烧怎么样？
1: 挺好的，今天拔了导流管，医生也说了，各方面测试都不错。
0: 啊，
1: 这是什么呀？给他们做训练方向。
2: 最近南方的黄金加工厂总发生恶性抢劫事件，针对这个做个方案。
1: 哦，那你先忙，我先回去行不行？
0: 啊，哎哎，那个，看没看见其他人？
1: 其他人没有啊，现在队里就我一个人去了。
0: 不是咱们队里的，那谁？
1: 谁呀、啊？就我一个人啊！医院除了我也没别人。
0: 真傻家伙！

0: 二哥，你醒醒啊！二哥，
1: 是
0: 二哥，二哥，你把我给他昏倒了。
2: 看一下，
0: 怎么样？
2: 他有什么病史？
0: 他有心脏病，早上说胸口疼的不行。
2: 还有其他症状吗？
0: 没有了。快点，快让一下。怎么了？
2: 这个病人瞳孔散开，然后呼吸和心跳都减弱。
3: 你是哪个科的医生？
2: 我今天新调来急诊的，我叫米卡，自己就是。
0: 好。
4: 什么情况？
5: 哦，周医生，这是新调来的医生米卡。
6: 病人在外面晕倒，有心脏病史，现在心跳和呼吸短促。
4: 心脏病怎么送到急诊外科来了？
6: 他手割伤了，心脏病是在候诊室突发的。
4: 像是心梗，做心电图上心电监测。米卡，你给他吸氧，那么。静脉通道。
0: 好，
4: 来准备扩张。先生，叫什么名字？先生，先生，患者意识模糊。
0: 糟了，病人失颤。
4: 失颤，准备除颤仪。
0: 是。

0: 你看住了，我去叫费主任来看一下。
1: 好。
2: 费主任，病人怎么样？
1: 心跳有了。
2: 多少？178，血压是71/42。用了什么药？
1: 注射了2支可卡龙。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魏主任，病人怎么样？
1: 心跳有了，
0: 多少？
1: 178，血压是71/42。
0: 用了什么药？
1: 注射了2支可卡龙。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很快失去意识，另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
0: 嗯，继续说，应该怎么做？
1: 如果不动算，会非常危险。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
0: 病人为什么来就诊？
1: 在家不小心割破了手臂。
2: 心梗是突然发的，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我把家属叫进来。
3: 是。
2: 主任，家属到了。二哥，
0: 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2: 他做过阑尾手术。
0: 什么时候的事？
2: 上上周。
0: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2: 血压有点高，没有糖尿病。
0: 带他带出去，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好。病危通知书。没事没事。很严重吧，医生？
3: 说的比较吓人。
0: 周哲，通知心脏内科会诊，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好。你刚才说什么？溶栓。我不知道他近期做过手术。你就是神外新来的小丫头吧？ 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教好你吗？这种情况你给溶栓导致大出血怎么办？
1: 对不起，魏主任，
0: 出去吧，别在这儿妨碍我。

0: 你好，肯德基早餐。
1: 谁叫的外卖？
2: 一点了吗？
1: 哦，没有没有，
2: 哦不是啊，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病人。
3: 大家好，请。没问题。
1: 叶医生，喝咖啡。
4: 这么客气，贾医生还请我吃早餐啊？
5: 米卡订的，人人都有。
3: 这里还有帕尼尼跟粥，你要哪个？
4: 啊，我要帕尼尼。
3: 好，来，帕尼尼。
4: 谢谢。说米卡这么暖，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3: 我们想办法，争取啊把米卡给要回来。哎，别那么用功啊，注意劳逸结合。

0: 丽卡，
1: 哎，那个病人怎么样了？
0: 没事了，手臂处理好，送到新病院。
1: 好
0: 的。哎，周哲，哎，给你介绍一下，新来的医生米卡，就我们师兄周哲。
2: 嗨，什么师兄啊？就是比你们早入苦海几年。
1: 以后请周师兄多多指教。
2: 一定关照，大家同门啊！别客气，我先忙。嗯，
0: 好。放心吧，这师兄人特好，经常照顾我们。
3: 马上就
0: 说，陈小
3: 燕，哎，米卡，哎，
0: 这位没见过，急诊护理医姐冯曼曼，
3: 你好，
0: 认识的，
1: 当然，
3: 想不到你竟然来陪我们啦，
4: 李医生，我们可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
1: 我这么出名的呀，
3: 我们先去忙啦，
0: 拜拜，是不是觉得那个？魏主任说话特铁面，特别不留情面。没事儿，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不挨骂的。哎呦，该换班了，我去吃饭
1: 去。你去吧，我不去。
0: 好，你好好的，
1: 拜拜。

0: 现在这里模拟的就是黄金加工厂的场景。接下来你们将会抽取卡片，这个场景里有四名劫匪，抽到红色的卡片击杀红点劫匪，抽到绿色的卡片击杀绿点劫匪，这考验的是你们在弱光的环境下应变的能力，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来抽卡。
2: 谢谢啊。不客气。
3: 谢谢。
2: 杜比波士顿的咖啡你就将就了啊。
3: 嗨，这都请我喝咖啡了，反客为主嘛，我还那么挑剔吗？
2: 你回国算客吗？
3: 哼。对了，新调到你们急诊科的那个米卡表现怎么样？
2: 够开门见山，看来那小丫头是你的爱将啊。
3: 听着语气看着表情不是很满意吗？
2: 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今天他头一遭亮相就差点惹了岔子，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浮躁吗？
3: 少不更事嘛，所以要你调教。
2: 他的事情我有听说，你要把他留在省外保他不难啊。
4: 这小丫头呢其实是底子不错的，但需要让她尽快接受一些挫折才能让她成长起来。
3: 你也知道这急诊科啊是整个医院最忙碌最锻炼人的地方，每天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还有各种突发状况，那在这种环境下他都能当一个好医生的话，那以后遇到其他情况不就能很从容地面对了吗？再说了，有您这么一位好老师带着，那不是他的福气。
2: 你这是用心良苦，特别呵护啊。啊，对了，
4: 嗯，
2: 给你。这块表你还带着呢？
3: 习惯了。
2: 这是国际远程手术交流会的邀请函，我一个同学啊出去创业，在做这块的领域办的这个，他让我帮他邀请几个重量级的嘉宾，劳您大驾了。据说啊，在娱乐圈，这种俗称为替人站台。
3: 站台？什么？这都是？
2: 你到现在还单着？其实当年你和瑶瑶
3: 赶着做手术要做准备的啊。这儿的咖啡比波士顿的好喝，我下次请你啊。
4: 哦，忘了，
2: 谢谢，拿走。
3: 不想给你站台。
4: 回见。
5: 请问可以

0: 小点声。
1: 抱抱，这是不是有点过啊？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发个傻笑也不好，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我微信，看见了不好吧？

0: 早睡早起，身体好。
1: 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大家最近都辛苦了，再接再厉啊。早，
2: 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 早班到岗时间是7点，现在。

0: 那是6:55。
1: 我的规矩，提前10分钟到。做医生不可以踩着点儿来去，在我的手下，一秒都是掰成10份算的。
0: 以后我会注意的。
1: 现在开始早会，各自汇报一下手上的工作。
2: 观察室的病人都很稳定，就昨天抢救的老爷子呢比较麻烦，70多岁，因为车祸导致骨折，还有别的并发症，骨科有床位呢就会转过去，但是他的心脏射血分数不太好，目前看是控制住了，但是需要密切观察。
1: 尽快通知骨科会诊。
2: 是，
3: 我这边有个小孩昨天晚上来的，跟爸妈吵架，拿手机摔破了玻璃，手割破的厉害，怕感染，还在输液。
1: 现在小孩气性都这么大。
3: 爸妈不准他玩手机，就吵了起来。
1: 新来的米卡是吗？
0: 是。
1: 你对芬兰急诊外科有很大的意见吗？
0: 没有。
1: 很失落，很受挫，是吗？可以理解，年轻医生都不愿意分到急诊来，尤其是急诊外科，节奏紧，重活多。你从省外分来，落差嘛，是比较大。急诊的工作不如省外那么有技术含量，但也不是闲人待的地方。如果不想留，尽管告诉我。
0: 贝主任，我不是闲人，我会努力学习的。
1: 那最好，跟着周哲吧，多看多问，别再像昨天那样自作主张。
0: 明白。
1: 把心态调整好，就当现在是实习。
3: 魏主任，其实米卡能力很突出的，昨天他是因……
1: 散会。
3: 看到没？灭绝就是灭绝，话都不让人说话。
4: 哎，你再说魏叔的坏话，我就一字不漏的给你录下来。
3: 谁说了？没听到啊？谁说了？
2: 其实魏主任让你跟岗呢，也是照顾你新来的，需要适应。
0: 明白，有事情。
2: 先把早饭吃了吧，一会儿还得站一天呢。
0: 好。
5: 还是那个咖啡。油条、豆浆，还有那个煎饼，
6: 对对对，
7: 兄弟，
5: 来，
7: 兄弟，
5: 好，就这样。
7: 对，出去吧，兄弟。
5: 好。
8: 康雷，
5: 哎，好的，
8: 特训完成的不错
5: 啊。
8: 对方警队呢来了感谢信，晚上我请你喝酒，上我家，让你嫂子炒几个好菜。
5: 啊，改天吧。
8: 有事儿？
5: 我得去那个医院看看招。
8: 是吗？非得今天去啊？再说了，看小招需要一整天吗？
5: 那什么，改天我请，改天我请。拜拜。
8: 哼，臭小子。
3: 哎，米卡，我们坐那边，袁山在。
9: 你吃完了？
10: 嗯。
3: 哎，袁山，你都吃完了？
10: 你怎么才来吃饭啊？怎么了？
3: 我们今天一大早接了个车祸，抢救了4个人，他累得都没力气吃饭了。
10: 哦，那赶紧吃吧，下午这儿还有个邵主任的门诊，我得赶紧走了。
11: 好，你吃吧。
12: 哎，对了，米卡，谢谢啊。你说你也太客气了，总是早餐的、咖啡的就这么送着，我们大家都不好意思了。改天我请你吃饭啊。
11: 好，没事。
10: 什么意思啊？
13: 你都不知道？
10: 不知道。
13: 那我更不知道了。

0: 大哥
1: 啊，
0: 咱俩这谁眼神不好使啊？大哥，你咋了？是不是队里出什么事了？
1: 队里能出什么事儿？那什么，那个李医生最近忙什么？好像他给我汇报你情况，他也不给我发微信。
0: 都是为了我，米医生被调到急诊去了。

0: 急诊？什么时候？
1: 就那天出了那个事儿以后，调过去了。
2: 16床的病人想撤出鼻饲，好几次自己拔了胃管，护士非常头疼。我给他做了检查，脑水肿基本控制住了，进食流食应该没有问题。
3: 嗯，冯小赵情况怎么样？
2: 他拔了导流管之后恢复得非常好，也没有发烧等并发症。如果这样保持下去的话，可以安排下周出院。
3: 好，出院之前给他安排一次精密动作测试。
2: 是。邵主任，这几个病人都是米卡照看的，他们都在问米卡什么时候能回。
3: 不用给他求情，正常的人事调动，一听就定。
4: 好，
2: 那我先出去。行教馆，
3: 邵医生，哎，找我有事儿。
5: 我听说米卡被调去了急诊，我觉得这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我想解释一下。
3: 你今天来，如果是想了解耿小超病情的话，我会如实的回答你。但如果是我们科室的人事调动，对不起，无可奉告。
5: 是人事调动还是惩罚？
3: 这两件事情我不觉得有什么本质的联系啊。
5: 在这个时间这样的安排，就相当于告诉所有人米卡做错。
2: 米卡，我刚看见邢教官去邵主任办公室了，气势汹汹的。
4: 他找邵主任干嘛？
2: 应该是为了你的事儿吧。
3: 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对错，合适吗？
5: 我不是来和您争论立场，我只是想作为一个当事人表达一下我的看法。当时那个情况确实是家属先推了米卡，所以米生并没有错，反而我觉得他对病人的态度非常的负责，是值得肯定的。我承认当时我的情绪是有些激动，但小超是我的下属，不管发生任何事，我必须要保护好他。那米卡也是您的下属啊，您不能就因为网上的舆论、家属的投诉就这么惩罚他吧？
3: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我对于人事的任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急诊需要人，米卡是一位在责任心上和技术上都过硬的医务人员，我同意他去，符合章程。
5: 你也知道他的自尊心很强，审外对他很重要。
3: 我知道，
6: 是米卡让你来替他求情的是吗？
2: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邵主任，我的事儿不需要他管，他的想法也不代表我的想法。我会在急诊好好表现的。

0: 你说的没错，妮卡是一位自尊心非常强的女孩，而你现在这么做，只会让她更难受。
1: 你为什么要擅自找我的领导干涉我的工作？
2: 我就是想说清楚，这事儿本来也不是你的问题啊。
1: 你不是我教官了，我已经结业了，所以我的事儿你也不用再管了。
2: 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一下。
1: 我做错什么了需要澄清？我现在已经在急诊室了，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一来说又被翻出来了。
2: 这两天我有任务，我真不知道变成这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1: 我以后不在这儿，小超就不归我管了。我们也少联系吧，咱俩碰在一起总没好事儿。

0: 你好。累了吧？这才刚起个头。
1: 昨晚休息的不太好。
0: 其实，在急诊室工作呢，一开始的工作压力是挺吓人的，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慢慢来。胶布。胶布。
1: 啊，胶布。
0: 上来，给我吧。好了，两天后来换药，别沾水啊。你看，你怎么了？
2: 邱医生，快来看看，这个小男孩眼睛疼，一直哭，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尖锐物品进了眼睛。眼科已经下班了，可是我们急诊没有眼科呀。
0: 哦，那我现在给看看。
2: 刚刚已经看过了，他根本不让人看他的眼睛。
3: 医生，你们想想办法吧，孩子眼睛是大事儿，坏了就完了。
0: 放心吧。哎，小朋友，叔叔给你看一下，来。
4: 问一下啊，那个他碰过什么东西吗？疼了多久了？
3: 孩子是奶奶带的，问了才知道，总是眨眼睛揉眼睛，现在眼泪汪汪的，肿了。
4: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异物入眼，师兄，要不然我看看行吗？
0: 可以，来来来，你看一下。
1: 我帮你听话好不好？
5: 小朋友，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眼睛不难受，你给姐姐看看好不好？那你喜欢小黄人还是喜欢小猪佩奇呀？
6: 小黄人。
4: 哟，他这是睫毛倒生，是不是老人在戴没留意啊？
3: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他调皮用脏手弄了眼睛才弄成这样的。
4: 但他现在好像引发了结膜炎，所以他特别难受。这样，我们先把他的倒睫给拔掉，然后你明天挂一个眼科，开点消炎的药水就好了。
2: 好，谢谢医生。

0: 哎，米生，这么巧啊！那个，我碰巧路过，要不然我送你吧，这么晚了，晚上骑车多不安全。
1: 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更不安全。
0: 哦，那要不你把我这车开走？也行。
2: 德清路335号。哦，哦，不用导航啊。
0: 我就是导航本人。那什么，我刚买的气泡水，无糖的，口味还不错，喝过。你一般都是一个人喝2瓶啊？
2: 哦，我准备那什么。 带回家，晚上喝。在急诊还习惯吗？
1: 习惯啊，又没有像你这样的教官天天盯着我凶我，有什么不习惯的？
2: 那个，这么远。

0: 要骑车呀？
1: 不是你说的吗？医生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我能不能稍微眯一会儿啊？有点困。

0: 半天了。
1: 是啊。
0: 不好意思啊，我睡着了。跟你睡那么香，我都睡得跟死猪似的。
1: 您的安全意识也太差了吧！单身女性坐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啊？
1: 都这么晚了，男朋友也不来接你下班，有的话也分了吧。
0: 那万一我男朋友跟你一样是特警，特别忙，出任务。
1: 师傅要收车，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0: 再给你送个锦旗，好吧？谢谢。
1: 哎，你的元气森林要不要？
0: 咱们俩以后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安全。谢谢你。

0: 哎，这不，白班吗？你是，这才6:20，还没到交班的时间呢。
1: 早点来，熟悉一下病例，免得又挨骂。
2: 要有你这个觉悟啊，也不会挨那么多骂了。
3: 刚才来了个头部受伤的病人，已经转到省外了，我还有个报告没说。
0: 你去交班吧，报告我来帮你取。
2: 谢谢。走，李医生。
1: 走。

0: 米卡，你怎么来了？
1: 啊，昨天转运室来了一个病人的报告，需要签个字儿。
0: 哦，在急诊还待得习惯吗？你一直也没找上主任去之前。
2: 米卡，你的心思啊，我们大家伙儿都能理解。再说，你请了我们吃了那么多早餐和咖啡，我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有机会啊，我们就在主任耳边吹吹风。
3: 对，等这事风头一过，少主任那边口子一开，你不自然就回来了。
2: 是啊，
1: 什么早餐咖啡啊？
2: 不是你订的吗？每天按时送来，上面都写着你的名字啊。
3: 米卡，你这么一天两天送就算了，你天天这么送，真的太破费了。
4: 你们好，米小姐的早餐。
2: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这个啊。
2: 还在那装。
0: 我去问他。哎，小哥，小哥，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谁订的呀？早餐？
4: 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看不到客户的具体信息。
0: 不是，是同一个人订的吗？
4: 对啊，都是米小姐提前预订的。
0: 你能帮我打一下那个客服的电话吗？我问一下，我觉得他弄错了。
4: 这样。
5: 文波，这两天晚上有运输维信的大清查，咱们只要负责绕城高速的收费站，你把那个名单列一下。
6: 好。喂，
7: 米厂，
0: 邢教官，
7: 怎么了？
0: 那个每天早上的早餐是您订的吗？
7: 哦，是我们队一起给你们订的。
0: 哦，
8: 就他照顾小帅都挺辛苦的，
7: 就订了一些早餐还有咖啡，吃这些总不违纪吧？
0: 谢谢。那我跟大家解释啊，让大家不要误会。
7: 误会？误会什么？
0: 没有，就是照顾小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对吧？
7: 我还特意买了好多种，不是，我们还特意买了好多种。早餐好吃吗？
0: 哦，那个我没吃啊。
9: 我不是去急诊了吗？
0: 今天正好上楼送东西，才知道有这个好事儿。
7: 没吃，一点儿都没吃。
9: 多谢谢你啊，我先工作了，拜拜。
7: 啊？
6: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7: 没事。

0: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太对，慧水。米卡平时练手练习惯了，他不是还想着回神外？就算想回神外也没关系啊，基本功是一身吃饭的本钱。你呢？业余时间在干嘛？
1: 邵雨涵，把柳婷的手术时间推到了下午2点钟。好的。
2: 谢。
1: 什么呀？
3: 少主，我看你们每天早上只喝一个牛奶，应该是吃不惯食物的早饭，所以给你做了一些有机轻食。
2: 谢谢啊，我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饭。
1: 还有什么？哦，我这儿有篇论文，想请您帮我看一下。我想发表在核心期刊。
2: 这上面谈及的病例，你有接触过吗？没有。没有。那为什么要写？因为国内没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
1: 对此病症有研究，所以我想学术意义应该挺大的，我就查阅了一些英文。任何研究呢，都应该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医学不是工程学科，对吗，学生？我知道，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呢，对你评职称有帮助。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医生，那就算你得到了什么头衔的话，这意义大吗？
2: 是，少主。
1: 还有你的有机轻食。

0: 哎呀，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呀？那带到卫生间嘛。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喷出来的。
1: 对。
0: 他最近有什么外出活动或者受过什么伤吗？
2: 没有啊，就可能以前就是那个。

0: 我们没注意，他就下楼溜达了。但今天我们都看得好好的。
1: 我觉得他受伤可能有一段时间了，他需要做一个脑部的 CT。
2: 你先去开单子吧。
0: 医生，他不就是呕吐吗？就是肠胃炎，怎么还要拍脑 CT 呢？
1: 呕吐不一定是吃坏了肚子，我怀疑你父亲前段时间摔倒了，然后磕了头，但是他自己又不会告诉你们，也说不出来。
3: 谢谢，那你先帮我办吧，啊，
1: 走，来，上心电监护，二爷子，二爷子，清醒一点啊，先别睡。我觉得他手肘的时间不短了，血肿出不中大，才会导致今天这样。叶主任，你来看一下这个病人，他刚才在候诊的时候呕吐了，神喷射状。瞳孔不等大，意识也不太清醒了，很符合一模下旋肘的症状。
4: 病人家属没说什么情况吗？
1: 老爷子自己说不清楚，病人家属描述老爷子独自外出受了伤，但没人发现。
4: 先照 CT 通知省外会诊。
1: 是。

0: 下车。
1: 正点，谢谢。

0: 行为隐瞒，这得要东西，谢谢。
1: 车上有什么呀？我不知道，这车不是我的，我这负责开。站住！站住！别动！别走！

0: 早安，米医生。
1: 早安，秦教官。
0: 刚下一班。
1: 是啊，你呢？
0: 我也是。

0: 来来来，帮忙！您吃个馒头。嗯，拿个橙子。谢谢您好。
1: 瑞主任，干什么呢？把办公室当超市了。
2: 瑞主任，来人正好，这水果特别甜，充满爱心的味道，就不一样。
1: 对呀，主任，这是前两天那个老人的家属送来感谢密卡的，多亏密卡提前发现，他爹是脑部撞伤，否则呀，他们以为是肠胃炎呢。
3: 没有，主要是魏主任教的好。
1: 细心是该急诊的基本素质，要再努力。
0: 好的。
1: 愣着干什么？干活了。
3: 哦，好。
4: 哦，听到了吗？灭绝夸你了。
2: 我怎么没听出来啊？

0: 在急诊的江湖里，不挨骂就是夸了。你有这个评价已经相当不错了。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句话，牛！
1: 米医生啊，这可是刷新了在灭绝铜底下的急诊科的最新记录
2: 了。我干活了，别夸我了，我膨胀了啊！
3: 我吃个这个肉，不吃午饭了。

0: 主任，
1: 要走吗？
0: 啊，等我一下，出去聊两句。
1: 哦。
2: 怎么？我这个灭绝师太那么令人闻风丧胆？
0: 没有，大家是因为敬重您，
2: 是怕我。
0: 魏主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
2: 你还耿耿于怀被调来急诊吗？
0: 没有，不过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的确是有情绪，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住邵主任，并不是因为急诊和神外有什么区别。
2: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0: 是啊，我是做错了。
2: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

0: 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0: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0: 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4个村、3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

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

0: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盛普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室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栋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3: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4: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5: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礼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6: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5: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 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

0: 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遇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
1: 破。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中国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发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典型案例名单，由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推荐上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绕阳稻鱼生态种养赋能乡村富民新村联农带农案例成功入选，该企业也是盘锦市本次唯一入选主体。
1: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依托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创新打造稻鱼综合种养大格田一字沟绕阳模式。该模式在稳定种植优质水稻的基础上，田间套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构建稻蟹稻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种养体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叠加效益。绕阳农业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运营，并推动种养产业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绕阳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企业先后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企业、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企业常年吸纳周边农户就地稳定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与此同时，企业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免费技术指导，从蟹苗投放、饵料投喂到水稻田间管理，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成熟可行的绕阳模式。依托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农户种养水平显著提升，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依托完整产业链布局，企业打造绕阳湾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主营优质稻米、鲜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等生鲜产品，延伸开发干卤蟹、稻米油、糙米粉、糙米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覆盖。
0: 连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政策宣讲在先、教育引导在前，持续普及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治理防线。
2: 在持续宣传引导下，龙岗区一名船主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带来的安全隐患，主动扛起守护近海平安、支持全域治理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治理工作要求，第一时间与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及龙岗区马帐房街道取得联系，自愿申请拆解自有三无船舶。为根除各类安全风险，相关单位有序组织开展船舶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完成船体分割、清运处置等全部工序，顺利完成船舶拆解工作，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3: 我们将持续落实整治部署，加大全区摸排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水上安全风险，稳固海上安全环境。
2: 下一步，龙岗区将持续绷紧海上安全弦，常态化推进三无船舶清零整治工作，紧盯重点水域、关键节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力筑牢平安海域治理根基。
0: 近日，岐黄古韵太平业、百草康旅润复兴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以烟火市井承载千年中医文脉，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点亮城市夏夜。
4: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中医药加夜市加文旅全新模式，搭建起集健康义诊、文化科普、特色体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惠民服务平台，真正让中医服务走出诊所，融入日常。
5: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传统中医走出诊室，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汇集了全市优质中医药的资源，通过免费义诊、康养体验、中医药科科普等亲民形式，让市民在晚间休闲纳凉的同时，近距离地接触中医、体验中医，享受便民暖心的健康服务。
4: 本次中医药夜市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活动集结全市40余位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市民群众可近距离体验推拿、穴位贴敷等经典

0: 典中医特色疗法，品尝养生药膳、草本茶饮，沉浸式探索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
1: 非常高兴呢，能参加咱们阜新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让我收获颇多吧。也感谢咱们政府能给咱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结合当下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在场中医师也向市民传授了防暑降温的养生建议。
1: 这样的酷暑天气呢，大家都来现场，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认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解暑的小秘方，可以喝一些酸梅汤，还有一个是茶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绿豆糕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解暑。
0: 下一步，太平区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活动，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
2: 8月9号，锦州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3: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阜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阜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4: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阜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
5: 终于有
4: 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3: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6: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2: 当前伏季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盘锦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开启全天候海陆立体监管模式，紧盯渔港码头、近海航道、滩涂水域，从严从细开展渔船排查、海上巡航、岸线巡查，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7: 二界沟中心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 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擅自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做到一船一档逐搜见底。据了解，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以此为契机，盘锦市同步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对象，强化全时段管控、全区域覆盖、全环节监管，严厉打击违反伏季休渔规定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确保伏季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8: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联合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严查三无快艇违规偷捕、私拆通导设备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船督、船长、船员安全培训和新渔业法及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
7: 进入休渔期以来，盘锦市严格执行智慧化监控管理制度，注重技防和人防高效联动，坚持24小时监控值班制度，全时全域严密监控停港渔船动向，同时加大海陆巡查力度，保持海上执法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

0: 划线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我们采取严格执法、有性宣讲并重措施，坚决守住海洋的生态底线，为盘锦渔业可持续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2: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葫芦古镇迎来旅游高峰，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亲子游、夜游、民俗体验游热度高涨，景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作戏作食便民贴心服务，以多彩业态搭配清凉保障，让广大游客舒心畅玩。
3: 夏日的葫芦古镇游人如织，处处热闹红火。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景区客流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家庭游、休闲夜游、民俗体验游成为主流，这里也成为辽西地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白天民俗 NPC 互动、关东民俗巡游、夜幕降临、实景演绎、非遗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昼夜联动的文旅项目带给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景区坚持服务先行、游客为本，瞄准高温出行痛点，全方位升级清凉保障，在步道、打卡等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所有室内空调场馆、展厅全部对外开放，给老人和孩子提供纳凉休憩场所，一项项便民举措切实提升游园舒适度。
4: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南京呢等于说是四大火炉，本来是来这边本来以为可以避暑的，可是呢这边的温度也很高，高归高，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葫芦古镇，我们就是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给我们就是设计的这种避暑降温的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感受到很凉快的。然后就这里面的这种整个的文化给我感觉到就是很有这种东北这种民俗文化在里面，然后呢各种的这种表演也很精彩。
5: 这个景区相对于南方的大部分景区，感觉它生态更好一点，环境更好，也更凉快，树荫也很凉快，然后这个水雾让夏天没有那么热了。
3: 一边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业态带给游客沉浸式关东民俗体验，一边是细致周到的便民保障，化解高温游园难题。景区把文化体验和服务保障有机结合，用特色内容集聚人气，用贴心服务浸润游客心田，依托优质文旅产品与精细化服务，葫芦古镇持续擦亮葫芦岛文旅名片，全力护航暑期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7: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这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4: 不能不信的话。
15: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这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22: 上什么课呀？
23: 想你的每一刻，
24: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5: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6: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8: 当时外婆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9: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0: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0: 辛苦你给我的没得呀。
31: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2: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4: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4: 不知道，
36: 他属于一国局的。
3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8: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9: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4: 不好钱。

0: 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先。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作为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倾力打造的主流新媒体旗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自上线以来呢，立足环渤海，放眼全中国，以融媒创新激活地方传播新势能。历经一年迭代成长，平台从本土区域性端口成长为布局全国、联通内外及新闻传播、政务赋能、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主流新媒体。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回望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周年成长之路，解锁地市级媒体融合创新的锦州实践。为大家介绍我们请到演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编委那崇展，另一位呢是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媒体中心副总监李磊，欢迎两位。转眼咱们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已经正式的上线一周年了，是吧？能不能给我们就是通俗的来聊一聊哈，就这一周年，我们都这个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一边有哪些亮眼的成长？
1: 咱们这个客户端呢，到现在为止虽然已经上线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要是说起来呢，时间啊就追溯的要更长一些，因为准备阶段也是一个非常艰辛跟复杂的一个过程。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是纯正的国产化技术的啊这个 APP 客户端。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有疑问了，那为什么就是说原来的客户端用的很好，还非得要转成这个国产化？那么只有国产化的 APP 客户端呢，才能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那么在这个技术方面呢，咱们是通过根据第三方合作，他们提供技术，咱们呢提供了一个这个建端的一个理念。那么在这个建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跑了很多的单位和手续啊，把咱们这个客户端呢能成功落地。在这个去年的5月21日呢是成功上线，那么上线了一年以来呢，客户端呢也进行了很多的调整。从最初的咱们客户端呢是一个纯正的新闻客户端，只能呢观看新闻，但是咱们进步的速度呢非常的快。通过最初的新闻之后，咱们加入了一些环节，比如这个圈子环节，在这个里边呢，咱就可以设立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在这个客户端里呢，就相当于有了我的一个小家庭。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那个每一个家庭成员呢，可以进行互动交流。还比如咱们的这个把咱们原来传统媒体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个三端都移动到咱们的客户端上。也就是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一端在手，就实现了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的所有的这个视频也好、音频也好，还有这个图文也好，都可以直接的观看。这就是咱们一年做的事情。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北极海这个名听起来挺豁亮的，而挺有特点，因为我们锦州是中国最北海，是吧？所以当时是不是这个名字

0: 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个客户端一个定位。
1: 当时我们设计这个名字的时候，考虑了很多，因为我们建客户端呢，就是在手机端的，手机端呢，我们就要打破整个地域的限制，不光局限在锦州这个范围，而且我们要面向全网，面向全世界。所以呢，我们就是利用锦州这个地理位置，它在中国渤海海岸线的最北端，利用这个位置，然后起这个名叫北极海西门客户端。
0: 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我在
1: 中国最北海岸线看世界
2: 北极”呢，它是非常广阔遥远，所以我们目标也是这样。另外呢，这个海有海纳百川的意思，因为它是包容、汇聚。我们把那很多的信息都要汇集在我们这个手机客户端上，所以我们当时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
0: 其实它不仅仅是地理位置哈，更多的是媒体的这种初心和使命。
2: 对，
0: 嗯。
2: 就是打破这个地域的局限，只是站在中国最北海岸线，但是我们心里胸怀的是世界，我们看到的也是世界。
0: 咱们北极海星空客户端虽然仅仅上线一年，但是让我们好多的人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在全国大概落地了52个落地服务机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机构，当然一方面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国化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但这些服务机构究竟在我们北极海星空客户端的建设上起到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作用呢？
3: 在咱这个客户端设立之初呢，咱们集团党委啊，就是设立了一个基本的步伐，就是立足锦州，联动辽西，放眼全国，走向世界。那么这个就是放眼全国的一个战略目标。52个现在的服务机构呢，是从零开始的，并不是说咱们客户端上来之后就有这么些，这也是经过一年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到了现在这个成就。最开始的时候呢，在客户端成立之初只有7家，那么经过一年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达到了52家。那么52家呢，有省一级的，也有市一级的这个服务机构。那么服务机构它具体有什么作用呢？一呢，它是在咱们当地可以进行这个推广服务。由于这个52家服务机构呢，他们的人员都是这个本地人，那么对当地的市场人文都是比较熟悉的，可以根据当地的事实情况与咱们的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进行结合，那么呢，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推广效果。还有呢，因为咱们在52个城市都有了自己的服务机构之后呢，他们可以把当地的实时情况再反馈到咱们的集团来，那么通过实时的反馈数据进行及时的调整，把客户端办的就是更亲民、更实用，让大家呢更喜爱，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0: 这也是咱们北极海星空客户端这个全国化布局关键的一个这个核心机构，是不是？
3: 对。
0: 哎，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全国布局以外，我注意到我们还有一个板块，就是英文板块，叫"爱锦州"，是吧？这个应该是我们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
3: 咱们爱锦州板块呢，是咱们集团与咱们锦州的渤海大学进行联办的一个板块，在咱辽宁呢，它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一个宣传板块。咱们把锦州的风土人情以及发生的一些新闻呢，翻译成英文来进行传播。也就是说，在海外的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咱们锦州，包括他们的朋友，外国友人也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了解锦州，了解中国。
0: 嗯，这也是一个有乡情乡愁的板块。
3: 对对，
0: 到目前为止，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
3: 比如说有一个新闻就很火，它已经火到了国外，就是在五一期间，咱们锦州的联合夜市人特别多，当时呢，咱们锦州的市委大院开放进行免费停车，那么这条新闻通过咱们的国际传播呢，就已经传到了国外，有呢，咱们锦州海外留学的孩子呀，或者家人呢，已经把这条信息返回到咱们锦州来了。就是说，咱们这个传播力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
0: 就是让在外的家乡锦州人能感受到我们这个自豪，为家乡感到自豪，是吧？从目前看，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

0: 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板块，能够满足不同的年龄段或者不同圈层的需求，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咱这客户端呢是包罗万象的，就是在建设之初呢就想让每个人在这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点。比如说我们这个中老年，这个原来我们传统媒体的内容，广播呀、电视啊、报纸啊，我们都平移到客户端当中。通过客户端，他可以听广播，可以看电视，可以看我们的锦州日报、锦州晚报的电子报。然后对这个其他的年轻一点的群体呢，我们通过这个新颖形式的内容来吸引他，比如说短视频啦，这个 AI 的元素的一些这个作品呐等等，通过这些给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提供相应的政务信息服务，这个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呢，对一些兴趣爱好比较多的休闲娱乐的，我们开设了这个圈子这个功能。另外呢，我们通过这个自己本身发布一些娱乐化的一些内容来吸引他们。
0: 就这种设圈子是需要和我们这个叫后台联系，还是说我自己就可以设置？
1: 自己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这种媒体和这个传统媒体不一样。传统媒体只是我信息的发布，然后但是我们这个客户端的，它不光是信息发布者，它也是这个服务者和链接者，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进行自己的这个创作，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互动交流。
0: 然后其实就像你说这个圈子，它就有点像我们过去的这个微信群呐、是不是？这样一个
1: 过去的论坛啦，一些群组吧，
0: 发表自己的观点、是吧？
1: 对对，发表自己的作品呐、发表自己的观点呐，都可以。因为它互动功能比较强。同时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平台以后还会实现就是听广播的看电视的这种互动。以后也会实现。
0: 其实就像刚才李磊一直在说，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家，
1: 对，
0: 就家需要什么样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在辅助着加上这些大家希望的，比如说论坛也好啊，圈子也好啊，然后让大家增加互动交流感，有归属感，是不是？
1: 对对。
2: 咱们新闻媒体呢要主力进入主战场，那么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客户端已经成为了大众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阅读方式和这个观看新闻的一个方式。比如说呢，现在咱们主流的一些新闻呢已经不至于是图片加文字，而是图片视频加文字，是三项合一的，而且你在后边你可以开评论开互动，那么这就成了一个小的平台，通过一个新闻热点事件，大家呢立体化的去了解它，那么在下边大家又可以形成一个立体化的进行互动。
0: 我看到咱们有一个这里是锦州那个小圈子哈，
2: 对，
0: 点赞量特别多，发布的消息的人也特别多，参与性很强，是不是？
2: 对，现在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呢在逐步的开放，这里是锦州呢也只是说像咱们宣传的这个理念呢，这个立足锦州的第一步，接下来呢会有更多的锦州的一些团体一些单位呢和一些这个组织呢进入到这个圈子当中来啊，使它更活跃更丰富，包括这也还要回想到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天下板块，就是咱们这个52个服务机构，比如说在咱们锦州会有一个师友会，那么他想联动济南的师友会他是有一定困难的，但通过咱们这个圈子功能，就是济南的服务机构在设立了一个济南师友会，入驻了咱们的圈子，又通过咱们锦州的下载这个服务机构啊，设立了锦州的师友会圈子，两家就可以结合到一起啊。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在网络上又为大家有专业爱好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而且是有咱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这种官方党媒的机构为背书的一个交流平台。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用这个 APP 除了看我们说看新闻或者看节目或增加互动以外，能不能给我的生活带来方便？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当时我们做定位的时候就是有料有趣儿有用，

0: 有料呢，就是你看新闻有更多的信息量，有趣儿，就是在里边呢，就是传播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很多新颖的形式，感觉这个内容很有趣儿。有用呢，就是这个服务的功能，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便民服务，比如说一些信息的查询，比如说这个公安啦、交通啦。天气啦，包括没水电、生活信息的查询，这是一种功能。另外呢，再有就是我们以后呢，通过这个客户端，可以实现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我们和这个医疗机构合作的在线挂号啊等等这些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其实现在看呢，就是我们很多的功能呢，都在，这个开发的过
0: 逐
1: 程
0: 步完
1: 中
0: 善。
1: 逐步完善，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现在有的已经实现了。现在我们大概有20多个端口吧，就是能实现这服务了。
2: 举一个小例子啊，像我办公的地点呢是在咱们集团的南区，今天来到中区呢来录制节目，就需要一个出行的问题。那么中区呢这个停车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选择了坐公交来。那如何坐公交呢？原来大家以为我这坐公交一，我呢不知道这个站点我从哪儿到哪儿，我不知道怎么坐。但这个通过导航软件啥的已经可以实现了。但我不知道公交车几点来，对吧？我可能呢，我一看往那一等呢，可能等10分20分钟，我不愿意等。那么我今天在我出行之前呢，把咱这个客户端拿出来，在下边有一个服务功能，服务里边呢就有这个公交的一个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我一点。啊，这个我所乘坐的这个公交路线，他就告诉我啊，我从哪站到哪站，那这一站还有多长时间来？那么我通过一时间一比对啊，从这个办公室一看，还有9分钟到达我所要乘车站，那我就开始下楼收拾收拾，等到了公交站2分钟，我就可以乘坐公交来到这儿了，
1: 哦，已
2: 就
1: 经
2: 非
1: 方
2: 常
1: 便
2: 的，
1: 到这种程
2: 就
1: 度
2: 是非常的方便。
1: 了。
2: 再回首说一下咱们这个APP 国产化的问题，就是 APP 国产化，它就像一个大的房子，或者说一栋大的建筑，这栋建筑里呢，咱先搭上了一个框架，有了框架之后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接口，像公交就是一个接口。那么现在咱里边有接口呢，接了很多，比如大家常用的这些 AI 软件，DeepSeek、豆包，在这个咱们的APP 服务功能里边呢，都能进得去。像服务功能呢，一些缴费和这个查公交、查厕所都可以在咱们 APP 里边实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服务功能呢还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步伐呢是一直不会停止的。现在正在跟咱们锦州的一些机关单位对接，实现呢这个中午这个食堂就不用再什么用原来的，有的可能还用饭票，有的发卡。这都不用了，就用咱的 APP 呢就能实现的。总而言之，就是框架已经搭好了，其他的一些小的服务功能，会逐步的一步一步的丰富起来。
1: 未来的，像你说一个大家里面的家具都摆放些什么，就往里填充了，是不是？
2: 对，让它的功能呢，就是说越来越丰富。
1: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从最初的新闻，升级到现在新闻加政务加商务加服务。未来我们长远的规划，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将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一个平台，一个服务呢？
0: 未来呢，我们一方面呢，就是在内容上，我们坚持内容为王，要增加这个传播力和影响力。我们依托这个全国52个落地服务机构，以后可能要达到更多，甚至几百个，要准备覆盖到全国各地。通过他们，我们把全国各地的这种民生新闻都集纳到我们的客户端上来。另外，我们自己本身锦州和辽宁这个新闻呢，我们要做深做大，做全。这是从新闻内容上，再有呢就是这个服务功能上，我们会更加完善，就是增加更多的服务功能。再有呢就是以后我们在技术上也要不断的迭代升级。
2: 其实咱这个平台啊，1年之内呢，已经进行了3次比较大的更新，更新的次数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接下来肯定会继续的更新迭代，随着国内的技术的提升，就是数据。

0: 大模型以及 AI 这些技术的提升呢，我们的客户端呢也会跟着国内技术的提升而提升。接下来呢，除了新闻，还有刚才说到的服务，还会有这个商务功能。商务功能呢，就像咱们，还要说到咱们这个机构，52个服务机构呢，就是52个城市，52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特色，还有自己的特色商品，以及自己的特色旅游也好、研学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特色也好，都可以通过咱们的 APP 客户端进行联动。这样呢，就实现了这个客户端的新闻加政务加商务的一个功能。
1: 也就是未来其实这个加号后面的可以继续延展，是吧？现在很多人都说哈，这个说传统媒体呢日渐下滑，但不是媒体下滑。我觉得像我们开展的这个北京海新闻客户端这个客户端，那么从目前看，我们其实从地域化现在已经是全国化的这个铺开了，所以我觉得媒体人呢还要继续努力，因为传媒的路还在路上，我觉得我们还需要这个砥砺前行，是不是？我觉得未来的传媒的路呢，应该会更远、更开阔。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潜入蔚蓝的深海之中，去探索那些海洋杀手的神奇世界。作为地球上存在时间最久远的生物之一，鲨鱼是凭借怎样的生存技巧成为称霸一方的海洋霸主的？在对话萌宠板块，您将看到一条原本十分惧怕马儿的护卫犬，竟然与一匹小马驹产生了奇妙的友谊。在奇趣头条环节中，我们将为您揭秘是怎样的原因让巨型蜗牛背上了花园终结者的恶名。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鲨鱼，一种比恐龙还要早出现几亿年的生物。出色的环境适应能力让他们成功地熬过了那场灭绝了恐龙的浩劫，成为了如今几乎遍布所有海域的深海霸主。鲨鱼自身的进化也是他们能够制霸海洋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们是天生的高速猎手，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69公里，流线型的身躯能够让鲨鱼在海中随时上演速度与激情。它们体表分布的齿状细鳞能够让它们在水下来去自如。其中的奥妙就在于这些呈戟状分布的结构能够有效地消解鲨鱼皮肤周围的小漩涡，让鲨鱼在水下畅行无阻。紧密排布的细鳞也是鲨鱼的天然护盾，这些细鳞让鲨鱼能够抵挡寄生虫侵害和其他鲨鱼的攻击。鱼鳍具有平衡作用，能让鲨鱼避免在游泳时像个滚来滚去的皮球。鲨鱼有着柔韧性很强的软骨，因此它们可以更加灵活地在水中调整方向或者加速。鲨鱼在大开杀戒时模样十分恐怖，它们会猛地一冲，让伸出头骨的下颌死死咬住猎物，看起来就像恐怖片里的异形怪兽。大白鲨或者虎鲨在咬住猎物后会疯狂地左右摆动，让猎物在疼痛与无尽的绝望中被撕成碎片。

剧烈的摆动难免会让牙齿受伤或者掉落。好在大白鲨留了一手，它有两排牙齿，当前排的牙齿受损，后排的备用牙就会立马派上用场。除了血盆大口，大白鲨还有一项法宝来帮助它捕猎，那就是它们极其敏锐的视觉系统。首先要分辨出猎物的具体形态，紧接着大白鲨就会将其远程锁定，在检查了所有情况后，便是大白鲨的猎杀时刻。单凭优秀的视觉能力还不足以坐稳海洋霸主的宝座，和其他鲨鱼一样，大白鲨是感官和运动能力高度集成化的进化奇迹。优秀的视觉能力配合灵敏的嗅觉，才是大白鲨能在昏暗的深海大杀四方的关键。大白鲨甚至能够侦测到海洋中百万分之一的血液含量。大白鲨的全能型嗅觉系统可以帮它锁定猎物的数量和位置，这套嗅觉系统甚至可以帮它识别附近是否有异性或者敌人。它的口鼻部中的两个巨大的嗅球神经器官，让大白鲨拥有了海洋生物中最顶尖的嗅觉系统。嗅球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大脑额叶，后面又连着两个巨大的脑室叶。复杂的褶皱让嗅球容纳了更多的神经元。据测量，成年大白鲨的整个大脑，其长宽约为60厘米，一直延伸到脊柱顶部的脑干。它集成了一系列适应海洋且传导性极佳的感觉器官，包括口鼻部周围分布的小毛孔，每个毛孔都是一条透明管子的开口，管子里充满胶质，被称为螺轮式壶腹。特化的神经细胞读取流入每个壶腹的电压，这就相当于让鲨鱼获得了侦测猎物心跳所发出的电信号的超能力。鲨鱼的内耳也暗藏玄机，鲨鱼能够通过内耳的震动和一种名叫侧线的感觉器官，将自己的感官范围扩大。侧线顺着皮下一条非常细的管道通向尾巴，震动通过充满液体的管道激发毛发状细胞。这些细胞随着震动而迁移摆动，最终把信息传递到大脑。鲨鱼在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痕迹时，还会用它的侧线来捕捉猎物游动所产生的震动。强大的感官系统让鲨鱼成为了海洋中数一数二的恐怖杀手。不过与鲨鱼相比，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海洋猎手在狩猎技巧上更胜一筹。

四月的春风就像一位温暖的少女，轻快地掠过巴塔哥尼亚的海岸线。这是一个平静而祥和的清晨。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海狮，此时海狮妈妈们已经出门觅食。

仔们尽情地打闹嬉戏，他们并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由于玩耍得太过于投入，幼崽们甚至忽视了负责警戒的雄鲸海狮的警告声。此时祥和欢快的局面马上

虎鲸庞大的身躯出现在了海狮们眼前，一只疏于戒备的海狮很快成为了虎鲸的盘中餐。恐惧很快在海狮群中弥漫开来，但虎鲸们的屠杀并不会因为海狮害怕而停止。虎鲸们继续寻找着它的猎物。作为海洋中最聪明的生物之一，虎鲸能够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优势来进行捕猎。他们会向同伴发出信号来告知猎物的方位，同时他们会截断海狮的退路。面对庞大的身躯，弱小的海狮根本无力与之抗衡。此时虎鲸对于海狮的狩猎犹如探囊取物。攻击再一次开始了，不过这次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但他不会放弃，有时虎鲸不会在捕猎后立马吃掉猎物，如果食物充足，他们会先把食物沉到水中，然后继续狩猎。海鸥在争抢碎肉，等到一切重归于平静后，觅食归来的母亲开始焦急地寻找自己的孩子。虎鲸不仅聪明，它们还是一种非常长寿的生物，一些虎鲸甚至能够活到80岁。对于虎鲸这种独特的上岸狩猎方式，人们不禁提出疑问：体长6米、重达4吨的虎鲸是如何灵巧地避开海岸上的岩石的？经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后发现，在海岸线低潮时，虎鲸们能够清楚地观测到海岸上捕食区域的情况，而它们捕猎的这片海域恰好没有岩石的阻挡。既然通向海岸的道路没有阻碍，虎鲸们就可以尽情狩猎了，而这条通道也成为了他们的专用就餐通道。这条通道宽70米，涨潮的时候海水深达5米，虎鲸可以顺势抵达岸边。这条通道是海狮往来于大海和休憩点的必经之路。经过长年累月捕猎经验的积累，虎鲸基本上掌握了海狮们的活动规律，他们甚至知道利用海岸地形优势和潮汐规律来进行狩猎。在涨潮时，他们对海狮群起而攻之，大快朵颐；待到退潮时分，便是虎鲸们对海狮屠杀的谢幕之时。海狮们安全了，至少现在是这样。这种长有18根毒棘刺的小家伙所具备的危险性，并不输于体型庞大的大白鲨和虎鲸。它们行踪诡秘不定，它们就是魔鬼缩油。

0: 这些长相奇特又充满危险的家伙有着加勒比海盗的称号。海底中的带毒生物其实不只有梭鱿，像小丑鱼就整日生活在长有毒刺的海葵中，这种与毒相伴的生活他们早就习以为常。小丑鱼之所以能够在带毒的海葵中来去自如，不是因为它天生就能免疫毒素，而是因为小丑鱼幼年时就经常接触带毒的触手，久而久之便获得了免疫力。但与海葵相比，梭鱿在毒性和危险性上更胜一筹。这种能够拳打圆口腹飞里脚踢海扇的鱼堪称全能，40厘米的体长加上带有倒钩的毒戟，便是它横行霸道的资本。在一众海洋生物中，梭鱿不仅样貌出众，它的姿态也十分优雅。雄狮鬃毛一般的鱼鳍可以让它们在水中快速行进。和鲨鱼一样，梭鱿也有能够感知猎物的侧潜。他们甚至懂得布置诱饵，他们眼睛上方那个看起来像小鱼一样的凸起物便是诱饵，不明真相的猎物很容易因此成为梭鱿的盘中餐。他们就像电影里的蛇蝎美人，拥有美丽的外表，但18根有毒的棘刺也昭示着他的危险。眼睛也是他的武器之一，梭鱿看到的世界都是慢动作，这有利于它更迅速地做出反应。在这几项装备的加持下，梭鱿成为了本领不输鲨鱼和虎鲸的海底恶霸。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宜人的环境和惬意的生活节奏让琼和他的家人选择在此定居。他心爱的护卫犬泰坦负责这里的安保工作。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2: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生动物。
3: 我们刚把泰坦带到这里，他就立刻融入了角色，干得很出色。晚上听到郊狼或者其他野兽的嚎叫声时，他立刻就会冲进围栏，沿着栅栏走来走去，查看是否有马儿出去了。有了看护犬照看马场，我们安心多了。

0: 库瓦兹犬不仅保护家畜，而且对人类也很友好。
1: 好样的。
2: 泰坦是一只称职勇敢的护卫犬，但有一样东西会让它感到恐惧不已，那就是马。
1: 虽然它个头很大，但是它的胆子并不大，它会努力地保护我们，但是一看到马，它就吓得掉头就跑。
3: 泰坦非常害怕马，只要有马向他走去，他就会逃之夭夭。
2: 泰坦通常会对马敬而远之，这也就不难解释，当他突然和一只小马驹成为密友后，人们会十分惊讶了。

0: 这匹夸特马名叫英迪。
1: 我觉得泰坦知道英迪和别的马不同。英迪到这儿的第一天状态很不好，体重严重偏低。他来这儿大概是因为他被他的母亲抛弃了。
2: 英迪的母亲不想再继续抚养他了，但是英迪依然需要定期喂食。更糟的是，英迪实在太幼小了，其他马都不让他进马圈。如果我们没有接纳英迪，那么他存活下去的几率会很低。他需要一对一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愿意满足他的这个生存需要。
1: 小马驹英迪当时非常虚弱，病得很重。泰坦第一次见到他，强烈的保护欲可能就被唤起来了，于是他们建立起了非常浓厚的感情。
2: 有一次英迪患上了肺炎，当我进去给英迪检查身体时，泰坦总是跟在我身边。他进去的时候，英迪当然是躺着的，泰坦开始一遍遍地舔他，给他做清洁。但是英迪病得太厉害，什么反应也没有。泰坦似乎在安慰病重的英迪，你并不孤独，边上还有我们在照顾你。那一刻真的让人很感动。说真的，我相信马和狗还有其他动物都能感觉到别的动物需要同情。当时泰坦给英迪做着梳理，舔他，帮他的身体做清洁。
1: 谁也没想到泰坦会去舔英迪的脸，更没想到的是英迪居然接受了。如果泰坦走到女伯爵身边去舔他的脸，女伯爵可能会撂蹶子。
3: 我都惊呆了，因为我看过狗跟狗之间会那么做，但我没看过狗给马那么做的。
2: 我觉得很明显，泰坦与英迪之间的感情是泰坦与其他动物之间从来没有过的，很奇怪。
1: 我很惊讶，一只公狗居然会对一匹小马驹儿产生母爱般的情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未解之谜。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
2: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他们是不同的物种。我说，泰坦，你能牵着缰绳带他去散步吗？然后他们就走了。我想，哇，既然这样，那我就不必遛马了。
1: 至于英迪，他很放松，他们之间没有矛盾。
0: 在泰坦的陪伴下，英迪的成长一直很顺利，但一场意外打破了这种美好的局面。
1: 英迪一直很健康，但在今年春天他伤了脚踝。
3: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倒在泥里扭伤了脚踝。有一天我妈妈发现了他，我们把他拉了出来。
1: 事情只要有不对劲儿，动物似乎都能感应到。泰坦又来到了英迪身边，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英迪，因为我们不清楚他的伤势有多重。兽医建议我们立刻给他做安乐死。
0: 摔断腿的马通常会被实施安乐死，因为康复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真是这样，泰坦将失去最好的朋友。
2: 泰坦和我很亲密，所以我理解那种失去的感觉。看到他们的感情那么好，我就更难过了，因为我们最后不得不给英迪实施安乐死，毕竟他伤得很重。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泰坦一直跟着我们，
1: 每次给英迪换敷料、换夹板什么的，你都得先把泰坦支开，但是泰坦会在一旁盯着，生怕我们会伤害英迪。我们以为过几个月英迪就会康复，那段时间泰坦一直在那里守着他。
2: 泰坦守在那里照顾英迪的吃喝跟日常起居。
1: 一开始英迪不知道我们放的粮食是做什么用的，泰坦会吃给他看，英迪觉得哦，闻起来很香，然后也吃了起来。很快脑袋大的英迪就挤得泰坦没地方站了，泰坦很沮丧，就蹲下来看着英迪吃。他好像在说，嘿哥们儿，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让我惊讶的是，这只公狗会对一匹小马驹感兴趣，而且还扮演起了父亲的角色，这太出人意料了，因为狗是根本没有父爱本能的。
3: 泰坦在英迪成长和康复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泰坦会督促英迪。
2: 我觉得英迪和泰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英迪对抗那种可怕的孤独感。
3: 马是群居动物，非常不喜欢孤单，尤其是对英迪来说，因为他不能跟其他马待在一起，

0: 所以有另一只动物作伴对他来说很重要。
1: 我永远不会去验证没有泰坦英迪会怎么样。泰坦给英迪带来了快乐，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我原本的想法是治好英迪，然后把它转卖给别人，但是看到他和泰坦的感情那么好，我认为英迪现在哪儿也不会去的。
2: 在人们的印象里，蜗牛通常都是圆滚滚慢吞吞的，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但是巨型蜗牛是个例外，因为它的破坏力足以让它成为你私家花园里的终结者。它胃口大得离谱，一天能吃完一整株生菜。它们不挑食，有500余种植物在它的食谱上。巨型蜗牛如此热衷于吃饭，除了获取营养，它们摄取食物还有另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加固它们的小窝。吃的越多，它们的壳就越坚固。建筑材料里大量的钙元素能够补充巨型蜗牛所需的营养，所以它们的食谱里有混凝土也就不足为奇了。你以为这是巨型蜗牛健身完之后出了一身汗吗？并不是，水分是它们的生命之源，因此它们随时都需要补充水分。当自身含水量爆表时，巨型蜗牛就会分泌水珠，水分还能形成粘液裹住它们的身体。穿上粘滑的外套，它在壳里进进出出就更容易了。把家背在身上最主要的好处就是逃命特别方便，干旱来临它才不怕，往回一缩就好了。极端情况下，巨型蜗牛可以在壳里待上几年。当它蜷缩在壳里时，它还会制造一个类似舱门的钙质圆盘把自己关起来，直至干旱结束，它们才会再次出门觅食。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派。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13号的12点到14号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6到7级。
0: 好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反映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诉求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呢和我们进行沟通。那么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几位我们的这个观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呢，有的是这个房屋在农村的自建房是否能够这个及时动迁的，还有呢，就是给我们反馈的说家里边这个泥泞的路已经是有好多年了，也没有铺这个地砖，跟我们反映情况之后，记者帮着沟通，帮着解决，然后呢，这个地砖呢就是及时的铺上了，给我们打了一个反馈电话，表示非常满意。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记者的不懈的努力、不懈的这个沟通之下，所有的这个观众、听众们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完美的一个回复。好了，我们节目开始呢，先来接电话啊。
1: 好，这位朋友您好。
0: 哎，尹先生，尹先生。
2: 哎。
0: 尹先生，昨天给我们打电话呢，反映过这个燃气改造的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您再把这个事儿简单再说一遍，好吗？
2: 我是。太和区平和里的，教师楼，我这个煤气改造时候，这个改造煤工时的改造，那个管吧都改造我们的楼上了，楼就没入户，但是入户吧，现在我们有80%-90%，没交钱也没入户，因为钱多呀，3000多，完那时候我这那时候也。岁数不太大，那路都是拿不了，就扛上一直扛钢瓶。完现在我岁数大呀，扛不动了。另外说，这个3000多，那时候没说，我寻思不难。这现在想，那3000多费劲呢，80%-90%我们这楼我们都没交，这三趟楼，交楼三趟楼。赶我前边边孙家娃人各小区都没要钱。就入户要了钱，我们这3000多，为啥我们这3000多？交这么多呢？老百姓是不是费劲？完，我岁数大了。
0: 您遇到这个燃气改造这个事儿的话，最开始这个燃气改造的话是在哪一年？
2: 前2-3年吧。
0: 2-3年的时间是吧？
2: 对。
0: 据您了解的，这个工程叫什么工程？是叫什么？老旧小区改造啊，或者煤气改造啊？以前咱们这个楼里边没有煤气，没有这个天然气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天然气接到咱们楼里边，把这个
2: 接楼外头了
0: 啊，把这个这个燃气的主管道已经是在楼上已经接完了，就差往各家里接了，对吧？
2: 对，没入户。
0: 没入户。那当时的时候接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入户的话，就是因为要交3000多块钱，您说是吧？
2: 您听清楚，对。
0: 3000多元钱是什么钱？是哪儿收的？您知道吗？
2: 就是煤气公司贴个单。你交是2800+600，完就给你入户，就管上跟我给钱，就是楼币给钱，楼上。
0: 您说这个钱。

0: 一共是3400块钱。门
1: 对，
0: 口
1: 三
0: 有
1: 千
0: 一
1: 多。
0: 门口有个单子贴好了，贴好之后上面
1: 对。
0: 写着这个燃气公司收的这个钱是吧？
1: 嗯
0: 收的钱。那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呢，就是第一，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自己往上扛煤气罐，一个是不安全，二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了啊，怕这个搬不动了，也怕这个出现一些危险，是吧？
1: 那都是
0: 第
1: 人
0: 二
1: 员。
0: 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说我这个楼，我们这几栋楼，三栋楼，往里边接这个燃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钱？那么其他的，据我所知，其他的有这个燃气改造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收费？是吧？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钱真的像您说的，说燃气公司收的，那么这个钱收的是否合理？是否有相应的收费文件？我们得知道知道，心里明白明白，是吧？
1: 就依靠您的电视可以诉求了，我诉求一下。
0: 行，那您不要挂电话啊。针对您这
1: 行。
0: 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听一听呢燃气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对您这个
1: 谢
0: 问
1: 谢
0: 题呢
1: 您，
0: 是
1: 您
0: 怎么
1: 那个
0: 回复
1: 贴
0: 的
1: 心。
0: 啊？您不要挂电话啊，随时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打断，随时插话
1: 行，
0: 啊。好嘞，你好，
2: 你好，
0: 哎，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
0: 您好，
2: 锦
0: 您
2: 州
0: 说
2: 中
0: 吧。
2: 燃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根据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我给您回复一下。这个平和里小区10、20、34号楼是我们2017年左右去做的市场开发，这个楼本身是没有管道燃气的。你看咱们锦州基本上都是开发公司盖的商业楼，商品房，然后开发公司掏这个燃气管道安装费，然后如果是某个企业的住宅，那这个企业会掏这个钱，但是它这个三栋楼是没有管道燃气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自愿安装、自费安装的这个形式。然后截止到现在吧，这三栋楼每一栋楼的安装率都在55%以上。然后，再一个，我跟您解释的是安装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工程都是以小区为单位在做工程预算，然后实际上是它是以面积为准的，就是这个房屋大小面积，每一户的安装费大概都是3000家到4000家，但是我们把这个预算报给政府之后，政府说尽量控制在2800一户，所以我们都是按照政府要求，每一户的安装费是2800。然后至于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2800再加上600，我不清楚就是哪儿给他贴的通知，这个600的组成是什么，我这还真解释不太清。但是，2017年，锦州安委会有一个11号文件，他说的是新安装管道燃气必须有报警器切断阀。我猜想他那个六百里边可能是有报警器切断阀的钱，但是我们公司是。的主张是你这个政府既然要求这个有这个报警器切断阀，它是避免以后有安全事故发生。我们是要求有，但是不是强求在燃气公司必须在燃气公司买。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这个先生说他附近的其他的楼盘是没有收钱的，我给解释一下这个，就是离他最近的，我给举个例子，孙家湾小区90几号楼往上的大号楼也没有管道燃气，他那个和你这个教师楼10、20、30、34是一样的，都是自费自愿安装的。然后他说有的老旧小区是不收费的，那个是国家有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那个项目的基础要求是有管道并且服役20年以上的，那他这个管道没有，本身这楼没有管道，所以说只能是我们燃气公司也是自负盈亏，是企业嘛，所以是肯定得有人付这个安装费。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
0: 说得很清晰。然后我有几个问题呢，想跟您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尹先生怎么说，好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工程，就是您说的泰克区这个平和里是20、34号这个三栋楼这个工程的话，是咱们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行为的工程，而不是政府的公益工程，是吧？是吗？然后呢，咱们做这个工程之前，启动工程之前呢，咱们要有一个工程的预算，这个工程预算呢是要相关部门来审批的，这个审批部门是哪？
2: 工程预算的审批部门，我们上边有工程预算的审批部门，造价中心。
0: 什么中心？
2: 造价
0: 造价中心是咱们公司自己的造价中心吗？
2: 不是，
0: 是哪儿的？
2: 是锦州市的呀。
0: 市里边的是吧？

0: 市里的造价中心是比如说归卫健委管呢，还是归国资委管呢？等等，这个是归哪儿的？您知道
1: 我不
0: 吗？
1: 大清楚。
0: 啊，这您不清楚。
1: 嗯。
0: 那咱们这个您说这个预算报上去的时候，然后这一户收这2800块钱，是按照咱们这个企业这个经营啊，企业这个进行这个工程的时候，这个成本价，然后呢，做这个预算报给上方的。那么咱们上面的主管部门呢，对这
1: 他
0: 个
1: 主管
0: 预
1: 就
0: 算
1: 是我的主管，
0: 进行了批复，是吧？
1: 对，有指导价格就是2800。
0: 指导价格就是2800，也就是咱们这个中产收费就收2800，是吧？
1: 对，
0: 2800元，这个收费文件是不是咱们手里有？
1: 我没有预算，
0: 有这个收费批复的这个文件吗？就是收费2800这个。
1: 收费批复文件这个我还得找。
0: 应该有吗？
1: 对，
0: 应该有是吧？
1: 对，
0: 批复文件是应该有的啊。然后您说，这个楼里边有50%多的人都已经把这个入户呢已经办完了，而且呢都是把这个钱也已经交上了，对吧？
1: 对，
0: 咱们公司的话收这个钱之后，把这个燃气接进到这住户家中之后呢，会给这个住户开具一个收款的凭证，对吗？
1: 我们给发票的呀，
0: 给发票的是吧？这是我们给开具的正规的发票是吧？
1: 对呀。
0: 正规的发票啊，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工程的过程呢，应该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工程的一个市场行为。就是我把这个价格报出去之后，你认可我就给你做，你不认可的话我就不做。
1: 对，基本
0: 但
1: 上都
0: 是，
1: 是就是这个居民有诉求之后找到燃气公司。
0: 然后燃气公司呢到现场做的评估，然后再做这个工程，之后呢这个工程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肯定是不一样的，对
1: 对。
0: 吧？您刚才也说了，老旧小区改造里边有明确的规定，说这个楼必须得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燃气的管道，
1: 对。
0: 燃气的主管道，而且运行必须在20年以上，
1: 对，
0: 才符合老旧小区重新更换的重新改造。但是他们这个与那个不一样，
1: 对，
0: 对吧？那好。那尹先生，您还听着吗？
2: 哎，我听着呢。
0: 您有什么问题，
2: 您
0: 现
2: 说，
0: 在可以提问。
2: 那我先问一下，2800是包入户是咋的？
1: 就是到燃气表入户之后，表后有个单嘴儿，到单嘴儿结束，就是我们这2800包含到，如果您是新买一个商品房。您进到商品房里边那个表到什么样子，我们这就安到什么样子。
2: 那不还3000多吗？是不？
1: 我表安到单嘴结
3: 电
1: 束
3: 子
1: 后，
3: 琴
1: 单
3: 键。
1: 嘴连到您灶具中间就是一根软管了呀。刚才我说有一套报警器切断阀，
2: 你这
1: 那
2: 表包括你2800吗？
1: 在里边。
2: 都把在在。
1: 对。
2: 那一共下来得多少钱了
1: 您如果在燃气公司买报警器切断阀的话，都下来应该是3070，
2: 3000多少？
1: 270加上2800，
2: 2800加210呀。
1: 啊，
0: 二百
1: 二百
0: 七，
1: 七十，
0: 270块钱加2800，就是3070，是吧？
2: 那还3000多？你们这个教师楼吧，你这20多年了，20多年，另外说没入户50%，也就20%，80-90%，
1: 先生，我这
2: 不
1: 有
2: 能
1: 数
2: 那
1: 据
2: 烫
1: 的，我
2: 楼上
1: 台
2: 三
1: 账
2: 十家。
1: 打开的。您那教师楼安装率是58.33%，我都有台账。
2: 都有台账没那些，你那楼上就几家。是
0: 咱们现
2: 一层
0: 在，
2: 的1户3户，
0: 咱们
2: 他
0: 现
2: 这
0: 在
2: 始
0: 其
2: 终
0: 实纠结的不是多少户这个进入，我们纠结的
2: 对，
0: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收费是否合理，二这个收费的话是否有审批，第三是否是这个政府的公益工程。那这三点都确定完之后，就像那个工作人员说的，说这个燃气公司它也是个企业，也需要这个自负盈亏。那么我们这个进行的这个工程和这满足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这个同时呢，他们也一定要有一些经营的费用，这个费用是否合理？那么工作人员，比如说咱们当地的居民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请求他们去出示相应的收费文件或者这个批复文件，我相信他们也会及时提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开具的这个发票，这一定是一个正规的发票。不能是这个收费的小条啊，或者说我干脆不给你开了，这个不行，这几点呢，我们都可以监督一下，是不是？除了这些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说？

0: 那还是3000多不吗？这不会没啥，这没啥，就还是3000多，是不是那意思？
1: 嗯，是的，
0: 二
1: 那
0: 百
1: 就，
0: 七加2800呗，
1: 对对，
0: 对不？
1: 对。
0: 你这政府有啥文件是？是有啥地图啥的？必须
1: 有
0: 交
1: 什么？
0: 三
1: 有
0: 千
1: 文
0: 三千
1: 件，
0: 多
1: 有文件。
0: 的。啊？喂？
1: 嗯，我在听，您说。
0: 喂，
1: 我，您说，您说。
0: 就这，用户包不户是270加2800呗，
1: 对。
0: 门那玩意是吧？
1: 嗯。
0: 你教师楼就这规定不能少了，是不是就那意思？
1: 对。
0: 这国家允许就要这些钱呢？这政府允许的，是这收费呀？
1: 对，
0: 啊，我听明白了，反正就这3000多2270加2800，不能少，就这规定，政府批复的，是不是呢？
1: 对，
0: 政府允许的是吧？
1: 对，
0: 另外，我这楼已经20多年了，是老楼。我这不明白，人取暖费，人取暖费也那些管的没少呢，为啥人就要取暖费？人家不要这些钱呢，人都进屋改造去，咱这部门咋跟他们不一样呢？
1: 先生是
0: 我
1: 这
0: 这心
1: 样
0: 里
1: 的，
0: 不舒
1: 就
0: 服
1: 是您这个
0: 啊。
1: 楼最初建筑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已经给您带了，供暖的管道，对不对？
0: 啊，对呀，没有，
1: 他，
0: 都重新安的，重新改造的，那外头管都重新换的，人一
1: 那
0: 分不要。
1: 您所谓的换，是不是原来有供暖管道，他年头长了，他给你换成
0: 人
1: 新
0: 外
1: 的
0: 头
1: 了，
0: 重新换新管了，外头那
1: 对
0: 是
1: 吧？
0: 废老是比你废事。
1: 所以说呀，
0: 我想
1: 他和
0: 问
1: 咱
0: 问
1: 们
0: 这
1: 这不一样，他不是有
0: 老百
1: 旧
0: 姓
1: 的
0: 的
1: 换
0: 不
1: 成
0: 舒
1: 新
0: 服，
1: 的
0: 人家
1: 吗？
0: 为啥就收取暖费？您就完了，安置之后你们还收煤气费呢？为啥要这么多钱？多数人都不安不吗？人也知道啊，人有记载呀，多数人没安呢，对吧？这你下继续下去，这到时候人咋整？你说3000多块钱呢，够烧多少年的？真的费劲。具体情况您得公司得跟政府研究研究这事儿。没有难处能给您打电话，人家电视台都费老劲三天了，就问您这那的，给我问您理解老百姓心情，我的天哪，主持人都累坏了，
2: 林尚尹
0: 就
2: 先
0: 电
2: 生
0: 视
2: 啊，
0: 主持人，
2: 尹先生，那个
0: 啊，
2: 就是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问题吗？想去问一问的，交流交流的，还有吗？
0: 没有，就这些事儿。
2: 没有哈，没有之后呢，咱们这个记者呢会在节目过后和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再进一步联系，就把咱们这个收费文件，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政府部门说这个收费的批复这个文儿，咱们看一看，然后和这个当地的有疑问的居民呢可以告诉他们沟
0: 对，
2: 通一
0: 是不是
2: 下。
0: 政府允
2: 说
0: 许
2: 这
0: 是
2: 个
0: 真的？
2: 对，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允许的呀？允许的收费标
0: 对，
2: 准是什么呀？然后我们
0: 这
2: 这个
0: 个
2: 心里
0: 社
2: 就
0: 会
2: 做
0: 是
2: 得有
0: 和谐
2: 数
0: 社会，应
2: 了啊，
0: 该合理收费的。
2: 就做得有
0: 多数
2: 数
0: 人
2: 了。
0: 不认可，还是有点不合理，可能这心里不舒服。没事，您主持人干啥？我谢谢您，您贵姓？
2: 啊，我是原野，旁边是京
0: 啊，
2: 酱。
0: 体现你给电视主持人是吧？
2: 对。
0: 我谢谢你呢，你费老劲了，你我没有
2: 行，
0: 问你，你理
2: 没
0: 解我
2: 关
0: 的
2: 系
0: 心意
2: 啊，
0: 的。
2: 尹先生，然后后续我们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好不好？
0: 行，完麻烦你再给他沟通沟通，
2: 好
0: 是
2: 的，
0: 否
2: 好的。
0: 合理这那的，完我你会
2: 好
0: 说
2: 嘞，
0: 我
2: 好嘞。
0: 这说不好。
2: 好的，我们再见
0: 好，
2: 啊。
0: 谢谢，好，
2: 好，再
0: 好，
2: 见啊。然后呢，
0: 好，再见。
2: 那个我们跟中日韩能源的这个工作人员，您还在吗？
1: 在。
2: 您好，那个也跟您说两句哈，这个不是说否定您的工作，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中日韩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说某些方面做得不合理，没有这个意思，是吧？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都是最基础的这个普通百姓，他们这个每一户燃气入户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保证这个燃气的用户的安全，这燃气安全的是这个大于天。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燃气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每个季度啊都会有人专门的上这个咱们居民住户家中呢去测一测燃气是否
1: 所
2: 有泄
1: 安
2: 漏。
1: 检，
2: 对，尤其是这种老旧小区的老楼、旧楼或者后期改造的楼，我们就更加注意，是吧？本身呢这是一个好事儿，去帮助居民呢解决一下这个用燃气难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市场行为当中呢。如果说当地居民有什么疑问的话，比如说就是收费的疑问呢，或者说这个材料的疑问呢，或者说这个购买这一箱的东西是在你这儿买呀，还是在其他人那儿买呀？这些工作的话，我们要做得更细一些。这个好事可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了，就不至于说大家有一些疑问。

0: 问了，您说呢？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和咱们这领导呢也沟通一下这个事儿。通过这一件事情呢，咱们举一反三，以后再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收费文件呢、批复的这个文件呢，我们把它复印出来，及时带着。啊，谁要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时看。然后呢，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的话呢，比如说呢，这个我这造价问题啊，你可以到哪儿去核实，或者到哪儿去举报和投诉。我们这个公司呢，这都是很正规的，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乱收费的行为。这样一来也会打消大家的很多疑问啊，避免很多误会。您说呢？
1: 对。
0: 嗯，那行，谢谢您接受采访，有什么情况呢，我们再进一步联系，
1: 好
0: 好
1: 的，
0: 吗？
1: 好
0: 啊，
1: 的。
0: 好的，哎，我们再见。
2: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昨天呢，其实我们就接到了这样一个诉求人的这个热线电话，说这个李先生买了8罐的驼奶粉，但是他那个退货呢是遇到了相应的难题。然后呢，这个李先生啊，是因为这个驼奶粉的厂商呢占用了自家的一块地，
1: 对，外面这个外面有一个小广场，
0: 然后呢自己觉得，哎，这驼奶粉我想买来试一试，但是买完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回家就。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在这个想退货呀和这个退款的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昨天呢，我们也是把李先生的电话呀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双方呢，在达成诉求的这一方面呢，存在的一些的差异，可能就是纠结在这个4罐驼奶粉上。然后双方呢是各执一词吧，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然后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食品的标号和我们这个药品的保健品的标号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任何商品的时候呢，应该是认准它的这个标号，而且在这个价格啊和这个价值上，自己买东西的时候呢，自己一定要先衡量好。
1: 对，
0: 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买完了东西了之后。

0: 这个东西回家，突然间觉得，哎呀，它不值那么多的钱，然后后悔了，然后可能在后续的维权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
1: 那么咱们这个李先生反映问题之后啊，他也跟我们说了呢，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也和自己家的孩子沟通过，这孩子也帮他上网去查了，说这个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它是正规
1: 对，正
0: 的
1: 规
0: 厂
1: 的厂
0: 家
1: 家生产的正规产品啊，这个，然后呢，他有没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等等等等，然后孩子呢也给他出了一些主意，那李先生跟我们反映完几次之后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你给我退多少钱呢？或者说你再给我多少这个相应的产品呢？然后呢，对方的这个涂奶粉代理商这个齐先生啊，他也在和我们这个记者沟通过程当中呢，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我这个不能给他完全退款，但是我可以给他退一部分，或者说呢，我可以再把一些产品呢
0: 给
1: 他，
0: 产品再给他，
1: 但是这个产品的数量呢，又和李先生这个要求的可能是有一些分歧和出入。我们这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接一接李先生这个女儿李女士的电话，听一听这李女士年轻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
0: 好的，
1: 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首先感谢这主持人啊，就是说给咱们这普通老百姓一个这个去沟通这件事情的这个一个机会吧。要不然这家里老爷也是买完之后，这也挺上火的。这我这是侄女都在外地。这一听这事儿吧，我怎么跟他说？你说现在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就是血压这一直也降不下来。我这特意回来说看一看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这边咱们电台帮着沟通解决呢，也很感激咱们这个主持人记者哈，都费力了，然后就是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咱们首先我们是想，就是我买了多少东西我全给你，因为他也没拆封，什么都没动，还有礼品什么的我们都给你，钱退给我们，就首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做到。
1: 您再继续说，一会儿我们接一接这个齐先生电话，您可以，
2: 然后如果说不可以，如果说不可以，那就是说能，就是之前咱们说也沟通过嘛，说的退一部分钱，那退一部分钱能退多少啊？因为就是说咱们首先是不想要这个东西嘛，那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退一部分，退一半啊，或者退多少，那个尽量就是帮着沟通一下呗。
3: 妈妈你过来。
1: 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想法和诉求？
2: 我的想法是不想要产品，因为那个礼品什么玩意儿，就是他挣咱那东西，咱们如果不需要，你说他价值再高有啥用啊？我主要就是想说的退钱，如果说退不了钱，退一部分钱，我就不要礼品，我不想要礼品，他挣我啥玩意儿我都不想要，就是退钱就行，咱们就是搁价钱上找也行，因为
1: 就是
2: 说毕竟这产品买了，就是说的退不了，这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实在不行就能退多少退多少，就是我不想要那个送的赠品也好，或者说让咱喝的产品也好，我就是这个要求。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李女士，您的意思是说从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花这个多少钱我买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买了，这个买的行为是我是自己做的，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权益里边有一条啊，就这个我没有破坏这个产品，我也没有那什么，我要想退货的话，我起码我可以有这个退货的权利，对吧？
2: 对，
1: 我这个多少钱买的我就多少钱退，而且我也没有超过什么7天呐，或者超过一定的这个时限呐，或者说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质量不好啊，我怎么样说，我就是现在是买完之后我不想，我这个当时买冲动了，我就后悔了，我就不想要了，我想退钱。
2: 对，
1: 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应该有这样的权益保护，对吧？您是通过这几个，但是
2: 现在咱们就是也不说价钱多少也好，说你这质量也好，咱们说不说这些，就是当初买了，如果我父亲买这东西了，你说可能是当初就是人家介绍的时候他认可这个东西了，咱别的咱也就不说了，现在就是说的我这东西都没拆封，咱就尽量就是能退钱就退钱，就是说产品咱也不想要，就像我父亲现在的身体不好，咱就是说白了老百姓最起码的一句话，我上医院去看病去，我手里有钱我能看病，你这脱奶粉就是价值再高也好，说怎么地也好，我拿脱奶粉人家医院不能给咱看病是不是，还是说钱到手才是最实在的呀？
1: 您这个说的这几点啊，咱们曾经和这个代理商这个齐先生呢沟通过，齐先生说呢这个事儿啊，这个费用啊都是由这个总公司来定的，然后

0: 后怎么样的退不退呢？怎么个退法呢？也应该由总公司来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后来那天和齐先生沟通之后，齐先生说呢，会和这个总公司进行联系，最迟2天就给我们回复。那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接齐先生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他说，然后咱们三方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接一下齐先生电话。你好，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个事儿的话，相信哈。已经是这个来来回回已经好几天了，然后那齐先生，您对这个事儿的话也是非常了解。那针对这个李女士和李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您再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首先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呢，也好，也是认可的产品，后期呢。可能什么原因咱不清楚，但是那个当时呢，我第二天呢，我就跟那个李大爷，我也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我合计李大爷都说自己身体不好，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呢，你把这四桶给我，我不是额外给多要了四桶吗？人把这四桶给我，我说我给你申请500块钱福利回家，就是说白了，我到时候跟厂家沟通沟通呗。然后大爷说行，后来。又反悔了，完我就我看他身体还不好，我说我就给转了200块钱红包，完了大爷现在是意思是四桶要不给我，还要500块钱，我说那不行，那人家也不能同意呀，是这情况。
0: 那刚才李女士说的，她想把这个产品都拿回去，这个全额退款。
2: 这个东西没法拿，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说这个返回你返给我，我返给谁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如果当初你要当初要是说不买，那就不买了。那你说买完了来来回回的，你说你返给我，我返给谁？
0: 那咱们这个总公司的话，有相应的这样的退款或者退货的这项的规定吗？
2: 因为吃的东西它不像别的东西，就像烟一样，卖完以后那指定是不能给你，不能给来回给你不认识的不能给你退呀，谁知道是真烟假烟呢？就像来回
1: 哎，那
2: 烟，你
1: 你
2: 看
1: 好，
2: 这。
1: 那齐先生，我想打断你一下啊。您说这玩意儿不能退，那你怎么说的？返一部分钱拿回去那几桶，那拿回那几桶你怎么办呢？你销毁它吗？
2: 拿回来四桶，我可以自己喝呀，因为我认，因为要不我也花钱买呀。
1: 你这意思就是说你们自行解决的，就是您牺牲了你自己呗，就是说的拿这钱买的我们的产品呗。
2: 要不四桶我买，要不我也是买错奶喝呀，要不我家人也喝呀，这四桶五
1: 那
2: 百
1: 你
2: 块钱
1: 家人也
2: 我
1: 喝，那我说我全额退了。你家人既然你家人喝，那你就买呗。你们家人不也是一直喝吗？是就喝一桶两桶的事儿吗？
2: 你要这么说，咱俩就没有意义谈下去了，知道不？
1: 我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你就说你这边说不能退，
2: 那
1: 不能
2: 你
1: 退
2: 要
1: 怎么地的？那你这不也是说可以吗？你既然说可以一部分退，那不还是可以吗？
2: 你要是这么说，咱俩就没有必要去争议了，知道不？你这叫抬杠，知道不？
0: 这
2: 因
0: 样
2: 为说
0: 我们。
2: 咱是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第一，首先来说我说话态度一直都是客气。第二呢，一直也在跟大家沟通。我再说难听的一句话，就是你们给我打电话，我接听，我是想为你们服务。我就我不接，你也不找，你也不没办法嘛。而且你家我李大爷，我们一直都有联系，随时打电话，随时接。这是说嘛，我给你们留电话，要不留电话，你们连找人都找不着，你们怎么办？
1: 他有微信截图怎么的？就是说，咱走哪一步也能找着你们吧？这边付款了，你就说你不接他电
2: 是你
1: 话，
2: 能
1: 他那边也，
2: 对，
1: 咱们就是说往上找也能找着谁收的钱。现在这微信都是实名制的。
2: 对，你说这句话对，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主动留电话？为什么我们要主动留电话？就是想跟客户搭建好平台，搭建好沟通的联系方式。
0: 这样，我打断一下二位啊，我打断一下二位啊。这个，咱们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咱们没有必要带上这个过多的这个个人情绪，因为毕竟是问题出现了，咱并不是说预防问题出现，而是问题出现，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达到一个彼此之间都是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不是为了说我打个电话和电视台联系一下，我们互相打个架，
2: 你看，
0: 这个事就完事儿
2: 首先主持人，我打断你句话。首先，咱说解决问题，你看还是那两种方式。第一个呢，你给我拿回四桶，我给你，我跟公司那样子呢，给你，不管怎么地，我给你弄回500块钱。你看我说的是实话。要不呢，现在我是给了他四桶，又给了我，又给他发了200块红包。你看我这。

0: 两种方式你选一个。
1: 嗯，就是说您现在的处理的这个结果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李先生把这个四桶啊给您拿回去，
0: 把四桶奶粉给我送锦州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你看是找车也好，什么也好，你给我送到锦州，
1: 嗯，
0: 然后呢，我把尾款给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已经给了四桶奶粉了，还有两个水壶，那都小东西，
1: 嗯，
0: 然后还给发了200元红包，因为大爷说一直身体不好，所以你发祝你身体健康，包括红包我也给发了，
1: 然后那个齐先生，我再问一下哈，说您说把这个东西发到锦州，发到哪个位置？咱家有实体店吗？
0: 咱这个是为这个就是厂家这块是做宣传的。
1: 啊，没有实体店是吧？
0: 对，但是有那个有授权证明书都有。
1: 啊，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经营的时候呢，不得有一个当地备案吗？就比如说在哪个区里边？
0: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是上面领导的事。
1: 啊，就是。您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
0: 因为我是负责这个为售后这块的。
1: 嗯，就是这个在哪儿备的案呢？比如说咱出现问题，比如出现纠纷的话，咱们得找相应的部门帮着调解吗？
0: 出现问题可以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我可以向他反映。
1: 啊，对，就是一旦说两边的话出现这问题之后，矛盾纠纷，这个暂时解决不了，达不了共识，比如找当地的市场局啊，找当地的这个工商啊、消协啊等等，这应该是找哪儿呢？
0: 这个我不清楚，你跟我说，你看我也
1: 就是说咱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店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刚才我也跟他说了很多，你看看第一个，你把这四罐给我送过来，完了，我呢给，我再给你拿，已经发200了，再发300红包，
1: 嗯，
0: 要不呢，你看现在已经是降到这儿了，我还给发了200红包，还给他四罐奶粉，也不少。
1: 那个齐先生，您说的我听明白了，一共是您给出了这个两点的处理意见是吧？
0: 对，
1: 两点处理意见。那么李女士，
2: 哎，
1: 李女士，这样你也不必说现在马上就要回复，咱们这个撂下电话之后和老爷子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呢，看一看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能不能去接受这两点这个情况。
0: 那个刚才还有一件事，主持人我打断一下
1: 啊，您说，嗯，
0: 那阵我和你们应该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人，也沟通了一下子，
1: 嗯，
0: 我说实在不行啊，我再给老爷子弄两桶那个牦牛粉或羊奶粉什么的，
1: 嗯，
0: 到时候这个东西呢，我从别的那个别的厂家那家的，我给他弄两瓶，
1: 嗯，
0: 当成个赠品，
1: 嗯，那您说这个两盒这个羊奶粉、牛奶粉是在他把这个四桶驼奶粉还回去之后的前提吗？
0: 不是现在他就是都所有事都过去了，
1: 嗯，
0: 就是都没事了。我说老爷不行，我再给大爷弄两盒那个羊奶粉或者那个牦牛粉
1: 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都解决，双方都满意了之后，然后呢，您再给他送这个两盒羊奶粉或者牛奶粉，是吧？
0: 对，
1: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李女士，您听到了吗？
2: 哦，听见了。
1: 您听到了哈。然后呢，跟您也再说两句哈。这个撂下电话和老爷子商量商量，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刚才齐先生说的这几种方法是否能够得到满意，说得到这个，全家的这个认可。如果认可的话呢，你们彼此之间不都有联系吗？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呢进行
0: 联系
1: 啊。当然，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还是不认可，我还想找一些上级部门进行这个沟通，我要投诉，也可以。
2: 嗯，我知道，了解了。
1: 您是说现在您把这个齐先生这个情况呢，你都已经听明白了，对吗？
2: 明白了。嗯。
1: 啊，那您现在能不能给出一个回复呢？就说比如说你。
2: 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如果说咱退一半行不行？就是你现在不是属于给了我爸拿过来12桶吗？退6桶行不行啊？
1: 跟齐
0: 为多少钱呢？
2: 退6桶，他花多少钱买？你不给他发200块钱红包了吗？那他不就合着是属于花1300买了这12桶吗？
0: 不可能，那是4桶是额外我送你的。
1: 嗯。
2: 就额外赠送的呗。
0: 那是
2: 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他是花1500买的，然后你给了他200块钱红包，不就合着他花1300吗？他1300，他手里边有12桶，如果他给你拿回去6桶，然后退一半钱行不行？
0: 对，你这个账不是那么算的，是你们花1480买了8桶，知道不？
2: 然后其余
0: 额外
2: 全都是你们赠送的呗。
0: 那是四种是额外我给他要来的呀。200万红包属于是我个人给的。
2: 啊，哎呀，那非得，那还太感谢你了，这你这为我爸这付出。

0: 太多了，这做一个售后人员这也真是很不容易，这处理这一个售后你也搭不少钱。
1: 嗯，因为我是要奖有奖金跟着的。
2: 那齐先生刚才
0: 我明白了，主持人，我听懂了。
2: 啊，听懂了。
0: 他说这些解决方案我也听懂了，然后稍后吧，等我爸回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2: 行。
0: 就是说东西也买了，钱也。

0: 通，老爷心情也真是属实好了很多。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吧，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跟他讲一讲。
1: 好，
0: 然后怎么办吧，我跟齐先生这边也都有微信电话的都有，
1: 对，
0: 然后落实一下，到时候我们跟他联系。
1: 好，
2: 那对
1: 你们彼此之间通过微信联系完，然后这个最后达成一个共识之后给我们来个回复好吗？
0: 嗯，好的，
1: 好
0: 的，
1: 好的，
2: 好
1: 的，好
2: 的，
1: 好的，好的，我们再见啊，好，我们再见。
0: 哎，好。
1: 好了，那刚刚呢，这个接了电话，这个脱奶粉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双方能够及早的达成共识吧，把这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呢，能够及时解决。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广告啊，之后我们再来接电话。
3: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下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位朋友什么样的诉求请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
2: 我想反映的问题是，锦州古塔区新玛特商场和市复兴医院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收费问题。
1: 嗯，
2: 我认为存在刻意提高收费标准。公示牌错误，张贴收费标准或公示或未公示具体的车位，不开具收费票据等违法情形。然后我个人的具体的停车情况有大概有五六次，我来说一下。这几次收费的微信付款账号基本都是锦州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一次呢是这个个人的收款码，然后具体的情况是三月份和七月份，我两次都是停在新玛特临西街一侧的停车位。然后这两次工作人员都说是五块钱不限时。三月份那次呢我就交了五块钱。后来我路过看到了收费标准，然后七月份这次他说五块钱，我说按照标准应该是三块钱。然后这大姐说应该那个可以可怜的，完了多给两块钱，我没同意。然后这次我交了三块。这个八月初我来了一次，然后他说是超过12小时收费6元，就是3小时，3块钱是停12个小时，一天24小时应当收6块。那天我停的是15、16个小时吧，交了6块钱。然后前几天我是10号来的。10号我一直停到了今天。11号晚上5、6点吧，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交费。当时我是两个车来的，两个车停了2天，他收了24块钱。就是说一个车一天是6块钱。我说你们这标准啥呀？他说是3块钱12个小时算一次，超时重复计算。然后12号和13号，就是昨天和今天，还是两个车停了2天，今天还是收了我24。但是这个标准呢，他说按照公示牌上

0: 新标准，他说是一个小时之内3块钱，多一个小时加1块，3+1+1+1这么就往上加，一天最高是16。我说那我停了一天半，他说应该收你16，但是给你优惠了，收你12，两个车12，一个车一天还是6块钱。后边这两个我停的车费都没变，他还是按一个车1天6块给我算。那你说我车的地方都没变，怎么两次收费标准还不一样呢？这个我也挺不理解。然后下面我再说一下，就是我溜达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就是新玛特和复兴医院附近的几个路口的这个收费的公示牌儿，我挑3个说一下啊，你们也可以记一下。有这个行政机关听咱广播吗？有那个行政机关吗？市场局？
1: 你说有没有行政机关市场局在听我们的广播是吧？
0: 啊，对啊。
1: 这个即使他们没有听到的话，我们节目过后会把您这个反映的情况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说。
0: 行，那我再说一下这几个公示牌的情况。第一个，古塔区林溪街与三宝路交叉口东侧的这个收费牌，它的公示信息，收费主体是海通实业公司，文件依据仅发改发2026/132号，标准是小车3块钱一台，超过12小时重复计费。工作时间早七最下边啊，最下边是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有个小字，工作时间早七到晚七，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啥意思。然后这个牌的问题是没有公示具体的收费位置、车位的位置和区域。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牌的，也就是5、6米，10来米吧，对面还是在这个路口，林溪街与三宝路交叉口西侧，刚才不是东侧吗？这是西侧的收费公示，它收费主体是绿洲物业公司，文件是仅发改发2019/344号，它的标准是小中大三个车都是一小时之内3块，多一个小时1块，1天24小时的上限是16。第三个呢是商场的另一个斜对角，是宜昌路和人民街交叉口，就是新玛特的西北角的那个牌儿，上面的主体是龙峰企业管理公司，收费文件是仅发改发2019/344号，它的标准和上面我说的那个绿洲物业的那个一样的，
1: 一样
0: 就是
1: 啊，
0: 3块钱，然后以后加一，1天上限是16。然后这个上边，它有公示的收费区域，是人民街、三宝路和宜昌路这3条路，不包括林溪街一侧。就刚才我漏了一点，就是第二个收费牌，它公示的收费区域是三宝路和林溪街，这两个牌公示的区域有交叉。然后第二个那个牌儿，它的这个画的图案也不对，商场的长边和短边，它上面写的也不对。这是上边，我说的这3个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你看第一个未公示具体的收费区域和车位，第二个公示了，是2个侧面，第三个公示了，是3个侧面，但是二三标准一样，但是是不同的收费主体。
1: 还
0: 然
1: 有，
0: 后就是我把我想反映的问题说一下啊，就是通过这3个牌子，我就看出来有以下的问题：第一个啊，第二个和第三个，它俩有交叉的部分，有交叉部分，然后依据的文件还都是一个2019/344号，那我感觉可能有一个就是过期了，它这个收费是不是到期停止了？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明确区域。这个新玛特商场这个门口的这两个，就一个是这个西北角，一个是东南角，这两个它都公示区域了。然后我说的第一个海通实业的那个牌子，它未公示区域。第三个问题是，有一次我就是今天消费，我是扫给了一个个人手环码，他说他的那个码不对。第四个问题是，这么多次停车都没有给我票据，我也都要了，都说没有。说给让我拍个照片，完了打个电话可以开电子的。然后我也问了一下附近的商户，他们说晚上不收费。然后但是基本都是按5块钱。

0: 每次5块钱一次一天来这么收费，周围商户说这个晚上没有这个收费的工作人员，主要就是最近两次，先说前面吧，我就针对3月份、7月份和8月初这个事儿，我打12345反映过，7月28号反映的，8月5号呢，他们鼓打区市场局把这个线索转给了市场局的执法队，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跟进。然后就是这两，就是最近这两笔，8月10号到13号，我停了，4天，都是按1天6块钱给我算的。然后你说我都没动地方，都是按一个车1天6块钱，但是你看两次标准它也不一样，收费人员也变了，之前的那个主体就是10号到11号2天，那个标准它是，我看他的意思是按照海通实业收费，一个车一次3块钱，12个点完了过12点重复收，完了这2天12和13号，他是按两天，他说应该是收我16，给我便宜了，收的我12，那这个里边那肯定是有造假的呗，要不就不合理啊，我东西都没变，他就为了收我12，他的标准都是口头说的，随便说嘛，这让我挺气愤的。然后我的诉求有2点，第一个就是市县两级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是市场局吧，物价科之类的，我认为应该开展这个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锦州市停车场这个收费牌公示混乱，还有这个收费乱象。第二个点是建议这个12345转班之后啊，应该及时跟进，因为我已经投诉半个多月了，这个行政机关是可能是有这个受理有立案有这么一个固定期限，但是也没有人跟我联系，也没有现场调查呀。我也都表示了，我同意配合调查，都没有人跟进。而且他收费之前收我5块，这次都收我6块，我认为有点变本加厉了。而且我溜达了几天，附近有很多人说，复兴医院附近停车确实非常的乱。复兴医院楼下的那个收费标准也是3块钱一个点，之后加1块，一天3天16，但是存在直接收20块钱甚至30块钱的情况。主要是公示，就是公示这块儿，它的牌照公示不清楚，导致这个群众很容易误解，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收，都是听那工作人员说，所以他们就会刻意的提高这个标准。我觉得锦州也是一个英雄城市嘛，旅游城市，你这个停车这种乱收费呀，确实挺给城市形象抹黑的，也会让这个，而且来这边购物啊，或者说是住院的，也都是咱辽西的群众。你这么办事儿，其实让很多人心里都不舒服。行，我的诉求就是这些。
1: 行，那个您说的有条有理，说的非常清晰，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相应的疑虑啊、疑问，然后以证据的方式呢，都已经拍了照片，或者说自己做了
0: 对，
1: 记录。
0: 我有证据，有照
1: 啊，
0: 片，
1: 我知道，
0: 有录
1: 我
0: 音，
1: 明白。
0: 有付款截图，都有。
1: 然后呢，我还有几个小细节想跟您进一步沟通一下。
0: 您
1: 比
0: 说。
1: 如说第一个，您在新玛特那儿停车的时候，等您这个交费的时候是交给个人了呢，还是说扫码之后这个抬杆出去的呢？
0: 没有杆，它是一个可以通行车辆的，不是封闭的停车场。
2: 就
1: 也就
2: 都
1: 是，
0: 然后扫码，
2: 有这个工作人员在那看着
0: 对，
2: 车
0: 都有
2: 子，
0: 工作
2: 然
0: 人
2: 后
0: 员
2: 到这
0: 坐
2: 儿
0: 着，
2: 来跟您收费。
0: 对，你一停车或者你一走，他都会过来跟你收
2: 然后
0: 费。
2: 车上会夹一个小条，做一个标志的那种收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然后这5、6次我只有今天这次是支付给了个人，前几次收款的账号都是锦州交通发展（括号集团有限公司）。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收费呢，应该来说，如果有收费的标准、收费的明示，然后呢，这个收费的具体的这个收费单位，也该多少就应该是多少，不能够说还得什么可以讲个价啊，或者说有个照顾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您这个遇到这种，说我这个16块钱收您12，然后这个的话就很有疑虑了，而且时间不太长的情况下，就几个月的时间。连续这个变动收费标准是吧？
0: 对，变动收费标准，而且几次，我认为都是提高标准。第一次收，就我第一次来收5块钱，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依据啊，收5块钱，他也没有跟我说因为什么。然后这个我看了那个标准，是小车3块，中型车辆4块，大型车辆5块，这个事儿他都没跟我提过。然后附近的这个

0: 就是按5块钱收，下边就是5块。是这么一情况。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收费文件呢，像您说的，这收费文件这个批复一次之后，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也不是说这个批复一次终身我你都可以在这收费的。那么这
0: 对，
1: 个
0: 我
1: 新，
0: 在锦州市发改委的网站上也都查到了类似的。2019/344号，我没有查到是不是过期。
1: 那么现在新玛特这一块儿的话，您交了这个几次钱之后，他们这个收费文件是多少？您看到了吗？
0: 新玛特西北角和东南角的两个文件都是2019/344号，但是这两个牌子上的收费主体不一样。西北角的那个收费主体是龙峰企业管理公司，它的这个牌子就比较新。然后西南角它的收费主体是绿洲物业，它的牌子比较旧。这两个我认为都是新玛特商场的。
1: 但是这两个收费主体的话，和这个您去真正交费扫码的时候，那个收款单位又是不一样了，是吧？
0: 不一样，我一直就是交款的单位都是锦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它对应的这个主体，如果按照收费牌上，我的理解应该是海通实业。
1: 按照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说这个我们这个交钱不可怕，交多少钱的话，如果说这个合理的话，咱们也都认可。花钱呢，这个交费的要透明、要公正、要公开，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这个批复的文件，这个单位是哪儿，然后收款这个单位是哪儿，然后这个人，现场的这个进行收费的这个人，还能现场的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给你调节一下这个收费的标准，等等，都是和这个我们认定的这个公开公正这个相关规定呢，有一定的出入，是吧？所以呢，您这个产生了相应的疑虑，
0: 对，就现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停的那块儿具体是由哪一个标准来规范我这个停车位，我现在都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按哪一个都不对。
2: 就是怎么算这个钱都合不上了。
0: 对，怎么算都合不上。如果说我那个区域应该按16，那我也不说啥，咱就按16来。他也不给我按16算，按哪个都对不上。按照低的吧就太高，按照高的呢他还没给我收那么高。然后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2: 我明白王先生的意思，咱们要是根据规定办事，不
0: 对
2: 应该
0: 呀，
2: 一
0: 你这
2: 天去
0: 个
2: 换
0: 糊
2: 一
0: 里糊
2: 个
0: 涂
2: 标准，
1: 的，
2: 就是我这个钱得交得明明白白，
1: 对，
0: 而且附近收费牌很多，但是我转了好几圈都没看明白具体哪个牌公示的是哪个区域，对，而且来这办事的，我看很多还都是来这个妇婴医院看病的，都非常着急，确实停车也是
2: 对，
0: 相当的难。来逛商场的可能还不太，都基本都是看病，然后带一些东西，可能就不在乎那个2块3块的差距。但是他这么一天就，那得收多少钱？一年收多少钱呢？
1: 然后王先生说呢，这个诉求有两个，一个是希望市场部门，有市场局呀，做一个相应的这个调查，统一的进行这个，咱不说整改也好吧，说统一的进行调查，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一个回复。然后呢，
0: 对，就是我就是我这笔不调查都行，我是建议型的医院开展专项行动，这种收费的，是公用停车场啊，还是商业停车场，都开展专项，就查的监控啊，还是查的这个对应的车辆，
1: 另外还
0: 那
1: 有一
0: 肯定
1: 个
0: 是有毛病
1: 比较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个收费的文件划分的区域还有交叉，那这种交叉的话应该是不应该出现的。另外
0: 对，
1: 呢，
0: 这肯定是有一个应该是作废的，我
1: 对，
0: 理解。
1: 另外一个呢，这个收费文件的起止时间应该是多少？是否这个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第三一个呢，就是收费主体，为什么收费主体不统一？出现了好几个收费主体，那么甚至还有个人的扫款码，是吧？
0: 对，今天就
1: 这个
0: 是，
1: 按照王先生说的这个乱象有点多，希望能够归拢归拢，把这个乱象呢把它修正修正，是吧？好，那行，王先生，您的情况我们记下了，之后呢我们会和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局呀、交通集团呐、等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然后有什么消息、什么情况再跟您联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见。
2: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

0: 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0: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

0: 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2: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3: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盛普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2: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4: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栋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5: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2: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

0: 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1: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2: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礼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 3.5 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3: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2: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两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及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4: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遇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
1: 破。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盒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近日，中国道鱼综合种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发布第2批道鱼综合种养共赋主体典型案例名单，由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推荐上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绕阳道鱼生态种养赋能乡村富民兴村联农带农案例成功入选，该企业也是盘锦市本次唯一入选主体。
4: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依托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创新打造道鱼综合种养大格田一字沟绕阳模式。该模式在稳定种植优质水稻的基础上，田间套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构建稻蟹、稻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种养体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叠加效益。绕阳农业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运营，并推动种养产业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绕阳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企业先后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4星级企业、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企业常年吸纳周边农户就地稳定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与此同时，企业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免费技术指导，从蟹苗投放、饵料投喂到水稻田间管理，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成熟可行的绕阳模式。依托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农户种养水平显著提升，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依托完整产业链布局，企业打造绕阳湾区域特

0: 色农产品品牌，主营优质稻米、鲜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等生鲜产品，延伸开发干卤蟹、稻米油、糙米粉、糙米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覆盖。
1: 连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政策宣讲在先，教育引导在前，持续普及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治理防线。
2: 在持续宣传引导下，龙岗区一名船主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带来的安全隐患，主动扛起守护近海平安、支持全域治理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治理工作要求，第一时间与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及龙岗区马帐房街道取得联系，自愿申请拆解自有三无船舶。为根除各类安全风险，相关单位有序组织开展船舶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完成船体分割、清运处置等全部工序，顺利完成船舶拆解工作，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3: 我们将持续落实整治部署，加大全区摸排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水上安全风险，稳固海上安全环境。
2: 下一步，龙岗区将持续绷紧海上安全弦，常态化推进三无船舶清零整治工作，紧盯重点水域、关键节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力筑牢平安海域治理根基。
1: 近日，岐黄古韵太平业、百草康旅润复兴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以烟火市井承载千年中医文脉，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点亮城市夏夜。
4: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中医药加夜市加文旅全新模式，搭建起集健康义诊、文化科普、特色体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惠民服务平台，真正让中医服务走出诊所，融入日常。
5: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传统中医走出诊室，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汇集了全市优质中医药的资源，通过免费义诊、康养体验、中医药科科普等亲民形式，让市民在晚间休闲纳凉的同时，近距离地接触中医、体验中医，享受便民暖心的健康服务。
4: 本次中医药夜市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活动集结全市40余位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市民群众可近距离体验推拿、穴位贴敷等经典中医特色疗法，品尝养生药膳、草本茶饮，沉浸式探索药食同源的独特魅力。
6: 非常高兴呢，能参加咱们复兴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让我收获颇多吧。也感谢咱们政府能给咱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4: 结合当下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在场中医师也向市民传授了防暑降温的养生建议。
6: 这样的酷暑天气呢，大家都来现场，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认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解暑的小秘方，可以喝一些酸梅汤，还有一个是茶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绿豆糕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解暑。
4: 下一步，太平区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活动，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
1: 8月9号，锦州义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7: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扶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扶阳美味，一边

0: 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1: 作为一个一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阜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
2: 终于
1: 有
2: 球
1: 啊，有戏，一线值得去。
0: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3: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4: 当前福记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盘锦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开启全天候海陆立体监管模式，紧盯渔港码头、近海航道、滩涂水域，从严从细开展渔船排查、海上巡航、岸线巡查，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5: 二界沟中心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 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擅自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做到一船一档，逐搜见底。据了解，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以此为契机，盘锦市同步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福记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对象，强化全时段管控、全区域覆盖、全环节监管，严厉打击违反福记休渔规定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福记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6: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联合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严查三无快艇违规偷捕、私拆通导设备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船督、船长、船员安全培训和新渔业法及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
5: 进入休渔期以来，盘锦市严格执行智慧化监控管理制度，注重技防和人防高效联动，坚持24小时监控值班制度，全时全域严密监控停港渔船动向，同时加大海陆巡查力度，保持海上执法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线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6: 我们采取严格执法、有效宣讲并重措施，坚决守住海洋的生态底线，为盘锦渔业可持续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4: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葫芦古镇迎来旅游高峰，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亲子游、夜游、民俗体验游热度高涨，景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作戏作食便民贴心服务，以多彩业态搭配清凉保障，让广大游客舒心畅玩。
7: 夏日的葫芦古镇游人如织，处处热闹红火。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景区客流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家庭游、休闲夜游、民俗体验游成为主流，这里也成为辽西地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白天民俗 NPC 互动、关东民俗巡游、夜幕降临、实景演绎、非遗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昼夜联动的文旅项目带给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景区坚持服务先行、游客为本，瞄准高温出行痛点，全方位升级清凉保障，在步道、打卡等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所有室内空调场馆、展厅全部对外开放，给老人和孩子提供纳凉休憩场所，一项项便民举措切实提升游园舒适度。
8: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南京呢等于说是四大火炉，本来是来这边本来以为可以避暑的，可是呢这边的温度也很高，高归高，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葫芦古镇，我们就是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给我们就是设计的这种避暑降温的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感受到很凉快的，然后就这里面的这种整个的文化给我感觉到就是很有这种东北这种民俗文化在里面，然后呢

0: 各种的这种表演也很精彩。
1: 这个景区相对于南方的大部分景区，感觉它生态更好一点，环境更好，也更凉快，树荫也很凉快，然后这个水雾让夏天没有那么热了。
2: 一边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业态，带给游客沉浸式关东民俗体验，一边是细致周到的便民保障，化解高温游园难题。景区把文化体验和服务保障有机结合，用特色内容集聚人气，用贴心服务浸润游客心田，依托优质文旅产品与精细化服务，葫芦古镇持续擦亮葫芦岛文旅名片，全力护航暑期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10: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0: 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4: 当时派出所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5: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6: 我一个人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8: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0: 不知道，
12: 他是御医保局的。
1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5: 好好好，
14: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5: 好好好好好。快去！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7: 没法，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
2: 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峥嵘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0: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2: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0: 英雄城市，
2: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乌驴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 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0: 哎，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义乌驴山是北方镇山、
2: 嗯、
0: 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嗯、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
2: 座，自豪，
0: 挺自豪的
2: 是的、
0: 哦、对，
2: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义乌驴山赋这个来表现。长虹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
3: 嗯、
2: 啊，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0: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2: 很投入、嗯、
3: 对对对对，
0: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嗯、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
2: 嗯，
0: 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2: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0: 特别是澶渊之盟。
2: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一

0: 百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俊，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哎，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凤国飞天的舞蹈。
1: 对，
0: 咱们凤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哎，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多值得提一提。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0: 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12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1: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2: 对，
0: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14行情诗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2: 对，
0: 也想过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1: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0: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1: 整个这个四政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0: 啊，
1: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0: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1: 而且现

0: 常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1: 嗯，
0: 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1: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水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的听老师上课。
0: 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思政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1: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2: 对。
1: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1: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1: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拍这种思政剧的，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拍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1: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1: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3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2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啊，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史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啊。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1: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

0: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
1: 嗯
0: 嗯。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就来连排。
2: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0: 挺敬业。
2: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区，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区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啊。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
1: 嗯，
2: 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0: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
1: 嗯，
0: 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烟火啊，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2: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的锦州的家乡的人看到，当然也期待着您其他的市井的也好，疗愈的也好啊，希望有更多的好的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看过之后更爱锦州，好不好？谢谢张教授。
3: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灵长类动物的奇妙生活。生活在南非沃特堡山脉上的狒狒会用怎样的方式确立自己的地位？狒狒西湖附近的狒狒们又是如何保障族群安全的？在对话萌宠环节，一只来自俄亥俄州的狗狗似乎具备某种惊人的能力。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种唯一能在海床上行走的奇特乌贼。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随着太阳逐渐在古老的南非沃特堡山脉缓缓升起。布满岩石的山顶海拔高度几千米，整个山脉矗立在稀树大草原上，一直绵延到视野的尽头。在富饶的山谷中，一个强盛的狒狒家族在此栖居，

他们就是班贝莱拉邦。山脊之上的寒冷并不会影响狒狒们享受阳光的心情。警惕性并不是很高的幼崽由母亲精心照料。

熊狒狒也在警惕着附近潜在的捕食者和敌人。因为这几只雄壮威武的熊狒狒，没人敢来找班贝莱拉帮的麻烦。雄性臀尾狒狒有着长达6厘米的犬齿，它们如同剃刀一般锋利。这种武器既可攘外，也可安内。作为等级制度森严的狒狒族群，首领的任何决定是任何成员都不能质疑的。首领今年11岁，正值壮年，体重达到惊人的30公斤，他是权力的化身。暴力竞争是夺取帮派首领的唯一途径，基于高位的竞争对手大有人在。一只从这个族群中分离出去，在山谷中另起炉灶的狒狒成为了这位首领最大的威胁。通过狂怒的咆哮，他试图告诉人们谁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他要出门觅食的时候，手下会十分规矩地排好队，绝不造次。远处的咆哮提醒着大家，另一只壮年狒狒可能随时来访，而且绝不可能是静悄悄的。

在山谷的北面，斯普林特邦正在行动，他们住在山谷更为崎岖的南面，食物有限，难以维持温饱。退出班贝莱拉邦，创立斯普林特邦的年轻雄性气宇轩昂，敢于冒险。熊狒狒一般在4至6岁之间离开族群，到其他群体寻找交配的机会。这个野心家并没有照做，他选择自立门户。他先是取得了家族中一些雌狒狒的效忠，地位低下的雌狒狒前途渺茫，他们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成为斯普林特邦的元老。但如果想成功，年轻的首领需要找到食物更加充足的领地，他们不能继续在班贝莱拉邦周边苟且偷生了。山坡上几乎没有食物，他们别无选择，不得不冒险来到富饶的谷底，闯入敌人领土。长流的地下水滋养了充沛的食物，吸引着各种哺乳动物，

班贝莱拉狒狒群正在运动，而远在埃塞俄比亚的另一支狒狒族群也即将迎来新的一天。

新的一天开始了。埃塞俄比亚色棉山脉的居民们从睡梦中苏醒过来，这个团结友爱的狒狒族群便是山地帮。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对于山地帮的成员来说意味着忙碌的一天即将开始。在山顶悬崖边安然度过一夜后，狒狒们已经准备启程了。家族成员们每天早起互致问候的方式便是为彼此梳理毛发。狮尾狒家族中十分注重彼此之间的交流互动，这几乎占用了他们白天四分之一的时间。

当家族成员人齐后，他们便踏上新的旅程。这些狮尾狒每天都要去一条河中喝水，这条河在山的更高处，去那里要走5公里，需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饮水完毕，他们还要在天黑之前回到家中。全体成员都要参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徒步旅行。这场旅程也是一趟家族中的年幼成员们熟悉回家之路的学习之旅。

首领将担任这场旅行的向导。今天一天的时间，他们都要在山顶草场之间奔波觅食。

对其中一位成员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这只年轻的雄性狮尾狒要开始建立自己的后宫了。为此，他必须向一位雄性首领宣战，也就是抢妻。今天有可能成为这个小伙子的初婚。

在崎岖的海岸线上，一个大家庭骚动不安。他们是西湖帮，一群臀尾狒狒。他们将这片峭壁作为自己睡觉的床铺和家族的基地。这是一个由24只狒狒组成的亲密大家庭，彼此之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无论是亲属还是朋友，都会相伴一生。族群的首领名叫托尼，和所有的西湖狒狒一样，给他取名的是研究他们十多年的一名科学家。托尼是体型最大的雄性，族群的守护者。这里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都很平静，但今天早上，平静即将被打破。在迷雾的重重掩盖下，一个外来者到达了狒狒西湖。他似乎是个危险分子。几公里之外，在西湖的另一边，一只体型较大的公狒狒隐藏在密集的灌木丛后面。他不请自来，刚刚从北方的山丘来到这里。他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一切。

0: 一阵高呼宣布着他的到来。他对于托尼的族群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四处流动的雄性可能试图接管现有的族群，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只公狒狒就会驱逐托尼，并可能杀死他的孩子。这种杀婴的做法旨在让雌性狒狒回到发情期，使新上任的雄性能够繁育自己的后代。但族群受到了很好的保护，因为托尼的背后有帮手，他叫做巴巴。他是族群的副官，在托尼带队的时候，巴巴总是留在后面，确保没有成员落下。两只公狒狒联手，力量绝对不可小视。他们向母狒狒和幼崽提供的保护，是族群如此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托尼和巴巴随身携带致命的武器，五厘米长、剃刀般锋利的犬齿，可以直接撕开生肉。不速之客的配置和他们相似。但是托尼和巴巴在数量上占优。现在，入侵者要隐藏实力，如果冒险挑起与他们的战斗，可能引发致命的后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我们将带您走进

0: 条狗狗的奇妙世界，去揭开他那所谓能够预知死亡这一奇特能力背后的真正原因。另外，让我们也去看看那些和狗狗们打成一片的可爱动物们都在干些什么。在俄亥俄州，有一条狗似乎具备了更为惊人的能力，它能够做出准确但又让人不安的预测。人类和狗共同生活了上万年，在死亡面前，我们和狗也存在联系吗？一只狗能准确预知某个人的死亡吗？一条神奇的狗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就是斯坎普。它的能力让养老院院长困惑不已，也让抱有怀疑态度的人哑口无言。斯坎普能预知患者的死亡。迷你雪纳瑞犬斯坎普和他的主人阿德林住在俄亥俄州坎顿市的松堂养老院。6年来，他预言了至少40名患者的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养老院中总死亡人数的一半。斯坎普原来的主人迪德利曾是护士，他把斯坎普带到养老院，并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天赋。
1: 他长时间待在这儿，始终在这些人身边。他知道某个人要死了，情况不对，他就会有感觉。他跑到大厅叫。
0: 斯坎普会在垂死患者床边徘徊，不停地吠叫，在他们生命最后几小时里始终待在他们身边，绝不离开房间。工作人员最初以为这只是巧合，很快他们就发现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1: 每次有人要死，斯坎普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还注意到，患者的情况一旦恶化，他都会提醒工作人员，或者我们会在某个临终病人床边发现一只玩具小狗，而且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有一次，一位女士快要死了，我们正好过去查房，发现在她床上有只小牛毛绒玩具。有人要死的时候，斯坎普都会过去看望他们。后来，如果我们没有察觉，他就开始叫，变得很激动，还会不停地挠患者的房门。他会跑过来冲着我们叫，直到我们过去查看为止。
0: 专家推测，斯坎普出众的嗅觉是他所谓的第六感的真正来源。据说，狗灵敏的嗅觉能够察觉到人体内的重要器官衰竭时所释放的某种化学物质，这些物质会把狗吸引到患者身边来。
2: 如果我们观察狗的鼻子，我不是特指某一只狗，你会发现狗的鼻子相当发达。狗鼻子的嗅觉区域的面积相当于它整个身体的表面积，这个面积非常大，能够感知到任何气味。而且狗还有一个嗅器官，它位于口腔的上颌，人是没有这个器官的，所以他们感知气味的方式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人类的，这也是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
0: 狗能感知到细小的指纹或脚印上残留的人体所存积的微量化学物质。专家认为，他们预知垂危病人的死亡也是这个道理。无论科学界如何争论，斯坎普已经成为了松堂养老院的预警系统。他的这种非凡能力为患者和家属赢得了时间，让他们能有机会与亲人道别。安吉是养老院的志愿者，他很感激斯坎普让他能与好友菲利斯诀别。
1: 我和菲利斯做了55年的朋友，我每天都来养老院照看他。在菲利斯去世前，斯坎普总到他的房间来，

0: 第二天，在他完全没有知觉的时候，斯坎普又去了他的病房。他知道菲利斯快不行了，所以他不停地用爪子挠我，站起来把他的爪子搭在我身上。这时我明白菲利斯要不行了，因为狗是非常敏感的动物。菲利斯连续两天都毫无知觉，到第三天他就走了。当我再次回到养老院时，那条狗知道我心里很难受。
1: 斯坎普的故事并非独一无二，有些狗也能感知到死亡或疾病。犬科动物神秘的第六感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切实可信。对于松堂养老院的人们来说，斯坎普就是一只死神犬。尽管科学无法解释它在六年来的行为，
0: 斯坎普通常会待在病人身边，直到他的家人出现，或者是有别人陪着他，因为他知道他完成了工作，可以离开了。当病人家属不在时，他会待在患者身边一直等着，患者身边有他陪着，这让人很欣慰。
1: 没错，这些不可思议的伙伴已经学会了开门。这只黑猫叫贾斯珀，在它小时候，它现在的主人发现它被遗弃在后院里。你可以想象一下贾斯珀当时在那里等后门被打开等了多久。但是一年后，贾斯珀自己学会了打开房门。更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门徒一只名叫山姆的暹罗猫，通过观察他的操作也学会了这项开门技能，真是一对令人敬重的小伙伴。在爱荷华州的格林内尔，两只德国牧羊犬塞都和杜克结交了一只名叫安吉尔的马尔克夏犬。这种狗精力充沛，喜欢结交朋友。德国牧羊犬也较为活跃，它们颇具领地意识，会对人员和财产提供保护，通常被用作护卫犬。塞都和杜克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所以没人知道在安吉尔这条小狗加入后会发生什么。两年后，安吉尔已经不再是夹在塞都和杜克中间的那只陌生小狗了，它已经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当黑夜褪去它神秘的面纱，那些沉睡的动物也将逐渐醒来。在菲律宾的巴达燕海底，火焰乌贼是白天登场的最奇特的生物之一。它逆流而上，穿越沙地，寻找更适合狩猎的领土。

而他足以惊艳众人的外表同样也在提醒着人们，他有毒，而且作为乌贼中为数不多有毒的品种，他的毒性能与恶名昭著的蓝环章鱼一较高下。火焰乌贼背部两个马鞍状的凸起便是他伪装自己的利器，此外他们还能改变身体形状与大小。它有八条腕足，每条上分布着四台吸盘，另外还有两只触腕，呈蓝紫色，用来捕猎。由于它有着惊人的攻击速度，那些被它视作猎物的甲壳纲动物和小鱼很难从它的魔爪下幸存。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你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也得给你把表教教嘴。
1: 你好，
3: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异地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好了，全体组织止血。
1: 是。
0: 太阳，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少主任，暴露完毕，准备洗漱血肿。
0: 血量突然变大了，止不住了。你们接手，用神经巡航看一下，颅内是不是还有疑似的弹孔？
3: 是。
0: 啊，我先过去。情况怎么样？
3: 主任，你看，
0: 大静脉动，风池总剧烈，这血量太大，轻了，很糟。别晃我了，这样止不住血，不行。用填压法，凝胶海绵，删掉止血。
3: 主任，病人血压一直在降，补充血浆。
4: 这是动脉血管瘤吗？为什么术前的 CT 上没有看到？术前还来不及做血管评估
0: ，CT 评扫也不能了解血管情况。主任，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个动脉血管瘤，我现在过不去，你们先把这血压稳住，别让这个血管瘤破裂。
5: 好。
6: 肺上血不够了。
0: 还有多少毫升血浆？还有200毫升，让血库备血，让米卡配合您进行颅内动脉瘤加必术。
5: 收到，
0: 让血库备血。
5: 好。
0: 准备动脉瘤夹，米卡，暴露动脉瘤进行断，做临时阻断。
5: 是。
0: 临时阻断不必要，万一血管瘤破裂的话，可以随时临时阻断。
5: 好。
0: 分离动脉瘤周边，显露动脉瘤颈。
5: 是。

0: 少将，病人血止住了。
1: 曹乐川，让你来吗？啊，把血肿吸干净啊，我去看一下贾丽怎么了。动脉瘤夹壁成功，没有破裂，血肿清理干净了吗？
0: 已经处理好了，
1: 准备关炉吧。
2: 两台手术都很成功，但病人出来之后呢，还要送到 ICU 去做进一步的观察。你们的心呢，暂且可以放下。还有一个情况，我给你交代一下。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发现小超的颅内有动脉血管瘤，我们做了处理，但是有没有后遗症不知道，要看他醒了之后的状况。时间是我们太短了，对不起。我是医生，我做决定是基于我的能力和判断。 你是警察，咱们立场不同，所以难免出现之前的情况，这没对错，不用跟我道歉，谢谢。

0: 你在这守着也没用 ，ICU 是不能探视的。
1: 知道。
0: 你还没吃饭吧？

0: 吃点吧，你肯定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1: 上一生做出选择那一刻，我心里面其实和李念一样愤怒。那些王八蛋杀人放火、贩毒抢劫，而小赵，他是我们队里面最好的狙击手，我们拼了命去抓这些恶人。他有什么办法？我们是警察。
0: 我们也没得选。
2: 医生有希波克拉底誓言，
0: 其实是在正义和仁慈的面前，我们也不能直接的、主动的、有意识的杀死一个病人，在生命面前仍然平等。作为医生，我始终如一的尊重生命，而你作为警察。你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你做到了。
1: 不可以理解你们的选择。你知道吗？小超原来是职业的射击运动员，本身有机会可以进国家队，但是警队需要人，他义无反顾的去来当警察。起初他体能不好。差点被退回去，我就一直带着他，鼓励他，他才坚持下来。
0: 他留在猛虎，他肯定觉得特别骄傲。
1: 他如果当时放弃的话，说不定是件好事，至少现在不会这样。今天出任务之前，他还跟我们说，说他马上要结婚了，邀请我们喝喜酒。所以下午我站在那儿，我就在想，要是被送进去的人是我，那该多好。
0: 我觉得小超想的是和你一样的，他绝对不希望被送进去的人是你。
1: 自打我穿上警服的那一刻，我就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可是真看到他变成那样，还是有点接受不了啊。
2: 我小的时候啊，有一套医生的玩具，然后我就每次都搬家家的时候，当医生，小朋友们就来找我治病。
0: 我想长大以后，我就真的要当一个医生，我要把全世界的人的病都治好。可是真的长大了，也真的当医生了，你发现好多事情都无能为力。我实习的第一年，包租生活，一家三口，一个都没救回来。我当时又自责。又无助，但我后来想，我还是得继续当医生啊，这样我才能救更多的人，治好更多人的病。你也一样啊，因为你们才会有更多人变得更安全。小超的事儿已经尽力了，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振作起来，然后相信我们。手术成功，小超也会醒的。
1: 谢谢您，熬了一夜，还要陪我聊天。

0: 事儿。
1: 我熬习惯了。我今天这上夜班的，我以前第一年实习的时候值夜班，那个时候特别不适应，就总给我妈打电话，然后我妈也会半夜会打电话安慰我呀，问我这儿问我那，我后来就觉得不能再告诉她了，弄得她也睡不好觉。我后来就不跟她说我的值班日期了，我不想让她担心。你呢？你们这行，家里人更担心吧？
2: 我家人都不在国内，从这行也不太方便出国，所以一年见不了几次。
1: 所以，你更需要好好的守护自己，这样才能让身边的人安心。

0: 几位，有什么看法？
1: 作为省外的前主任，尽管我现在接替了副院长的职位，对于邵主任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后面也对省外的前途产生了忧虑。我们经历了10年，才让仁心省外这块牌子在全国响当当。我不希望看到有人用极尽冒险的方式毁了它。
0: 老郑，也没那么严重，两台手术毕竟都没出问题。
1: 张院长，你说说看。
2: 确实啊，医生在处理病人的时候啊，同时也要兼顾医院的行政治理。
3: 院长，我可以说两句吗？
2: 可以。
3: 我就是配合邵主任手术的一个小医生，我们没有太多经验，我也知道在这种场合其实我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和一些想法。来仁心外科是我从学医开始就有的梦想，这里的每一个医生都非常的优秀，我觉得自己只要勤奋再勤奋，就可以穿上这身白大褂。但是到了昨天，我有了更深的理解。如果因为规章和制度，医生就要在两个生命之间二者选其一，那我们学医的初衷是什么？整个手术的过程我都参与了，我相信邵主任是在非常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医生真正的专业和真正的胆识，也是神外可以成为仁心最大的招牌的原因。我想这个反应。
0: 这位小医生理解得很明白，医生在职业选择上必须是生命第一，病人第一。今天上午市特警大队跟我们贺主任那边联系，说是要给我们省外送锦旗，这就是病人对我们的肯定。我们所有科研技术最终都是为了治病救人。
4: 咱们坐那儿吧。
5: 妈，好像热闹吧？
6: 对啊，
5: 神外科是不是？
6: 对，
5: 昨天就在那儿。
6: 看着，是神外的吗？
5: 是
6: 神外的。
7: 真奇怪，昨天整个医院都说咱们神外科设事了，今天都在夸咱。
8: 你看，我都听说了，你在院长会议上舌战群儒，
9: 太厉害了。
10: 我这要就事论事，妈。
11: 能不能吃你自己的？这样夹来夹去有多不卫生啊！
8: 我还没动筷子呢。
12: 你看，你这投名状一递，深得了邵主任的心呐。
11: 我不是为了讨他的心才说这句话的呀。
13: 何小小，你知道什么呀？米卡就是个耿直 girl， 说白了就是个大傻妞，你都不了解他，瞎说什么呀？
11: 说谁傻？
12: 就是。
11: 开玩笑，别怕啊！

0: 谢谢你。
1: 没事。小马啊，小马，当你申请了一个国内的医疗慈善基金，可以帮你分担一些生活费。
0: 感谢。叶小满，你在国外好好的。
2: 给我好好的去吧，好好的回来，听见没有？你看，没有我给你做饭，你可别整天吃泡面啊！你不行就去你们医院食堂吃。哦，你上次那个房租付到月底了，你赶紧找一个同事帮你分担一下，知道吗？别老让我担心。
3: 你在国外继续做饭，然后我给你弄个公众号，你就把照片po上去，说不定你还能当网红。
2: 啊，我加油。
0: 小满，嗯，咱们走吧。
2: 走。
0: 嗯，
2: 走了。
1: 回去吧。

0: 他不是省外新来的专家，邵宇航的吗？
1: 这么厉害啊，才来几天就把人家小姑娘骂哭了。
0: 他被院长叫去问话了，
1: 可能啊，气不顺吧。
0: 哎，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2: 我没有气不顺。有情绪呢，难过一分钟就好了。一会儿进了办公室，千万别这样。
3: 邵茹，
4: 张医生，这个是检查报告八床的签字。我听说米卡被邵主任骂哭了。
5: 怎么回事？
4: 我刚刚路过急诊，听他们说看见米卡一直跟在邵主任身后哭着进的电梯。
5: 这徐科主任这脾气啊，你真是难琢磨。人家米卡刚在院长面前帮他说了话，他转过头就不讲情面。
4: 我看呀，这样的话是让米卡离他远点吧。
6: 球队了，
7: 是的。
6: 克雷，
8: 好的。
6: 走。那个明天市局啊，有个宣传方面的会，你去一下吧。就算给你放一天假。
8: 这事儿谁去都行，我还是去医院照顾小超吧。
6: 小超又怎么了？
8: 醒了以后闹意见，把人家护工全轰走。
6: 为什么？
8: 嫌人家护工是女的。擦身吧，
6: 人家护工什么没见过？哎，他未婚妻呢？
8: 照顾他母亲。嗯，
6: 那就换一个男护工吧。
8: 可别介啊，这要找个男的，不得把房子拆？还是我去吧。哎，
6: 小超能好过来，我也就安心了。
9: 你看啊。我没有换洗衣服，你帮我找一下呗。
0: 你自己打开柜子自己找啊。
9: 嗯。哎，最近舒文波有什么新动态没有呀？
10: 我又不是舒文波，你要问自己问舒文波去啊。
9: 不是，你最近这是什么品味啊？为什么要买一个男士的老头衫呢？
10: 那不是买的，那是邢克磊还我的。
9: 邢克磊还你？什么情况？
10: 不是那天锦旗救援吗？我就拿我的那个吊带给他。

0: 包扎，然后
1: 你拿什么给他包扎？
0: 我吊带。
1: 你拿吊带给他包扎？
0: 那紧急情况，那我是不是手边有什么我就拿什么？
1: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有一件他的老头衫，他有一件你的小吊带，你们俩这定情信物够别致的呀。说实话吧，你是不是对他有非分之想？不给。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有孙波的新动态。
1: 你不说你不知道吗？
0: 哎，我现在有了。
1: 衣服给我。还给你。
0: 闭上你八卦的嘴。听我说啊。孙波最近经常去医院。
1: 他生病了？
0: 不是他生病了，是他的同事小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伤了，还挺严重的。但是小超的家人呢都不在身边，所以他们几个就轮流在医院陪小超。
1: 明白了，那我有新的行动方向。你真是我的亲生朋友，以后有这种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占谁便宜呢？什么叫亲生的？
1: 你打我！
0: 你瞅一去。
1: 你要是需要恋爱参谋的话，我24小时在线哦。
0: 请把你的顺波先参谋好，谢谢。
1: 好嘞，乖。
2: 喂，我跟你说啊，我爸都已经住院了，你还不来看一看？你是不是等到他出病的时候再来啊？喂，听见没有啊？
3: 你好，请问你是5号床吴建国的家属吗？
2: 我是啊，怎么了？
3: 医生要给你父亲做检查了，麻烦你也听一下。还有，不要在病房里打电话，会影响其他的病人休息。如果您要打的话，出去打。
2: 哎，医生啊，你们能不能快点？我跟你说，我爸很不舒服的，他要有什么事儿，我要找你们医院的。
0: 切，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跟病人家属起冲突。
4: 这影响别的病人休息啊。
0: 这种事情有护士去说啊，月度考核还有病人满意度这一项的，你给自己添堵。
5: 指标没问题啊，血压有点高，开始加上药把血压降下来，先测颅内压，我就做不了手术啊。好，
6: 小姐，那个27床和28床的病人可以转成2级护理了，然后嘱咐他们的家属可以做一下手臂的按摩，好吧？然后这个给你。
1: 是来找你的吧？
6: 应该不是吧？
1: 都跟你挥手了。哎，他是不是那天追你到会议室给你送礼物的人呀？还是一条老汉衫？
0: 神经病！
1: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0: 你又来干什么？

0: 这怎么又拖他们事儿了？这咋回事？
1: 看你这症这状态，应该是没男朋友吧？没男朋友犯法？我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给我老头烧是什么意思啊？啊，弄大家都笑话我。
0: 这有什么可笑的？
1: 神经病才送别人老头烧呢！你给我个结业证就给我结业证，放个老头烧在里面。
0: 买大了。那个，超在哪个病房？
1: 他转普通病房了，我带你去看看。

0: 你小子恢复的不错，才一周就能说话了。医生还说呢，不愧是特警，身体素质过硬。
1: 妈，我要快点好起来。嗯，
0: 很快就好了。
1: 小倩，你怎么过来了？
2: 我们电视台听说了小超的事迹，特意让我代表栏目来看看小超英雄。
0: 小小点声，他还没彻底恢复好呢。我还带这么多东西啊。
3: 那我放这。
0: 来来来。

0: 我
1: 可以一块吃饭。
0: 不，我这儿还忙着呢，我得照顾小超，吃饭没时间。
1: 那没事儿，我跟你一起陪着。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做点。
0: 不用不用不用，你没事，没什么可以做的。
2: 谁说没什么可做的？
0: 兄弟，
2: 你走，我走。
1: 好呀，那现在有时间吃饭了吧？
0: 我刚想起来，我一会儿还要训练呢。
2: 把人家送回去。
0: 好，好吧，走吧。
3: 祝你早日康复。
0: 有事就给我发微信啊。
4: 这怎么发微信呢？发微信。
0: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我现在回警队了。
1: 巧了，我也要去。
0: 你上回采访不是去过了吗？我回警队还是训练，跟上回一样。
1: 谁说我去看你训练了？我要去干好队。
0: 好队可没空。
1: 谁说的？喂，好队。
5: 你好。
1: 我是小夏呀。那个今天栏目开了个策划会，有点素材想找您聊一聊。我现在方便过去吗？
5: 啊，方便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
1: 好嘞，一会儿见。走吧，
0: 上车吧。自己小心点啊。
1: 那您慢点开，我害怕。
0: 哦，好。

0: 你说这苏云波是不是缺心啊？
1: 人家女生都那么主动了，真想孤独终老。
0: 你别笑啊。
2: 哥，我妈还好吧？
0: 一切都好，这事儿我也没跟她说。这个胳膊是擦了吧？
2: 不用了。
3: 什么不用？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都是男的。
2: 大哥，真不用。
3: 什么时候称你大哥了？
2: 不用。
0: 怎么了？
2: 头。
0: 头疼啊？迷上迷上。
2: 我找不着。
0: 头疼。
4: 我去找邵主任，再做一个脑部 CT。你去接轮椅，快。
0: 好。
5: 不好意思，请您让一下。
6: 让一下！
4: 我们这个病人有紧急状况，所以走的是急诊通道。
7: 急诊通道？我看你这穿个白大褂，这个病人是走后门吧？
4: 我们是按医院的规定来的，请您理解一下好吗？
7: 理解？谁理解我？你看看我太太这手摔断了，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8: 好了，等这么久了，让他们先进去吧。
7: 那不行，你这手等了那么久，万一接不上，谁负责？
4: 这位先生，我的病人做的是开颅手术，这样行吗？让他们去做检查，我留下来陪你解释，好吗？
7: 说不行就不行，
0: 别动手。
7: 我还奇了怪，恶人先告状是不是？家财还有理是不是？你是不是想动手啊？
4: 你现在就先送去医院做检查。
7: 快来看呀！这医生主动加塞，还带拿手啊！
9: 没事，
4: 我不是那么弱不禁风的人。
0: 嫌弃我？
4: 没有，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会来一趟派出所。
2: 就是配合民警说明一下情况，没那么严重。
4: 嗯。
2: 要是有人找你麻烦，你告诉我。

0: 我送你吧，正好。
1: 不用了，正好有车。那我先走了，拜拜。
0: 怎么这么招手？
2: 师傅走吗？
3: 好。

0: 这是病人对你的投诉，这是医院对你的处理决定。你有什么疑义？其实投诉没那么要紧，但是这件事情在网上引起了讨论，它直接影响我们医院在年底精神文明建设评选活动中的影响。有可能进不了全省前三，
1: 我承担这样的后果。我只是想知道这样的处理，调去急诊外科是邵主任的决定吗？
0: 这是医院的决定，邵主任没有异议。
1: 明白了，何主任，谢谢。

0: 怎么样？
1: 看看，调去急诊，
0: 这么严重？
1: 没事儿，医院就想让我多锻炼锻炼嘛。我不是可以跟你换班了吗？我先去收拾东西了啊，没事儿。
2: 你长本事了，都上热搜了，啊！我万万没想到，你就是这样为特警队争面子的。
0: 那网上都是瞎传的，您可不能信。
2: 你还敢狡辩啊？特警在仁心医院与人打斗，嘴在别人身上，说成什么样就会变成什么样。
0: 那这事又不是我引起的，怎么成我打人了？
2: 你别忘了，你是个特警。我知道，你都是为了小超，可你平时不是这么不冷静的人啊。
0: 没什么好解释。
2: 你这一上热搜啊，领导们都理解是怎么回事，可是广大网民呢，你能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去说吗？作为一名警察，就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个人，是代表了整个警队。
3: 我错了。
2: 行了，这几天你暂时不要去医院了，免得有人恶意人肉你的身份。
0: 那小超，
2: 你以为特警队除了你就没别的人了？我安排其他同事去照顾他。明天有一个兄弟城市的特警队要来向咱们猛虎突击队交流学习，封闭特训，你去带队吧。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那这个呢，必须注意颅压是不是太高了？
1: 少主任，
0: 嗯，
1: 少主任。

你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命中劫匪。 这是我国研制的精度狙击步枪，它的精准度和俄罗斯的T5000步枪上下。

0: 你们要有好的狙击手，不仅要好的技术，更要有好的心理素质。你们每个人要对枪有感觉，做到人枪合一，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开始训练。

0: 小马，你俩睡了吗？
1: 没有呢，刚回家，然后收拾收拾，洗了个澡。
0: 你怎么了？听声音状态不怎么好啊。
1: 没有啊，我可能没吃饱吧。
0: 是不是太累了？上班压力特别大吧？
1: 是啊，上班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肯定压力不小。你还好吗？
0: 我在这边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我，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1: 好，你照顾好自己啊，
2: 乖乖的。那
1: 我不跟你说了，我早点休息了，晚安。
0: 哦，哎。

0: 对，来，来，烧怎么样？
1: 挺好的，今天拔了导流管，医生也说了，各方面测试都不错。
0: 这是什么呀？
1: 给他们做训练方案了。
2: 最近南方的黄金加工厂总发生恶性抢劫事件，针对这个做个方案。
0: 哦，那你先忙，我先回去行不行？
3: 那个，看没看见其他人？
0: 其他人没有啊，现在队里就我一个人去了。
3: 不是咱们队里的，那谁？
0: 谁呀、啊？就我一个人啊！医院除了我也没别人。
3: 真傻家伙！

0: 二哥，你醒醒啊！二哥，
1: 是
0: 二哥，二哥，你让我看看他昏倒了。
2: 看一下，
0: 怎么样？
2: 他有什么病史？
0: 他有心脏病，早上说胸口疼的不行。
2: 还有其他症状吗？
0: 没有了，快让他让一下。怎么了？
2: 这个病人瞳孔散开，然后呼吸和心跳都减弱。
0: 你是哪个科的医生？
2: 我今天进。

0: 我叫米卡，搜集证实。好。什么情况？哦，赵医生，这是新调来的医生米卡，
1: 病人在外面晕倒，有心脏病史，现在心跳和呼吸短促。
0: 心脏病怎么送到急诊外科来的？
1: 手割伤了，心脏病是在候诊室突发的。
0: 像是心梗，做心电图上心电监测，米卡，你给他吸氧。
2: 老板，赶快进门，听吧。
3: 好，
2: 来，准备扣床。
0: 先生，叫什么名字？先生，患者意识模糊。
3: 糟了，病人失察。
0: 准备除颤仪。
3: 是。

0: 心跳有了，
1: 太好了！
0: 病人在此视察，
1: 继续
2: 三百加二。

0: 不行了，今天恢复了。怎么了？别动！先生，先生，放松一下，
1: 我们在救你。
0: 跟你说，
1: 往前。
0: 先生，您反应住了，我叫卫生来看一下。
2: 魏主任，
3: 病人怎么样？
2: 心跳怎么了？
3: 多少？
2: 178，血压是71/42。
3: 用了什么药？
2: 注射两支可卡龙。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50。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

0: 病人怎么样？心跳有了，
1: 多少？
0: 178，血压是71/42，
1: 用了什么药？
0: 注射了2支可卡龙。患者是在候诊区突发心梗，很快失去意识，另出现有恶性的心律失常，我怀疑有冠脉血管的栓塞。
1: 嗯，继续说，应该怎么做？
0: 如果不溶栓，会非常危险。通开冠脉最快的方法就是切入冠脉手术。
1: 病人为什么来就诊？
2: 在家不小心割破了手臂。
3: 心梗被突然发病，刚才是谁询问的家属病情？
0: 我，
3: 把家属叫进来。
0: 是。
3: 主任，家属到了。二哥，
1: 他肚子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3: 他做过阑尾手术。
1: 什么时候的事？
3: 上周。上上周。
1: 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
3: 血压有点高，没有糖尿病。
1: 带大叔去，让家属签病危通知书。好。病危通知书？没事没事。很严重吗，医生？主任说的比较吓人。周哲，通知心脏内科会诊，一会儿把病人转到急诊内科去。
2: 好。
1: 刚才说什么？溶栓？我不知道他近期做过手术。你就是神外星来的小丫头吧？ 邵雨涵好歹也是带过你几天的，询问病情这么简单的事情，他都没有教好你吗？这种情况你给溶栓，导致大出血怎么办？
3: 对不起，魏主任，
1: 出去吧，别在这儿放着。

0: 你好，肯德基早餐。
1: 谁叫的外卖？
2: 一点了吗？
1: 哦，没有没有，
2: 哦不是啊，
1: 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病人。
3: 大家欢迎。没问题。
1: 袁三，喝咖啡。
4: 这么客气，贾医生还请我吃早餐啊？
5: 米卡订的，人人都有。
3: 这里还有帕尼尼跟粥，你要哪个？
4: 啊，我要帕尼尼。
3: 好，来，帕尼尼。
4: 谢谢。说米卡这么暖，我们大家都舍不得他走。
3: 我们想办法，争取啊把米卡给要回来。哎，别那么用功啊，注意劳逸结合。

0: 米卡，
1: 哎，那个病人怎么样了？没事了，手臂舒力好，送到新医院了。
0: 好
1: 了，哎，周哲，哎，跟你介绍一下，新来的医生米卡，就我们师兄周哲。嗨，
0: 什么师兄啊？就是比你们早入苦海几年。以后请周师兄多多指教。
1: 一定关照，大家同门啊，别客气，我先忙。
0: 嗯，好。
1: 放心吧，这师兄人可好，经常照顾我。
0: 妈就过来，
1: 陈小燕，哎，哎，
2: 米卡，哎，
1: 这位没见过，急诊护理医姐冯曼曼，你好，认识的，嗯，
2: 当然，
1: 想
0: 不到你竟然来陪我们了，医生，我们可早就听过你的大名啊，我这么出名的呀，<笑><笑>
1: 我们先去忙啦，
0: 拜拜拜拜，
1: 是不是觉得那个魏主任说话特体面，特别不留情面？ 没事儿，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不挨骂的。哎呦，该换班了，我去吃饭去。
0: 你去吧，我不去。
1: 好，你好好的，
0: 拜拜。

0: 现在这里模拟的就是黄金加工厂的场景。接下来你们将会抽取卡片，这个场景里有四名劫匪，抽到红色的卡片击杀红点劫匪，抽到绿色的卡片击杀绿点劫匪，这考验的是你们在弱光的环境下应变的能力，明白了吗？
1: 明白。
0: 来抽卡。
2: 谢谢啊。
3: 不客气。
4: 谢谢。
2: 顾米博士炖的咖啡你就将就了啊。
4: 嗨，这都请我喝咖啡了，反客为主嘛，我还那么挑剔吗？
2: 你回国算客吗？
4: 哼。对了，新调到你们急诊科的那个米卡表现怎么样？
2: 够开门见山，看来那小丫头是你的爱将啊。
4: 听着语气，看着表情，不是很满意吗？
2: 我这个人说话一向直，今天他头一遭亮相就差点惹了岔子，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浮躁吗？
4: 少不更事嘛，所以要你调教。
2: 他的事情我有听说，你要把他留在省外保他不难啊。
5: 这小丫头呢其实是底子不错的，但需要让她尽快接受一些挫折才能让她成长起来。
4: 你也知道这急诊科啊是整个医院最忙碌最锻炼人的地方，每天形形色色的病人和家属，还有各种突发状况，那在这种环境下他都能当一个好医生的话，那以后遇到其他情况不就能很从容地面对了吗？再说了，有您这么一位好老师带着，那不是他的福气。
2: 你这是用心良苦，特别呵护啊。啊，对了，
5: 嗯，
2: 给你。这块表你还带着呢？
4: 习惯了。
2: 这是国际远程手术交流会的邀请函，我一个同学啊出去创业，在做这块的领域办的这个，他让我帮他邀请几个重量级的嘉宾，劳您大驾了。据说啊，在娱乐圈，这种俗称为替人站台。
4: 站台？什么？这都是？
2: 你到现在还单着啊？其实当年你和瑶瑶
4: 赶着做手术又做准备呢啊。这儿的咖啡比博士炖的好喝，我下次请你啊。
5: 哦，忘了，
2: 谢谢，拿走。
4: 不想给你站台。
5: 再见。
3: 请问可以说请问

0: 小点声。
1: 抱抱，这是不是有点过啊？玫瑰花会不会也不太好？发个傻笑也不好。这个早点睡的口气会不会显得太亲近了？他们医院好几个人有我微信，看见了不好吧？

0: 你不是我教官了，我已经结业了，所以我的事儿你也不用再管了。
1: 我就是想帮你澄清一下。
0: 我做错什么了，需要澄清？我现在已经在急诊室了，本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你现在一来说，我被翻出来了。
1: 这两天我有任务，真不知道变成这样。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0: 我以后不在这儿，小超就不归我管了。我们也少联系吧，咱俩碰在一起总没好事儿。

0: 对吧？
1: 累了吧？这才刚起个头。
2: 昨晚休息的不太好。
1: 其实，在急诊室工作呢，一开始的工作压力是挺吓人的，久而久之就习惯了，慢慢来。胶布，胶布。
2: 胶布。
1: 过来，给我吧。好了，2天后来换药，别沾水啊。你看啊，你怎么了？
3: 周医生，快来看看，这个小男孩眼睛疼，一直哭，也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尖锐物品进了眼睛。眼科已经下班了，可是我们急诊没有眼科呀。
1: 哦，那我现在给看看。
3: 刚刚已经看过了，他根本不让人看他的眼睛。
4: 医生，你们想想办法吧，孩子眼睛是大事儿，坏了就完了。
1: 放心吧。来，小朋友，叔叔给你看一下，来。
5: 问一下啊，那个他碰过什么东西吗？疼了多久了？
4: 孩子是奶奶带的，问了才知道，总是眨眼睛揉眼睛，现在眼泪汪汪的，肿了。
5: 我觉得他这个不是异物路眼。师兄，要不然我看看行吗？
1: 可以，来来来，我看一下。
2: 我帮你听话好不好？
5: 小朋友，我有办法可以让你眼睛不难受，你给姐姐看看好不好？那你喜欢小黄人还是喜欢小猪佩奇呀？
6: 小黄人。
5: 哟，他这是睫毛烫伤，是不是老人在戴，没留意啊？
4: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是他调皮，用脏手弄了眼睛才弄成这样的。
5: 但他现在好像引发了结膜炎，所以他特别难受。这样，我们先把他的倒睫给拔掉，然后你明天挂一个眼科，开点消炎的药水就好了。
3: 好，谢谢医生。

0: 过，要不然我送你吧，这么晚了，晚上骑车多不安全。
1: 可是我觉得我每次碰到你，更不安全。
0: 那要不你把我这车开走？
1: 也行。
2: 地址。
3: 德清路335号。
2: 哦，好。
3: 不用导航啊。
2: 我就是导航本人。那什么，我刚买的气泡水，无糖的，口味还不错，喝过。
3: 你一般都是一个人喝两瓶啊？
2: 哦，我准备那什么带回家，晚上喝。在急诊还习惯吗？
3: 习惯，又没有像你这样的教官天天盯着我凶我，有什么不习惯的？
2: 那个，这么远为什么要骑车呀？
3: 不是你说的吗？医生也要有强壮的体魄。我能不能稍微眯一会儿啊？有点困。

0: 嗯，
1: 是不是到半天了？
0: 是啊。
1: 不好意思，我睡着了。你睡那么香，你睡得跟死猪似的。
0: 你那安全意识也太差了吧！单身女性坐出租车还有网约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睡觉。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啊？
0: 都这么晚了，男朋友也不来接你下班，有的话也分了吧。
1: 那万一我男朋友跟你一样是特警，特别忙，出任务。
0: 师傅要收车，记得给我五星好评。
1: 再给你送个锦旗，好吧？谢谢。
0: 哎，你的元气森林要不要？
1: 咱们俩以后还是离得远一点比较安全。谢谢你。
2: 耳边你的话在脑海打

0: 这不
1: 白班吗？你是，这才6:20，还没到交班的时间。
0: 早点来，熟悉一下病例，免得又挨骂。
1: 我要有你这个觉悟啊，也不会挨那么多骂了。刚才来了个头部受伤的病人，已经转到省外了，我还有个报告没做。
0: 你去交班吧，报告我来帮你取。
1: 谢谢。
2: 走，医生。
0: 走。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昨天转进神外的一个病人的报告，需要签个字儿。
0: 哦，
2: 在急诊还待得习惯
1: 啊，
2: 吗？你一直也没找上主任，就去签。
3: 不要，
4: 米卡，你的心思啊，我们大家伙儿都能理解。再说，你请了我们吃那么多早餐和咖啡，我们肯定不会坐视不管的。一有机会啊，我们就在主任耳边吹吹风。
5: 对，那这事风头一过，邵主任那边口子一开，你不自然就回来了。
4: 是啊，
1: 什么早餐咖啡啊？
4: 不是你订的吗？每天按时送来，上面都写着你的名字啊。
5: 米卡，你这么一天两天送就算了，你天天这么送，真的太破费了。
6: 你们好，米小姐的早餐。
4: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这个啊。
4: 还在那装。
0: 我去问他。嘿，小哥，小哥，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谁订的呀？早餐？
6: 哈，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看不到客户的具体信息。
0: 是同一个人订的吗？
6: 对啊，都是米小姐提前预订的。
0: 嗯，你能帮我打一下那个客服的电话吗？我问一下，我觉得他弄错了。
6: 这样。
0: 嗯。
7: 文波，
4: 嗯。
7: 这两天晚上有运输维信的大清查，咱们主要负责绕城高速的收费站，你把那个名单列一下。
4: 啊，好。喂。啊，米上。
0: 邢教官。
4: 怎么了？
0: 那个，每天早上的早餐是您订的吗？
4: 哦，是我们队一起给你们订的。
0: 哦。
8: 就他照顾小帅都挺辛苦的。
4: 就订了一些早餐，还有咖啡。吃这些总不违纪吧？
0: 谢谢。那我跟大家解释啊，让大家不要误会。
4: 误会？误会什么？
0: 没有，就是照顾小超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嘛，对吧？
7: 我还特意买了好多种，不是我们还特意买了好多种。早餐好吃吗？
0: 哦，那个我没吃啊。
9: 我不是去急诊了吗？
0: 今天正好上楼送东西，才知道有这个好事儿。
4: 没吃，一点都没吃。
0: 啊，
9: 不过谢谢你啊，我先工作了，拜拜。
4: 啊？
7: 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没事。

0: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仅是对自己有利，也是对自己有好处。
1: 魏主任，米卡平时练手练习惯了，他不是还想着回神外？
2: 就算想回神外也没关系啊，基本功是医生吃饭的本钱。你呢？业余时间在干嘛？
3: 邵雨涵，把柳婷的手术时间推到了下午2点钟。好了。
4: 谢。
3: 什么呀？
4: 少主任，我看你每天早上只喝一个牛奶，应该是吃不惯食物的早饭，就给你做了一些有机轻食。
3: 谢谢啊，我早上在家里吃过早饭。
4: 还有什么？
3: 我这儿有篇论文想请您帮我看一下，我想发表在核心期刊。
4: 这上面谈及的病例你有接触吗？没有。为什么要写？因为国内没有相关的论文和著作。
3: 对此病症有研究，所以我想学术意义应该挺大的，我就查阅了一些英文。任何研究呢，都应该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医学不是空想学科，对吗，徐先生？我知道。

0: 把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对你评职称有帮助。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一个好医生，那就算你得到了什么头衔的话，这意义大吗？
1: 是少主任。
0: 还有你的有机青石。

0: 哎呀，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呀？那带到卫生间嘛。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老爷，老爷阿姨马上就来，病人怎么了？
1: 医生，他就是呕吐，我们就赶紧送医院来了。结果门诊没号，我们就送急诊了。你看医生，我们是挂内科嘛。
2: 老爷子，哎，您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1: 我爸老年痴呆，他说不了话。
2: 就是可能吃坏肚子了，然后吐了几次，都是喷出来的。
1: 对，
2: 他最近有什么外出活动或者受过什么伤吗？
1: 没有啊，就可能以前就是那个我们没注意，他就下楼溜达了，但今天我们都看得好好的。
2: 我觉得他受伤可能有一段时间了。
3: 你需要做一个脑部的 CT，你先去开单子吧。
1: 医生，这个就是呕吐吗？就是肠胃炎，怎么还要拍脑 CT
2: 呢？呕吐不一定是吃坏了肚子，我怀疑你父亲前段时间摔倒了，然后磕了头，但是他自己也不会告诉你的，也说不出来。
1: 谢谢，那你先帮我办吧，啊？
2: 走，上去见监护。老爷子，清醒一点啊，先别睡。 我觉得他手肘的时间不短了，血肿之后这么大，才会导致今天这样。叶主任，现在看一下这个病人，他刚才在候诊的时候呕吐了，呈喷射状，瞳孔不等大，意识也不太清醒了，很符合硬膜下旋肿的症状啊。
4: 病人家属没说什么情况吗？
2: 老爷子自己说不清楚，经人家属描述，老爷子独自外出，受了伤，但没人发现。
4: 先找 CT。 通知省外会诊，
2: 是。

下车，正点，谢谢。

0: 先别言断，这得要东西，谢谢。
1: 车上有什么呀？我不知道，这车不是我的，我这负责开。站住！站住！别动！带走！

0: 嗯，主要是魏主任教的哈。
1: 细心是盖急诊的基本素质，要再努力。
2: 好的。
1: 愣着干什么？干活了。
3: 哦，好。哦，听到了吗？灭绝夸你了。
2: 我怎么没听出来啊？
3: 在急诊的江湖里，不挨骂就是夸。你有这个评价就相当不错了。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这句话，牛！
4: 李医生啊，这可是刷新了在灭绝统领下的急诊科的最新记录。
2: 我干活的，别夸我了，我要膨胀了啊！
5: 我吃了这个肉，不吃午饭了。

0: 主任，你要走吗？
1: 啊，
0: 等我一下，出去聊两句。
1: 哦。
2: 怎么？我这个灭绝师太那么令人闻风丧胆？
1: 没有，大家是因为敬重您，
2: 是怕我。
1: 不，魏主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
2: 你还耿耿于怀，被调来急诊吗？
1: 没有。不过我第一天来的时候的确是有情绪，但是那是因为我觉得我对不住邵主任，并不是因为急诊和神外有什么区别。
2: 你以为邵雨涵是觉得你做错了才让你来急诊的？
1: 是啊，我是做错了。
2: 那为什么做错了就要来急诊呢？你想过吗？一看就没想过。仁心医院每日急诊的接诊量是在1000左右，那些门诊挂不上号，药房不给开药，病房又进不去，白天没时间来的人都一窝蜂地涌到了急诊，在急诊就像是在打仗，有刻不容缓，有一触即发，有无理取闹。那些脑子转不快、不会临场应对的人，在急诊是待不下去的。你觉得，你能在急诊待多久？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2: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0: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2: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6: 对了，
17: 不要不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1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9: 知道了。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8: 我投资。
1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2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22: 不能
21: 说
22: 是的话。
23: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2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2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6: 我就是我干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
27: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8: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30: 上什么课呀？
31: 想你的每一刻，
3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3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3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36: 当时太笃定了，现在蛮诡计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3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38: 我一个人活过。
1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3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
3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40: 下辈子哦。
1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缝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0: 别点，别扫，别好奇。
4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4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2: 不知道，
44: 他是玉衣国局的。
4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47: 好好好，
46: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47: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用，
3: 太好了，真的。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13号的12点到14号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6到7级。
0: 好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反映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诉求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呢和我们进行沟通。那么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几位我们的这个观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呢，有的是这个房屋在农村的自建房是否能够这个及时动迁的，还有呢，就是给我们反馈的说家里边这个泥泞的路已经是有好多年了，也没有铺这个地砖，跟我们反映情况之后，记者帮着沟通，帮着解决，然后呢，这个地砖呢就是及时的铺上了，给我们打了一个反馈电话，表示非常满意。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记者的不懈的努力、不懈的这个沟通之下，所有的这个观众听众们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完美的一个回复。好了，我们节目开始呢，先来接电话啊。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0: 哎，尹先生，尹先生。
2: 哎。
0: 尹先生，昨天给我们打电话呢，反映过这个燃气改造的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您再把这个事儿简单再说一遍，好吗？
2: 我是。太和区平和里的，教师楼，我这个煤气改造时候，管子给改造，煤工师给改造，那个管吧都改造我们的楼上了，都是没入户，但是入户吧，现在我们有80%-90%，没交钱也没入户，因为钱多呀，3000多，完那时候我这那时候也。岁数不太大，那路都是拿不了，就扛上一直扛钢瓶。我现在我岁数大呀，扛不动了。另外说，这个3000多，那时候没的时候我心不难，这现在想那3000多费劲呢，80%-90%我们都你这楼我们都没交，这三大楼，这楼三大楼。赶我前边边孙家娃人各小区都没要钱。就入户要了钱，我们这3000多，为啥我们这3000多？交这么多呢？老百姓是不是费劲的？完，岁数大了。
0: 您遇到这个燃气改造这个事儿的话，最开始这个燃气改造的话是在哪一年？
2: 是前2-3年吧。
0: 2-3年的时间是吧？
2: 对对。
0: 据您了解的，这个工程叫什么工程？是叫什么？老旧小区改造啊，或者煤气改造啊？以前咱们这个楼里边没有煤气，没有这个天然气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天然气接到咱们楼里边，把这个
2: 接楼外头了
0: 啊，把这个这个燃气。

0: 的燃气的主管道已经是在楼上已经接完了，就差往各家里接了，对吧？
1: 是没入户。
0: 嗯，没入户。那当时这时候接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入户的话，就是因为要交3000多块钱，您说是吧？
1: 对，您听清楚，对。
0: 那3000多元钱是什么钱？是哪儿收的？您知道吗？
1: 这就是煤气公司我贴个单，你
0: 嗯。
1: 交是2800加600，完就给你入户，就
0: 嗯，
1: 管上跟我给钱儿，
0: 嗯，
1: 就是楼壁给钱儿，
0: 啊，
1: 楼上交个钱。
0: 您说这个钱，一共是3400块钱，门
1: 对，
0: 口
1: 三千
0: 有
1: 多。
0: 门口有个单子贴好了，贴好之后上面
1: 对，
0: 写着这个燃气公司收的这个钱是吧？收的钱。那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呢，就是第一，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自己往上扛煤气罐，一个是不安全，二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了啊，怕这个搬不动了，也怕这个出现一些危险。是吧？第二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说我这个楼，我们这几栋楼，3栋楼，往里边接这个燃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钱？那么其他的，据我所知，其他的有这个燃气改造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收费？是吧？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钱真的像您说的，说燃气公司收的，那么这个钱收的是否合理？是否有相应的收费文件？我们得知道知道，心里明白明白，是吧？
1: 就依靠您的电视可以诉求，我诉求一下。
0: 行，那您不要挂电话啊。针对您这
1: 行。
0: 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听一听呢，燃气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对您这个
1: 谢
0: 问
1: 谢
0: 题呢是
1: 您
0: 怎么
1: 那个
0: 回复
1: 谢
0: 的
1: 谢，
0: 啊？您不要挂电话啊，随时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打断，随时插话
1: 行，
0: 啊。好嘞，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我
0: 您
2: 是
0: 好，
2: 锦
0: 您
2: 州
0: 说
2: 中
0: 吧。
2: 燃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根据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我给您回复一下。这个平和里小区10、20、34号楼是我们2017年左右去做的市场开发，这个楼本身是没有管道燃气的。你看咱们锦州基本上都是开发公司盖的商业楼，商品房，然后开发公司掏这个燃气管道安装费。然后如果是某个企业的住宅，那这个企业会掏这个钱，但是它这个3栋楼是没有管道燃气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自愿安装、自费安装的这个形式。然后截止到现在吧，这3栋楼每一栋楼的安装率都在55%以上。然后再一个我跟您解释的是安装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工程都是以小区为单位在做工程预算，然后实际上是它是以面积为准的，就是这个房屋大小面积，每一户的安装费大概都是3000家到4000家，但是我们把这个预算报给政府之后，政府说尽量控制在2800一户，所以我们都是按照政府要求，每一户的安装费是2800。然后至于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2800再加上600，我不清楚就是哪儿给他贴的通知，这个600的组成是什么，我这还真解释不太清。但是，2017年，锦州安委会有一个11号文件，他说的是新安装管道燃气必须有报警器切断阀。我猜想他那个600里边可能是有报警器切断阀的钱，但是我们公司是。的主张是你这个政府既然要求这个有这个报警器切断阀，它是避免以后有安全事故发生。我们是要求有，但是不是强求在燃气公司必须在燃气公司买。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这个先生说他附近的其他的楼盘是没有收钱的，我给解释一下这个，就是离他最近的，我给举个例子，孙家湾小区90几号楼往上的大号楼也没有管道燃气，他那个和你这个教师楼12、13、14是一样的，都是自费自愿安装的。然后他说有的老旧小区是不收费的，那个是国家有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那个项目的基础要求是有管道并且服役20年以上的，那他这个管道没有，本身这楼没有管道，所以说只能是我们燃气公司也是自负盈亏，是企业嘛，所以是肯定得有人付这个安装费。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
0: 说得很清晰。然后我有几个问题呢，想跟您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尹先生怎么说，好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工程，就是您说的泰克区这个平和里是20、34号这个3栋楼这个工程的话，是咱们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行为的工程，而不是政府的公益工程，是吧？是吗？啊，然后呢，咱们做这个。

0: 工程之前，启动工程之前呢，咱们要有一个工程的预算。
1: 对。
0: 啊，这个工程预算呢是要相关部门来审批的。
1: 对。
0: 这个审批部门是哪？
1: 工程预算的审批部门，
0: 嗯。
1: 我们上面有工程预算的审批部门，造价中心。
0: 嗯，什么中心？
1: 造价，
0: 造价中心是咱们公司自己的造价中心吗？
1: 不是，
0: 嗯，是哪儿的？
1: 是锦州市的呀。
0: 嗯，市里边的是吧？市里的造价中心是比如说归卫健委管呢，还是归国资委管呢？等等，这个是归哪儿的？您知道
1: 我不太清楚。
0: 吗？啊，这您不清楚。
1: 嗯，
0: 嗯，那咱们这个您说这个预算报上去的时候。然后这一户收这2800块钱，是按照咱们这个从企业这个经营啊，企业这个进行这个工程的时候，这个成本价，然后呢，做这个预算报给上方的。那么咱们上面的主管部门呢，对这个
1: 主
0: 预
1: 管人
0: 算
1: 员有个疑问，
0: 进行了批复，是吧？
1: 对，有指导价格就是2800。
0: 指导价格就是2800，也就是咱们这个中燃收费就收2800，是吧？
1: 对，
0: 嗯，2800元，这个收费文件是不是咱们手里有？
1: 我没有预算，
0: 有这个收费批复的这个文件吗？就是收费2800这个。
1: 收费批复文件这个我还得找，
0: 啊，应该有吗？
1: 对，
0: 应该有是吧？
1: 对，
0: 啊，批复文件是应该有的啊。然后您说，这个楼里边有50%多的人都已经把这个入户呢已经办完了，而且呢都是把这个钱也已经交上了，对吧？啊，
1: 对。
0: 咱们公司的话收这个钱之后。把这个燃气接进到这住户家中之后呢，会给这个住户开具一个收款的凭证，对吗？
1: 我们给发票的呀。
0: 嗯，给发票的是吧？
1: 对。
0: 嗯，这是我们给开具的正规的发票是吧？
1: 对呀。
0: 嗯，正规的发票啊，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工程的过程呢，应该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工程的一个市场行为，就是我把这个价格报出去之后，你认可我就给你做，你不认可的话我就不做。
1: 对，基本
0: 但
1: 上都
0: 是，
1: 是就是这个居民有诉求之后找到燃气公司。
0: 然后燃气公司呢到现场做的评估，然后再做这个工程，之后呢这个工程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您刚才也说老旧小区改造里边有明确的规定，说这个。楼必须得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燃气的管道，燃气的主管道，而且运行必须在20年以上，才符合老旧小区重新更换的重新改造。但是他们这个与那个不一样，对吧？那好，那尹先生您还听着吗？
2: 哎，我听着呢，
0: 您有什么问题
2: 您
0: 现
2: 说。
0: 在可以提问。
2: 那我先问一下，2800是包入户是咋的？
1: 就是到燃气表入户之后，表后有个单嘴儿，到单嘴儿结束。就是我们这2800包含到，如果您是新买一个商品房，您进到商品房里边那个表到什么样子，我们这就按到什么样子。
2: 怎么还3000多吗？是不？
1: 我表安到单嘴儿结束后，单嘴儿连到您灶具中间就是一根软管了呀。刚才我说有一套报警器切断阀，
2: 你这
1: 那
2: 表包括你2800吗？
1: 在里边。
2: 都把在这。
1: 对，
2: 那一共下来得多少钱了
1: 您如果在燃气公司买报警器切断阀的话，都下来应该是3070，
2: 3000多少？
1: 270加上2800，
2: 2800加210呀。
1: 啊，
0: 二
1: 二
0: 百
1: 百
0: 七，
1: 七
0: 嗯，
1: 十，
0: 270块钱加2800就是3070是吧？嗯，
2: 那还3000多？你们家教师楼吧，你这20多年了。20多年，另外说没入户50%，也就20%，80-90%
1: 先生，我这
2: 不
1: 有
2: 能
1: 数据
2: 烫
1: 呢，我
2: 楼上
1: 台
2: 三
1: 账
2: 十
1: 打开的。您那教师楼安装率是58.33%，我都有台账。
2: 都台账没那些，你那楼上就几家，是
0: 咱们现
2: 低层
0: 在，
2: 的一户三户。
0: 咱们
2: 他
0: 现
2: 这
0: 在
2: 始
0: 其
2: 终
0: 实纠结的不是多少户这个进入，我们纠结的
2: 对。
0: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收费是否合理，二这个收费的话是否有审批，第三是否是这个政府的公益工程。那这三点都确定完之后，就像那个工作人员说的，说这个燃气公司它也是个企业，也需要这个自负盈亏。那么我们这个进行的这个工程。和这满足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这个同时呢，他们也一定要有一些经营的费用，这个。

0: 费用是否合理？那么工作人员，比如说咱们当地的居民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请求他们去出示相应的收费文件或者这个批复文件，我相信他们也会及时提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开具的这个发票，这一定是一个正规的发票，不能是这个收费的小条啊，或者说我干脆不给你开了，这个不行。这几点呢，我们都可以监督一下，是不是？除了这些啊，除了这些，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说？
1: 那还是3000多不吗？这不会没啥照，没啥就还是3000多，是不是那意思？
2: 是的，
1: 二
2: 那
1: 百
2: 种，
1: 七加2800呗，
2: 对对，
1: 对不？
2: 对。
1: 你这政府有啥文件是有啥地图啥的，必须交
2: 什么？有文
1: 三千
2: 件，
1: 多
2: 有文件。
1: 的。啊？喂，
2: 我在听，您说。
1: 喂，
2: 我，您说。
1: 就这，入户包不户是270加2800呗，
2: 对。
1: 门南完是吧？
2: 嗯。
1: 你教师楼就这规定，不能少了，是不是就那意思？
2: 对。
1: 这国家允许就要这些钱呢？这政府允许的是这收费呀？
2: 对，
1: 啊，我听明白了，反正就这3000多人，270加2800，不能少，就这规定，政府批复的，是不是？
2: 对，
1: 政府允许的是吧？
2: 对，
1: 另外，我这楼已经20多年了，是老楼，我这不明白，人取暖费也那些管的没少呢。为啥人就要取暖费？人家不要这些呢，人都进屋改造的，咱这部门啊跟他们不一样呢，
2: 先生是
1: 我
2: 这
1: 心
2: 样
1: 里
2: 的，
1: 不舒
2: 就
1: 服
2: 是您这个
1: 啊。
2: 楼最初建筑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已经给您带了，供暖的管道，对不对？
1: 啊，对呀，没有，
2: 他，
1: 都重新安的，重新改造的，那外头管都重新换的，人一
2: 那
1: 分不要。
2: 您所谓的换，是不是原来有供暖管道，它年头长了，它给你换成新
1: 外
2: 的
1: 头
2: 了，
1: 重新换新管了，外头那
2: 对
1: 是
2: 吧？
1: 废的，不是比你废事。
2: 所以说呀，
1: 我想
2: 它
1: 问
2: 和
1: 问
2: 咱
1: 这
2: 们这不一样，它不是有
1: 老百
2: 旧
1: 姓
2: 的
1: 这
2: 换
1: 不
2: 成
1: 舒服，
2: 新的
1: 人家
2: 吗？
1: 为啥就收取暖费？你就完了，安置之后你们还收煤气费呢？为啥要这么多钱？多数人都不安不吗？人也知道啊，人有记载呀，多数人没安呢。这边震一下，记下去，到时候人咋整？你说3000多块钱呢，够烧多少年的？真的费劲。具体情况，您得公司得跟政府研究研究这事儿。没有难处能给您打电话，人家电视台都费老劲3天了，就问您这那的。你给我问你，人理解老百姓心情。我的天，主持人都累坏了。
0: 您上尹
1: 这
0: 先
1: 政
0: 生
1: 府
0: 啊，
1: 这样。
0: 尹先生，那个
1: 啊。
0: 就是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问题吗？想去问一问的，交流交流的，还有吗？
1: 没有，就这些事儿。
0: 没有哈，没有之后呢，咱们这个记者呢会在节目过后和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再进一步联系，就把咱们这个收费文件，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政府部门说这个收费的批复这个文儿，咱们看一看，然后和这个当地的有疑问的居民呢可以告诉他们沟通一
1: 是
0: 下。
1: 不是政府允
0: 说
1: 许
0: 这
1: 的
0: 个
1: 这
0: 对
1: 个？
0: 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允许的呀？允许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呀？然后我们
1: 这
0: 这个
1: 个
0: 心里
1: 社
0: 就
1: 会
0: 做得有
1: 和谐
0: 数
1: 社会应
0: 了啊，
1: 该合理收费的，
0: 就做得有
1: 多数
0: 数
1: 人不认可，还是有点不合理，可能这心里不舒服。
0: 了。
1: 没事，您主持人刚才我谢谢您，您贵姓？
0: 啊，我是袁野，旁边是晶
1: 啊，
0: 晶。
1: 体现你搁电视主持人是不？
0: 对。
1: 我谢谢你呢，你费老劲了，你我没有
0: 行，
1: 问你，你
0: 没
1: 一定
0: 关
1: 会
0: 系
1: 注意
0: 啊，尹先生，
1: 的。
0: 然后后续我们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好不好？
1: 行，完麻烦你再给他沟通沟通，
0: 好
1: 是
0: 的，
1: 否
0: 好的，
1: 合理这那的，完我你会
0: 好
1: 说
0: 嘞，好
1: 我
0: 嘞，
1: 这说不好。
0: 好的，我们再见
1: 啊，
0: 啊，
1: 谢谢，
0: 好，再见啊。然后
1: 好，
0: 呢，
1: 再见。
0: 那个我们跟中燃能源的这个工作人员，您还在吗？
2: 在。
0: 你好，那个也跟您说两句哈，这个不是说否定您的工作，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说某些方面做得不合理，没有这个意思，是吧？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都是最基础的这个普通百姓。他们这个每一户燃气入户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保证这个燃气的用户的安全，这燃气安全的是这个大于天。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燃气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每个季度啊 都会有人专门的上这个咱们居民住户家中呢去测一测燃气是否有泄漏。对，尤其是这种老旧小区的老楼、旧楼或者后期改造的楼，我们就更加注意，是吧？本身呢，这是一个好事儿，去帮助居民的解决一下这个燃气用燃气难的问题，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市场行为当中呢，如果说当地居民有什么疑问的话，比如说就是收费的疑问呢，或者说这个材料的疑问呢，或者说这个购买这箱的东西是在你这儿买呀，还是在其他人这儿买呀？啊，这些工作的话，我们要做得更细一些。这个好事可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了，
2: 嗯，
0: 就不至于说大家有一些疑问了。您说呢？
2: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和咱们这领导呢也沟通一下这个事儿。通过这一件事情呢，咱们举一反三，以后再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收费文件呢、批复的这个文件呢，我们把它复印出来，及时带着。啊，谁要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时看，然后呢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的话呢，比如说呢这个我这造价问题啊，你可以到哪去核实，或者到哪去举报和投诉，我们这个公司呢这都是很正规的，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乱收费的行为，这样一来也会打消大家的很多疑问啊，避免很多误会，您说呢？
2: 对。
0: 嗯，那行，谢谢您接受采访，有什么情况呢我们再进一步联系，好吗？
2: 好的，
0: 哎，我们再见。
3: 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昨天呢，其实我们就接到了这样一个诉求人的这个热线电话，说这个李先生买了8罐的驼奶粉，但是他那个退货呢是遇到了相应的难题。然后呢，这个李先生啊，是因为这个驼奶粉的厂商呢占用了自家的一块地
1: 对，外面这个外面有一个小广场，
0: 然后呢自己觉得，哎，这驼奶粉我想买来试一试，但是买完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回家就。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在这个想退货呀和这个退款的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昨天呢，我们也是把李先生的电话呀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双方呢，在达成诉求的这一方面呢，存在的一些的差异。

0: 议可能就是纠结在这个四罐驼奶粉上，
1: 嗯，
0: 然后双方呢是各执一词吧，
1: 对，
0: 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然后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食品的标号和我们这个药品的保健品的标号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任何商品的时候呢，应该是认准它的这个标号，
1: 嗯，
0: 而且在这个价格啊

0: 多的钱，
1: 嗯，
0: 然后后悔了，然后可能在后续的维权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
1: 那么咱们这个李先生反映问题之后啊，他也跟我们说了呢，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也和自己家的孩子沟通过，这孩子也帮他上网去查了，说这个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它是正规的，
1: 对，正规的厂家生产的正规产品啊，这个然后呢他有没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等等等等，然后孩子呢也给他出了一些主意，那李先生跟我们反映完几次之后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向，比如说你给我退多少钱呢，
0: 对，
1: 或者说你再给我多少这个相应的产品呢，
0: 嗯，
1: 然后呢对方的这个涂奶粉代理商这个齐先生他也在和我们这个记者沟通过程当中呢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这个不能给他完全退款，但是我可以给他退一部分，或者说呢我可以再把一些产品的给他，
0: 产品再给他，
1: 但是这个产品的数量呢又和李先生这个要求的可能是有
0: 一些
1: 分歧和出入。我们这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接一接李先生这个女儿李女士的电话，
0: 嗯，
1: 听一听这李女士年轻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
0: 好的，
1: 你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首先感谢这主持人啊，
1: 嗯、
2: 就是说给咱们这普通老百姓一个这个去沟通这件事情的这个一个、机会吧。要不然就是家里老爷也是买完之后，这也挺上火的。
1: 嗯、
2: 这我这是，侄女都在外地。这一听这事儿吧，我怎么跟他说，你说现在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就是血压这一直也降不下来，我这特意回来说看一看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这边咱们电台帮着沟通解决呢，也很感激咱们这个主持人记者哈，都费力了，然后就是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咱们首先我们是想，就是我买了多少东西我全给你，因为他也没拆封，什么都没动，还有礼品什么的我们都给你，钱退给我们，就首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做到。
1: 您再继续说，一会儿我们接一接这个齐先生电话，您可以，您俩可以直接
2: 说。如果说不可以，如果说不可以，那就是说能，就是之前咱们说也沟通过嘛，说的退一部分钱，那退一部分钱能退多少啊？因为就是说咱们首先是不想要这个东西嘛，那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退一部分，退一半啊，或者退多少，那个尽量就是帮着沟通一下呗。
3: 妈妈你过来。
1: 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想法和诉求？
2: 我的想法是不想要产品，因为那个礼品什么玩意儿，就是他挣咱那东西，咱们如果不需要，你说他价值再高有啥用啊？我主要就是想说的退钱，如果说退不了钱，退一部分钱，我就不要礼品，我不想要礼品，他挣我啥玩意儿我都不想要，就是退钱就行，咱们就是搁价钱上找也行，因为如果毕竟这产品买了，就是说的退不了，这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实在不行就能退多少退多少，就是我不想要那个送的赠品也好，或者说让咱喝的产品也好，我就是这个要求。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李女士，您的意思是说从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花这个多少钱我买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买了，这个买的行为是我自己做的，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权益里边有一条啊，就这个我没有破坏这个产品，我也没有那什么，我要想退货的话，我起码我可以有这个退货的权利，对吧？
2: 对，
1: 我这个多少钱买的我就多少钱退，而且我也没有超过什么七天呐、或者超过一定的这个时限呐、或者说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质量不好啊，我怎么样说，我就是现在是买完之后我不想，我这个当时买冲动了，我就后悔了，我就不想要了，我想退钱。
2: 对，
1: 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应该有这样的权益保护，对吧？您是通过这几个，但是
2: 现在咱们就是也不说价钱多少也好，说你这质量也好，咱们说不说这些，就是当初买了，如果我父亲买这东西了，你说可能是当初就是人家介绍的时候他认可这个东西了，咱别的咱也就不说了，现在就是说的我这东西都没拆封，咱就尽量就是能退钱就退钱，就是说产品咱也不想要，就像我父亲现在的身体不好，咱就是说白了老百姓最起码的一句话，我上医院去看病去，我手里有钱我能看病，你这脱奶粉就是价值再高也好，说怎么地也好，我拿脱奶粉人家医院不能给咱看病是不是，还是说钱到手才是最实在的呀？
1: 您这个说的这几点啊，咱们曾经和这个代理商这个齐先生呢沟通过，齐先生说呢，这个事儿啊，这个费用啊都是由这个总公司来定的， 啊，然后怎么样的退不退呢？怎么个退法呢？也应该由总公司来有一个统计的规定。

0: 后来那天和齐先生沟通之后，齐先生说呢，会和这个总公司进行联系，最迟2天就给我们回复。那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接齐先生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他说，然后咱们三方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接一下齐先生电话。你好，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这个事儿的话，相信哈，已经是这个来来回回已经好几天了，然后那个齐先生，您对这个事儿的话也是非常了解。那针对这个李女士和李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您再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首先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呢，也好，也是认可的产品，后期呢。可能什么原因咱不清楚，但是那个当时呢，我第二天呢，我就跟那个李大爷，我也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我合计李大爷总说自己身体不好，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呢，你把这四桶给我，我说得了，你多要了四桶吧，人把这四桶给我，我说我给你申请500块钱福利回家，就是说白了，我到时候跟厂家沟通沟通呗。然后大爷说行，后来。这个反悔了，完我看他身体还不好，我就给转了200块钱红包，完了大爷现在是意思是四桶要不给我，还要500块钱，我说那不行，那人家也不能同意呀，是这情况。
0: 那刚才李女士说的，她想把这个产品都拿回去，这个全额退款。
2: 这个东西没法拿，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说这个返回你返给我，我返给谁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如果当初你要当初要是说不买，那就不买。那你说买完了来来回回的，你说你返给我，我返给谁？
0: 那咱们这个总公司的话，有相应的这样的退款或者退货的这项的规定吗？
2: 因为吃的东西它不像别的东西，就像烟一样，卖完以后那指定是不能给来回给你不认识的不能给你退呀，谁知道是真烟假烟呢？就像奶粉
1: 哎，
2: 一
1: 那
2: 样，你
1: 你
2: 跟
1: 好，齐先生，我想打断你一下啊。你说这玩意儿不能退，那你怎么说的？返一部分钱拿回去那几桶，那你拿回那几桶你怎么办呢？你销毁它吗？
2: 拿回来四桶，我可以自己喝呀，因为我认，因为要我也花钱买呀。
1: 你这意思就是说你们自行解决的，就是这是您牺牲了你自己呗，就是说的拿的钱买的我们的产品呗。
2: 要不四桶我买，要不我也是买错奶盒呀，要不我家人也喝呀，这四桶五
1: 那
2: 百
1: 你
2: 块钱
1: 家人也
2: 我
1: 喝，
2: 就。
1: 那我说我全额退了。你家人既然你家人喝，那你就买呗。你们家人不也是一直喝吗？是就喝一桶两桶的事儿吗？
2: 你要这么说，咱俩就没有意义谈下去了，知道不？
1: 我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你就说你这边说不能退，
2: 那
1: 不能退或者怎么地的，那
2: 你要
1: 你这不也是说可以吗？你既然说可以一部分退，那不还是可以吗？
2: 你要是这么说，咱俩就没有必要去争议了，知道不？你这个抬杠，知道不？
0: 这
2: 因
0: 样
2: 为说
0: 我们
2: 咱是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第一，首先来说我说话态度一直都是很客气。第二呢，一直也在跟大家沟通。我再说难听一句话，就是你们给我打电话，我接听，我是想为你们服务。我就我不接，你也不找，你也不没办法嘛。而且你家我李大爷，我们一直都有联系，随时打电话，随时接。这是说白了，给你们留电话，要不留电话，你们连找人都找不着，你们怎么办？
1: 他有微信截图怎么的？就是说，咱走哪一步也能找着你们吧？这边付款了，你就说你不接他电
2: 是你
1: 话，
2: 能
1: 他那边也，
2: 不是。
1: 咱们就说往上找也能找着谁收的钱。现在这微信都是实名制的。
2: 对，你说这句话对，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主动留电？为什么我们要主动留电话？就是想跟客户搭建好平台，搭建好沟通的联系方式。
0: 这样我打断一下二位啊，我打断一下二位啊。这个，咱们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咱没有必要带上这个过多的这个个人情绪，因为毕竟是问题出现了，咱并不是说预防问题出现，而是问题出现，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达到一个彼此之间都是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不是为了说我打个电话和电视台联系一下，我们互相打个架，
2: 你看，
0: 这个事就
2: 咱
0: 完事儿
2: 首先，主持人，我打断你一句话。
0: 了。
2: 首先，咱说的解决问题，你看，还是那两种方式。第一个呢，你给我拿回四桶，我给你，我跟公司那样子呢，给你，不管怎么地，我给你弄回500块钱。你看，我说的是实话。要不呢，现在我是给他付款，又给了我，又给他发了200块钱红包。你看，我这两种方式，你选一个。
0: 就是说，您现在的处理的这个。

0: 结果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李先生把这个四桶啊给您拿回去。
1: 把四桶奶粉给我送锦州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你看是找车也好，什么也好，你给我送到锦州，然后呢，我把尾款给你，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已经给了四桶奶粉了，还有两个水壶，那都小东西，然后还给发了200元红包，因为大夫说一直身体不好，祝你身体健康，包括红包我也给发了，
0: 然后那个齐先生，我再问一下哈，说您说把这个东西发到锦州，发到哪个位置？咱家有实体店吗？
1: 咱这个是为这个就是厂家这块是做宣传的。
0: 啊，没有实体店是吧？
1: 对，但是有那个有授权证明，什么都有。
0: 啊，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经营的时候呢，不得有一个当地备案吗？就比如说在哪个区里
1: 边？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是上面领导的事。
0: 啊，就是。您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的话，
1: 因为我是负责这个售后这块的。
0: 就是这个在哪儿备的案呢？比如说咱出现问题，比如出现纠纷的话，咱们得找相应的部门帮着调解吗？
1: 出现问题可出现，你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我可以向他反映。
0: 啊，对，就是一旦说两边的话出现这问题之后，矛盾纠纷，这个暂时解决不了，达不了共识，比如说找当地的市场局啊，找当地的这个工商啊、消协啊等等，这应该是找哪儿呢？
1: 这个我不清楚，你跟我说，你看我
0: 也。
1: 也
0: 就是说，咱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店，是吧？
1: 对，所以说呢，你看我刚才我也跟他说了很多，你看看，第一个，你把这四罐给我送过来，完了，我呢，我再给你拿，已经发200了，再发300红包。要不呢？你看现在已经是降到这儿了，我还给发了200红包，还给他四罐奶粉，也不少。
0: 那个齐先生，您说的我听明白了，一共是您给出了这个2点的处理意见是吧？
1: 对，
0: 2点处理意见。那么李女士，
2: 哎，
0: 李女士，这样你也不必说现在马上就要回复，咱们这个撂下电话之后和老爷子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呢，看一看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能不能去接受这2点这个情况？
1: 那个刚才还有一件事，主持人，我打断一下。
0: 您说，
1: 那个那阵我和你们应该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人，也沟通了一下子。我说实在不行啊，我再给老爷子弄2桶那个牦牛粉或羊奶粉什么的。到时候这个东西呢，我从别的厂家那家都给他弄2瓶，当成个赠品。
0: 那您说这个2盒这个羊奶粉、牛奶粉，是在他把这个4桶驼奶粉还回去之后的前提吗？
1: 不是现在他就是都所有事都过去了，就是都没事了。我说我再不行，我再给大爷弄两盒那个羊奶粉或者那个牦牛粉
0: 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都解决，双方都满意了之后，然后呢，您再给他送这个2盒羊奶粉或者牛奶粉，是吧？
1: 对。
0: 啊，那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李女士，您听到了吗？
2: 哦，听见了。
0: 您听到了哈。然后呢，跟您也再说两句哈。这个撂下电话和老爷子商量商量，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刚才齐先生说的是几种方法是否能够得到满意，说得到这个，全家的这个认可。如果认可的话呢，你们彼此之间不都有联系吗？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呢进行
1: 联
0: 系啊。当然，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还是不认可，我还想找一些上级部门进行这个沟通，我要投诉，也可以。
2: 我知道，了解了。
0: 您是说现在您是说现在您把这个齐先生这个情况呢，您都已经听明白了，对吗？
2: 明白了。
0: 那您现在能不能给出一个回复呢？就说比如说你。
2: 我想问一下，今天如果说咱退一半行不行？就是你现在不是属于给了我爸拿过来12桶吗？退6桶行不行啊？
0: 跟齐
1: 为多少钱呢？
2: 退6桶，他花多少钱买？你不给他发200元红包了吗？那他不就合着是属于花1300买了这12桶吗？
1: 不可能，那是4桶是额外我送你的。
2: 就额外赠送的呗。
1: 那是
2: 我的意思是说，他是花1500买的，然后你给了他200元红包，不就合着他花1300吗？他1300，他手里边有12桶，如果他给你拿回去6桶，然后退一半钱行不行？
1: 这你这个账不是那么算的，是你们花1480买了8桶，知道不？
2: 然后其余
1: 额外
2: 全都是你们赠送的呗。
1: 那是4桶是额外我给他要来的呀。200元红包属于是我个人给的。
2: 那还太感谢你了，你这为我爸这付出太多了，这做一个售后人员这也真是很不容易，这

0: 这处理这一个售后你也搭不少肩。
1: 嗯，因为我是要奖有奖金跟着的。
2: 嗯
0: 嗯
2: 嗯，那齐先生刚才
0: 明白了，主持人，我听懂了。
2: 啊，听懂
0: 了。他说这些解决方案我也听懂了，然后稍后吧，等我爸回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2: 行。
0: 就是说东西也买了，钱也花出去了，就是。嗯，咱们电台就是也帮着解决很多问题了，就是老人本来是合计这事儿转不来这个墨，就是说咱们记者什么的帮着沟通，老人心情也真是属实好了很多。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吧，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跟他讲一讲。
2: 好，
0: 然后怎么办吧，我跟齐先生这边也都有微信电话的都有，
2: 对，
0: 然后落实一下，到时候我们跟他联系。
2: 好，那你们彼此之间通过微信联系完，然后这个最后达成一个共识之后，给我们来一个回复，好吗？
0: 嗯，好的，好的，
2: 好的，
1: 好
2: 的，
0: 嗯、
2: 好的，
0: 嗯、
2: 好的，
0: 嗯、
2: 好的、
0: 嗯，
2: 我们再见啊！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我们再见。
0: 哎，好。
2: 好了，那刚刚呢，这个接了电话，这个脱奶粉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双方能够及早的达成共识吧，
3: 嗯、
2: 把这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呢，能够及时解决。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广告啊，之后我们再来接电话。
4: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5: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这位朋友什么样的诉求请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反映的问题是，锦州古塔区新玛特商场和市复兴医院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收费问题，我认为存在刻意提高收费标准。公示牌错误，张贴收费标准，或公示或未公示具体的车位，不开具收费票据等违法情形。然后，我个人的具体的停车情况有大概有五六次，我来说一下。这几次收费的微信付款账号，基本都是锦州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一次呢是这个个人的收款码，然后具体的情况是3月份和7月份，我两次都是停在新玛特临西街一侧的停车位，然后这两次工作人员都说是5块钱不限时，3月份那次呢我就交了5块钱，后来我路过看到了收费标准，然后7月份这次他说5块钱，我说按照标准应该是3块钱，然后这大姐说应该那个可以可怜他，完了多给2块钱，我没同意。然后这次我交了3块。这个8月初我来了一次，然后他说是超过12小时收费6元，就是3小时，3块钱是停12个小时，一天24小时应当收6块。那天我停的是15、16个小时吧，交了6块钱。然后前几天我是10号来的。10号我一直停到了今天，

0: 然后晚上5、6点吧，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交费。当时我是两个车来的，两个车停了2天，他收了24块钱，就是说一个车一天是6块钱。我说你们这标准啥呀？他说是，3块钱12个小时算一次，超时重复计算。然后12号和13号就是昨天和今天，还是两个车停了2天，今天还是收了我24。但是这个标准呢，他说按照。公示牌上是一个新标准，他说是一个小时之内3块钱，多1小时加1块，3+1+1+1这么往上加，一天最高是16。我说那我停了1天半，他说应该收你16，但是给你优惠了，收你12，两个车12，一个车一天还是6块钱。后边这两个我停的车费都没变，他还是按一个车一天6块给我算。那你说我车的地方都没变。怎么两次收费标准还不一样呢？这个我也挺不理解。然后下面我再说一下，就是我溜达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就是新玛特和复兴医院附近的几个路口的这个收费的公示牌儿，我挑3个说一下啊，你们也可以记一下。有这个行政机关听咱广播吗？有这个行政机关吗？市场局。
1: 你说有没有行政机关市场局在听我们的广播是吧？
0: 啊，对啊。
1: 这个即使他们没有听到的话，我们节目过后会把您这个反映情况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说。
0: 行，那我再说一下这几个公示牌的情况。第一个，古塔区林溪街与三宝路交叉口东侧的这个收费牌，它的公示信息收费主体是海通实业公司，文件依据仅发改发2026132号，标准是小车3块钱一台，超过12小时重复计费，工作时间早七最下边啊，最下边是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有个小字，工作时间早七到晚七，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啥意思。然后这个牌的问题是没有公示具体的收费位置、车位的位置和区域。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牌的，也就是5、6米10来米吧，对面还是在这个路口，林溪街与三宝路交叉口西侧。刚才不说东侧吗？这是西侧的收费公示，它收费主体是绿洲物业公司，文件是仅发改发2019344号。它的标准是小中大3个车都是1小时之内3块，多1个小时1块，一天24小时的上限是16。第三个呢是商场的另一个斜对角，是宜昌路和人民街交叉口，就是新玛特的西北角的那个牌儿，上面的主体是龙峰企业管理公司，收费文件是仅发改发2019344号，它的标准和上面我说的那个。绿洲物业的那个一样
1: 一
0: 的，
1: 样
0: 就是，
1: 啊，
0: 3块钱，然后以后加一，一天上限是16。然后这个上边，它有公示的收费区域，是人民街、三宝路和宜昌路这3条路，不包括林溪街一侧。就刚才我漏了一点，就是第二个收费牌，它公示的收费区域是三宝路和林溪街，这两个牌公示的区域有交叉。然后第二个那个牌儿，它的这个画的图案也不对，商场的长边和短边，它上面写的也不对。这是上边，我说的这三个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你像第一个未公示具体的收费区域和车位，第二个公示了，是两个侧面，第三个公示了，是3个侧面，但是二三标准一样，但是是不同的收费主体。
1: 还
0: 然
1: 有，
0: 后就是，我把我想反映的问题说一下啊，就通过这三个牌子，我就看出来有以下的问题：第一个啊，第二个和第三个，它俩有交叉的部分，有交叉部分，然后依据的文件还都是一个2019344号，那我感觉可能有一个就是过期了，它这个收费是不是到期停止了？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明确区域。这个新玛特商场这个门口的这两个，就一个是这个西北角，一个是东南角，这两个它都公示区域了。然后我说的第一个海通实业的那个牌子，它未公示区域。第三个问题是，

0: 有一次我就是今天交费，我是导给了一个个人收款码，他说他的那个码不对。第四个问题是这么多次停车都没有给我票据，我也都要了，都说没有。啊，说就让我拍个照片，完了打一个电话可以开店子。然后我也问了一下附近的商户，他们说晚上不收费。啊，然后但是基本都是按5块钱一次，5块钱一次一天来这么收费。周围商户说这个晚上没有这个收费的工作人员，主要就是最近2次。先说前面吧，我就针对3月份、7月份和8月初这个事儿，我打123.5反映过，7月28号反映的，8月5号呢，他们鼓打区市场局把这个线索转给了市市场局的执法队，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跟进。然后就是这两，就是最近这两笔，8月10号到13号，我停了4天，都是按1天6块钱给我算的。然后你说我都没动地方。都是按一个车1天6块钱，但是你看2次标准它也不一样，收费人员也变了。之前的那个主体就是10号到11号2天，那个标准它是，我看他的意思是按照海通实业收费，一个车一次3块钱，12个点，完了过12点重复收，完了这2天12和13号，他是按两天，他说应该是收我16，给我便宜了。说的我12，那这个里边那肯定是有造假的呗，要不就不合理啊！我东西都没变，他就为了收我12，他的标准都是口头说的，随便说嘛，这让我挺气愤的。然后我的诉求有2点，第一个就是市县两级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是市场局吧，物价科之类的，我认为应该开展这个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锦州市停车场这个收费牌公示混乱。还有这个收费乱象。第二个点是，建议这个12345转班之后啊，应该及时跟进，因为我已经投诉半个多月了，这个行政机关是可能是有这个受理有立案有这么一个固定期限，但是也没有人跟我联系，也没有现场调查呀。我也都表示了我同意配合调查，都没有人跟进，而且他收费之前收我5块，这次都收我6块，我认为有点变本加厉了。而且我溜达了几天。附近有很多人说，复兴医院附近停车确实非常的乱。复兴医院楼下的那个收费标准也是3块钱1个点，之后加1块，1天剩下16，但是存在收直接收20块钱甚至30块钱的情况。主要是公示，就是公示这块儿，它的牌子上公示不清楚，导致这个群众很容易误解，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收，都是按照，都是听那工作人员说，所以他们就会刻意的提高这个标准。我觉得锦州也是一个英雄城市嘛，旅游城市。你这个停车这种乱收费呀，确实挺给城市形象抹黑的，也会让这个，而且来这边购物啊，或者说是住院的，也都是咱辽西的群众。你这么办事儿，其实让很多人心里都不舒服。行，我的诉求就是这些。
1: 行，那个您说的有条有理，说的非常清晰，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相应的疑虑啊、疑问，然后以证据的方式呢，都已经拍了照片，或者说自己做了
0: 对，
1: 记录。
0: 我有证据，有照片，
1: 我知道，
0: 有录
1: 我
0: 音，
1: 明白。
0: 有付款截图，都有。
1: 然后呢，还有几个小细节想跟您进一步沟通一下。
0: 您
1: 比
0: 说。
1: 如说第一个，您在新玛特那儿停车的时候，等您这个交费的时候是交给个人了呢，还是说扫码之后这个抬杆出去的呢？
0: 没有杆，它是一个可以通行车辆的，不是封闭的停车场。
2: 这
0: 就
2: 都
0: 然后扫
2: 是
0: 码。
2: 有这个工作人员在那看着
0: 对，
2: 车
0: 都有
2: 的，
0: 工作
2: 然后
0: 人员
2: 到这
0: 坐
2: 儿
0: 着。
2: 来跟您收费。
0: 对，你一停车或者你一走，他都会过来跟你收
2: 然后
0: 费。
2: 车上会夹一个小条，做一个标志的那种收费，是这个意思吗？
0: 对，然后最5、6次我只有今天这次是支付给了个人，前几次收款的账号都是锦州交通发展（括号集团有限公司）。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收费呢，应该来说，如果有收费的标准、收费的明示，然后呢，这个收费的具体的这个收费单位，也该多少就应该是多少，不能够说还得什么可以讲个价啊，或者说有个照顾什么的，是吧？
0: 对，
1: 所以说您这个遇到这种，说我这个16块钱收您12，然后这。

0: 这个的话就很有疑虑了，而且，时间不太长的情况下，就几个月的时间，连续这个变动收费标准，是吧？
1: 对，变动收费标准，而且几次，我认为都是提高标准。第一次收，就我第一次来收5块钱，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依据啊，收5块钱，他也没有跟我说因为什么。然后这个我看了那个标准是小车3块，中型车辆4块，大型车辆5块，这个事儿他都没跟我提过。然后附近的这个居民也都说都就是按5块钱收，下车就是5块，是这么一个情况。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收费文件呢，像您说的，这收费文件这个批复一次之后，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也不是说这个批复一次终身我你都可以在这收费的。那么这
1: 对，
0: 个
1: 我
0: 新，
1: 在锦州市发改委的网站上也都查到了类似的，
0: 那么，
1: 2019/344号我没有查到是不是过期。
0: 那么现在新玛特这块儿的话，您交了这个几次钱之后，他们这个收费文件是多少？您看到了吗？
1: 新玛特西北角和东南角的两个文件都是2019/344号，但是这两个牌子上的收费主体不一样。西北角的那个收费主体是龙峰企业管理公司，它的这个牌子就比较新。然后西南角，它的收费主体是绿洲物业，它的牌子比较旧。这两个我认为都是新玛特商场的。
0: 但是这两个收费主体的话，和这个您去真正交费扫码的时候，那个收款单位又是不一样了，是吧？
1: 不一样，我一直就是交款的单位都是锦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它对应的这个主体，如果按照收费牌上，我的理解应该是海通实业。
0: 按照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说这个我们这个交钱不可怕，交多少钱的话，如果说这个合理的话，咱们也都认可。花钱呢，这个交费的要透明、要公正、要公开，对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这个你这个批复的文件，这个单位是哪儿，然后收款这个单位是哪儿，然后这个人，现场的这个进行收费的这个人，还能现场呢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给你调节一下这个收费的标准，等等，都是和这个我们认定的这个公开公正这个相关规定呢有一定的出入，是吧？所以呢，您这个产生了相应的疑虑，
1: 对，就现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停的那块儿具体是由哪个标准来规范我这个停车位，我现在都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按哪个都不对。
2: 就是怎么算这个钱都合不上了。
1: 对，怎么算都合不上。如果说我那个区域应该按16，那我也不说啥，咱就按16来。他也不给我按16算，按哪个都对不上。按照低的吧就太高，按照高的呢他还没给我收那么高，然后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2: 我明白王先生的意思，咱们要是根据规定办事，
0: 对，
2: 不应
1: 对
2: 该
1: 呀，
2: 一
1: 你这
2: 天去
1: 个
2: 换
1: 糊
2: 一
1: 里
2: 个
1: 糊
2: 标
1: 涂
2: 准，
1: 的，
2: 就是我这个钱得交得明明白白，
0: 对，
1: 而且附近收费牌很多，但是我转了好几圈都没看明白具体哪个牌公示的是哪个区域，对，而且来这办事的，我看很多还都是来这个妇婴医院看病的，都非常着急，确实停车也是
2: 对，
1: 相当的难。来逛商场的可能还不太，都基本都是看病，然后带一些东西，可能就不在乎那个2块3块的差距。但是他这么一天就，那得收多少钱？一年收多少钱呢？
0: 然后王先生说呢，这个诉求有两个，一个是希望市场部门，就是市场局啊，做一个相应的这个调查，统一的进行这个，咱不说整改也好吧，说统一的进行调查，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一个回复。然后
1: 对，就是我就是我这笔不调查都行，我是建议行政机关开展专项行动，这种收费的，是公用停车场啊，还是商业停车场，都开展专项，就查的监控啊，还是查的这个对应的车辆，
0: 另外还
1: 那
0: 有
1: 肯
0: 一
1: 定
0: 个
1: 是有毛病，
0: 比较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个收费的文件啊，划分的区域还有交叉，那这种交叉的话应该是不应该出现的。另外
1: 对，
0: 呢，
1: 这肯定是有一个应该是作废的，我理
0: 对，
1: 解。
0: 另外一个呢，这个收费文件的起止时间应该是多少？是否这个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第三一个呢，就是收费主体，为什么收费主体不统一？出现了好几个收费主体，那么
1: 对，
0: 甚至还有个人的扫款码，是吧？
1: 对对，今天就
0: 这个
1: 是，
0: 按照王先生说的这个乱象有点多，
2: 对，
0: 希望能够归拢归拢，把这个乱象呢把它修正修正，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0: 那行，王先生，您的情况我们记下了，之后呢我们会和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局啊、交通集团呢、等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然后有什么消息什么情况再跟您联系。
1: 好的好的，谢谢主任。
0: 好的，我们再见。
2: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明天中午再见。
0: 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到日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一段时间啊，咱们锦州市第24届社会科学普及周顺利举办。在众多活动当中啊，一台原创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格外亮眼，一上演啊，就收获了满满的掌声和好评。不同于传统课堂授课与理论宣讲，剧目呢依托情景演绎的舞台形式，全方位展现出锦州红色过往、千年文脉底蕴以及独有的城市精神。
1: 一城英雄风骨，千载文脉流芳。由张翠编剧创作的沉浸式思政剧《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温情上演，剧目以四大篇章层层铺展。回望沛水池蒸笼烽火，探寻伊乌驴山人文底蕴，再现奉国寺飞天古韵，更续辽西走廊千年文脉。作品创新课堂与舞台双场景沉浸式演绎，融汇朗诵、歌舞、情景表演等多元艺术形式，打破传统思政教育刻板模式，打造有温度、有感染力的实景思政课堂。师专师生赤诚登台，青春发声，用少年力量讲述锦城故事，传承城市精神，让历史温润心灵，让信仰扎根心底，成就一堂直抵人心、铸魂育人的新时代精品思政大课。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是咱们锦州市文联副主席、锦州师专文学院院长张翠教授。欢迎您，张教授。其实那天那个《英雄永不谢幕·解码锦州》的那部思政剧，我也在现场看，就是现场首演之后，大家这个反响特别好。就是当时我们也都在探讨说，哎，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部思政剧，而且完全的原创。
2: 我们锦州师专最近新推出了一本地方文化类的教材，它也是一本数字化的教材，叫《锦州文化解码》。它有四个单元，地脉福泽，文脉绵长，语脉清扬，意脉斑斓，比较系统的梳理了锦州的镇山文化、红色文化、辽文化和走廊文化、工业文化等等吧。我们同时还配套了一个社科课题，这也算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学术研究成果。社科联的贾威主席就说我们这个成果呢比较好，就是他说你们应该把这个解码锦州做成一个立体的文艺形式的行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陈建军他也一直有想做思政课的想法，那么两位领导的这个想法呢
0: 碰撞到一起、
2: 哦，我们就把它结合到一起，那做了这样一个文化类的沉浸式的思政课。

0: 是一个很新的一个形式，就是要展现我们锦州这座城市的英雄风骨和独特文化气质。
1: 我注意到整个的这个这幕思政剧呢，大概四个部分，从红色文化开始，然后回到镇山文化、辽文化、走廊文化，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篇章？
0: 红色文化是我们锦州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因为我们最美的精神底色就是红色嘛。
1: 英雄城市，
0: 英雄之城，以辽沈战役为标识的红色文化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元素，所以呢，我们首先选择了红色文化，而且放在第一幕。那么这个点呢，就放在了沛水池，是一个沉浸式的，战士在台上台下观众席从四面冲上舞台，想要带动观众。那么镇山文化和辽文化，我们是想传达这个城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因为伊吾林山是我们北方唯一的镇山，它的存在，它的这个珍贵的文化遗存跨越了4000年的历史长河，是见证多民族交融融合的文化丰碑，也是中华文明文化多元一体推进演进的这么一个鲜活的样本。
1: 说到镇山文化，原来我们知道我们伊吾林山是北方镇山，但是当那个大地图，就是古代的那个地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是我突然间被冲击到了，原来你看泱泱大国啊，五座镇山我们就拥有其中的一个，
0: 自豪，
1: 挺自豪的。
0: 是的，
2: 对，
0: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伊吾林山赋这个来表现。常红老师功力很深厚，这篇赋呢意境也很优美，内在的韵律也极其优美。
1: 对，而且我觉得诵读的过程中，我们的师生们演绎的也非常好，
0: 很投入。
1: 特别是就是我觉得您这几个板块的切入点，你看辽文化的那个切入点，大辽的我们所熟识的萧太后，就一上场的时候就特别霸气的把辽文化好像一下子就带进了现场。
0: 因为萧太后呢也是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其实她在宋辽百年和平上是做过很多的贡献，
1: 特别是澶渊之盟。
0: 对，那么在澶渊之盟签订100多年以后，这段和平时期，那么我们这片土地应该说人民是很安宁的，国泰民安。所以呢，给萧太后安排了一段特别震撼人心的一个独白。
1: 独白，对，还记得我萧绰
0: 曾经来过吗？这也是他一个宇宙的叩问吧。
1: 我觉得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就是走廊文化，我们很好的把辽西的走廊文化和咱们锦州师专整个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校史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点切得特别好。
0: 因为我们的辽西走廊可以说是中国六大民族走廊之一，是兵家必争，商家必游，民族必和，教育文化必兴之地。锦州师专呢就是百年老校，所以这个地方呢安排了一个1914年建校时候的那么一段校史。
1: 范校长
0: 对，范先剧最后切到我们今天，今天的师专的故事，那么就跨越了100多年的征程，那百年薪火是相传的。
1: 就是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是几次进入然后跳出，就是一直被震撼。
0: 你像这个奉国寺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我们怎么来体现这个千年国宝、无上国宝啊，罕见的国宝啊，我们就安排了这样的一个奉国飞天的舞蹈，
1: 很美啊！
0: 咱们奉国寺上那个飞天，非常独特，非常有那个时代的我们北国的风华，神韵。
1: 其实您看，我们按说咱们锦州这个悠久的文化历史啊，其实能承载好。

0: 好多值得提一提。
1: 嗯嗯，
0: 最后为什么会选择这四个？
2: 嗯，其实你像红色文化，我们是要传达对英雄的致敬，对先烈的致敬，还有我们这座城市坚韧不拔、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嗯嗯，那像走廊文化呢，我们要传递的是它的开放、包容、进取、担当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嗯，镇山文化呢，它是我们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个呈现。我们锦州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上古舜帝封十二州的，那我们被封为幽州。
0: 辽文化就不用说了，其实是我们锦州的一个独具特色的这样的一段文化，是不是？因为我们锦州的名字就是耶律阿保机当时定名的。
1: 对，
2: 我们神奇的锦绣之州。
1: 对，
2: 那么耶律阿保机呢认为锦绣这个词特别美，所以他又特别喜欢这个锦衣玉食，所以呢就定名为锦州。刚开始也考虑说是不是要把这个味道锦州也来搬上舞台。
1: 嗯，
2: 还有呢，我们锦州有海洋文化。
1: 嗯，
2: 那海洋文化像写给锦绣海的十四行情诗啊，也可以啊，也都是比较成熟的作品。再有呢，就是我们曾经辉煌的工业文化。
1: 对，
2: 嗯，也想过啊，但最后呢，就定了这么四个文化，因为工业文化它是红色文化精神的一部分，它可以融入红色文化精神，也是一种奋斗精神嘛。
0: 对，回过头来我们说锦州，解码锦州可以解码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叙述的这四个文化的的确确都是我们特别闪亮的点，
2: 嗯，
0: 让我们锦州人引以为自豪的点，
2: 最具特征的点，最有辨识度的点。
0: 整个这个四声剧是由您亲自这个操刀亲自撰写的
2: 啊，
0: 这个剧本，然后包括到把这个剧本搬上这个舞台，其实一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蹴而就的，是不是？给我们聊一聊背后的故事吧。
2: 其实最开始搬上舞台想就是一个节目的形式。
1: 嗯，
2: 那后来呢我们觉得需要用一个新颖的形式来把它贯穿起来，就不需要主持人。
1: 嗯，
2: 那就是一个课堂的形式，是一个老师带着几个学生来学习，这样呢我觉得我们才能把锦州的文化讲清楚。它既是一个贯穿，也是一个细节的一个补充。
0: 而且现场我觉得很受触动的就是这位老师其实带的不仅仅是那舞台上那几位学生，就是现场观众席上一直有人在举手发言，就我觉得好像我也是学生，我也沉浸在课堂中。
2: 我们就想打造这样一个台上台下互动，课堂和节目互动，然后有穿越，有剧中剧双舞台这样的一个艺术效果。那从演出的效果来看，其实还是达到了，就是观众的反馈还是挺好的。
0: 嗯，我记得整个这个首场演出结束之后，好多孩子们都不愿意走啊，就坐在舞台旁边一直在互相交流，我都听得太好了太好了，就由衷的赞叹，包括现场的好多嘉宾也都是竖起大拇指。
2: 我们有很多孩子呢就是热泪盈眶，就是看的时候特别是沛匪池那段，就是血战到底，他被解放军战士的那种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敢打敢冲的那个意志和精神给打动了，是多少人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我们今天的和平，换来我们今天幸福的生活，换来孩子们在课堂上能安静地听老师上课。
0: 对，
1: 嗯
0: 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四声剧的演出还有一个我认为特别大的亮点，就是整个的演出的过程中都是我们的师生们，没有一个院团的这个专业的演员。
2: 是的，就是我们的全体演员，学生的是114人，沉浸式的演员还有60人，然后我们的老师还有15名，就是将近200的演职员啊，包括编导全是我们师专的师生。舞台上 孩子们是技能的一种打磨，其实，
0: 嗯，对，
2: 其实它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提升。另外，艺术的火种在他心中种下了信念的火种、艺术的火种，那将来呢，他是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0: 真的是这样，
2: 这也是他大学生涯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会非常难忘的。
0: 是不是未来可能会在我们的大中专院校普及开？
2: 我看好像初中高中也有很多排这种思政剧的、哦、一高中好像也刚刚排了一个各大学呢也都有，它是立体的，是艺术形式呢，这种形式其实它打动人是最直接的、最鲜活的，
0: 可以共情、
2: 可以共情、然后可以沉浸。
0: 那么通过排这样的一部将近200多位师生参与的这样的一台思政剧，您回过头来有没有复盘或者总结，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积累了哪些经验，或者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点打动到了您，又给了您新的这个发散的这样的一种思维？
2: 其实我们是团队在作战，我们这个导演团队呢，我们学校还有是除了我还有三个年轻的老师这个年轻人呢他也都非常的有想法有创意。我们这个有两个舞蹈老师，一个声乐老师，然后我们是一直在一起碰撞有这个火花。你比如说有一天9点多钟了，那天还下雨，然后我们排练到9点多钟，就是那个校审那段，原打算我是想用一个录像来代替的，因为我们之前演过嘛，有这个录像，也是那一段但是我们聊着聊着呢，就觉得真人更好。但是我们有困难，就是这个学生下去实习了，我们是克服了困难，把实习的学生找回来。然后孩子们也对师专非常热爱，对锦州非常热爱，后来也克服了各种困难来演这个剧。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它的效果很好。
0: 是的，其实那个范校长从台下走上去的那一瞬间，哇，我当时就感觉好像一下穿越回去了的感觉。
2: 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打磨。在第二场的时候，就像你说的，范校长的第一句话说，诸位学子，他就是面向全体的观众来说，然后灯光刚好打到他，第一次他是在台上说，所以我们也是希望细节在调整，在打磨。另外我们这个老师里面，就这个三个年轻老师里，实际其中有一个演第二场的时候，当天他是结婚，婚礼举办完婚礼，然后下午就过来了，就来连排。
0: 就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挺辛苦的，
2: 挺敬业。
0: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真的是哈，就是我们每一位师生为了这一个英雄永不谢幕的思政剧，的的确确付出了更多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哈，一幕思政剧可能这个团队每一个人都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够有更好的呈现像您说的，还在不断的打磨。像您手中的这个锦州文化节嘛，我觉得这部思政剧也是这本锦州文化节码的一个延展那会不会它也能触动咱们这个团队，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呈现方式，包括这幕思政剧我们还可能会继续打磨争取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2: 我们准备是一届一届的传下去，然后不断的提升。另外我也有，就比如说红山的玉的系列也有想做做这个剧，或还有呢，就是我们想做一个以市井文化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剧。我觉得我们锦州很神奇，四季分明，风景优美，特别是它很治愈，就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呢来到我们这个城市，他就觉得他很放松。我们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让大家都觉得很放松。这次是很宏大，我们想做一个很疗愈的 大家一起疗愈，一起美，一起

0: 伙一起过日子那种感觉的，一起诗意。
1: 好期待。像您刚才说的是希望纵向的传下去。我们也期待呢咱们这幕思政课能够横向的让更多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
1: 市政府召开第59次常务会议，
0: 我市启动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7名人才下沉基层，赋能文化振兴。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8月1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文铸魂，以高质量文化供给赋能锦州，全面振兴。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上，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做了题为《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建设文化强国》的专题辅导报告，系统宣讲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论述，深刻阐释建设文化强国、推动文化繁荣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刘克武在认真聆听授课后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全市上下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刘克武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认真抓好党委党组理论学习和各级党校教学，加强理论宣讲和研究阐释，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见行见效。要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域推进文明城市创建，不断提升群众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深度挖掘锦州文化内涵，加强区域特色文化研究宣传，扎实推进文化交流互鉴，深化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行动，大力发展文创产业。要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快建设山海城三条黄金旅游带，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打造文化名城、旅游强市。要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统筹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活化，繁荣发展大众文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0: 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相关领导、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会议。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
1: 8月1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发挥区位优势，抢抓发展机遇，加快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模式，为锦州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刘克武指出，跨境电商是数字经济时代外贸转型升级的核心抓手，全市上下要更新发展观念，立足国际市场需求，推动锦州特色产品、优势产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切实把区位优势、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刘克武强调，要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明确功能定位，明晰发展思路，科学编制发展规划，更好统筹政策、平台、物流、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推动跨境电商发展提质扩能。要积极学习先进地区发展模式，复制推广苏州跨境电商六位一体发展模式，实施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融合发展行动，加快我市跨境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要精准招引电商企业及产业资源，同步培育壮大本土跨境电商经营主体，双向发力厚植跨境电商发展活力。要高度重视电商专业人才培育引进工作，深化政校企协同联动，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懂外贸、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要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组织领导，持续夯实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根基，全力打造具有锦州辨识度的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发展标杆。市领导杨旭、徐继华参加会议。
0: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坚持城市管理精细化，精细管理标准化，工作机制模板化，监督管理常态化，全面增强城市安全韧性。要始终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充分用好锦州红色资源，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决维护教育公平，持续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坚持严管与厚爱并重，大力营造尊师重教、潜心育人的良好环境。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锦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会议强调，要全方位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以高水平法治、赋能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为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补齐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短板，近期我市正式启动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工作，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奔赴村社区一线，开展为期2年的基层文化结对服务。
0: 七名市级文化特派员分别结对四个村、三个社区，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按照要求，特派员不脱离原工作岗位，每年结对服务不少于60天，线下实地服务不少于30天，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下派期间，通过理论宣讲、文艺培训，挖掘本土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助力文旅产业，推进移风易俗等一系列实打实举措，建强基层文艺队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2: 从事文博工作30年来，我一直在和文物和历史打交道，我觉得文化不应该只安

0: 放在博物馆的玻璃展柜里，它要走到田野乡村，走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来。我希望能够做一座桥梁，把馆藏的资源、研究的力量和乡村的现实需求对接起来。那在服务的周期里呢，我要沉下心，扎下根，尊重乡土，尊重传承，把博物馆的力量延伸到田野，让红色文化发光，让非遗技艺续脉，让大盛浦的文化优势真正转化为乡村发展的优势，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惠及百姓。
1: 乡村重资源活化，社区重服务提质，不同岗位的文化特派员立足自身专业优势，精准对接基层差异化文化需求，因地制宜定制服务方案，让文化服务精准落地，直达民心。
2: 作为派驻铁西社区的文化特派员，我要当好社区的文化管家，把市内的优质资源配送到楼洞里，让居民的点头之交变成文化搭子，让社区变成有温度的精神家园。首先，我们把社区活动室变成艺术剧场，开展排练演出。第二呢，我们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准备在休息日开展剪纸、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活动，让全民参与，共享艺术盛宴。第三，我们挖掘社区的能人，让旁观者成为主理人，共同来参与活动。
3: 感谢文化特派员来到我们社区。以往工作中呢，我们也存在文化形式不够丰富、专业力量不足的问题。希望借助这次文化特派员下沉帮扶，进一步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活动内容，提升社区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居民文化需求。
1: 文化特派员将对照任务清单，梳理基层文化资源台账，培育本土文艺骨干，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有产业条件的点位还将推进文化产业项目落地，把专业的文化力量送到群众家门口，以文化浸润人心，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4: 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由市卫健委、市文旅广电局体育局主办的第9届锦州安利纽崔莱健康跑在东湖森林公园举行。此次活动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体卫深度融合，助力锦州文旅体商高质量融合发展。
5: 本届活动坚持全民普惠共享的理念，全程采用欢乐跑形式，不设竞速和排名，不分年龄，不限水平，让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市民都参与其中。同时融入了蹴鞠、里射等传统体育项目，将传统文化趣味与现代全民健身相结合，让运动更有乐趣、更具温度。随着发令哨响，千余市民身着赛事服装，在起点欢乐起跑，围绕3.5公里的赛程，老少同乐，幸福同行。
6: 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知道今天全民健身日有这样一个健康跑的活动，然后就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了。今天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带孩子一起玩传统游戏，然后孩子也特别开心，然后带他一起蹦蹦跳跳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然后让孩子从小也喜欢运动，热爱健康，我觉得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们还会坚持参加下去。
5: 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了社区预热加主赛事嘉年华模式，沿途设置打卡点，参赛选手或家庭领取2个手环，即可至终点换取完事奖牌。顺利完赛的选手领取奖牌后，纷纷与亲友分享快乐时刻。下一步，我市将以全民健身活动为契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事业的高度发展，完善群众体育活动体系，丰富运动场景和供给形式，共同描绘全民健康的美好画卷。日前，黑山县社保中心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开展消防应急演练，提升全体干部职工消防安全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演练现场，消防救援人员细致讲解了灭火器种类及操作规范，普及火灾初期处置、险情报警、自救互救等相关知识。演练模拟办公场所突发火情，发现险情后，工作人员迅速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按照疏散路线有序向安全区域撤离。同时，消防救援人员结合黑山县社保中心档案库房存量大、纸质档案集中的实际情况，重点讲解档案库房消防设施、火灾报警控制器等设备的操作要点与管控要求，指导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设施巡检。

0: 时排查消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1: 消防应急演练覆盖社保服务大厅以及档案中心、档案库，因为我们办事大厅人员密集，群众流量比较大，档案库存放着全县50000余册企业离退休职工的人员档案，消防安全责任重大。通过消防救援大队专业化的培训演练，让我们全员熟悉掌握了消防器材的使用，熟练掌握逃生流程，进一步提升干部职工的应急处置能力，筑牢社保窗口安全防线，为办事群众提供安全、有序、放心的政务服务环境。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朝阳陵园市抢抓发展机遇，大力培育跨境电商新业态，通过域主体建平台，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出海。陵园市数字外贸发展实现新突破。
1: 在经营主体培育上，陵园市对照年度目标精准发力。截至目前，海关注册备案跨境电商企业已达10家，超额完成不少于8家的既定任务，平台建设同步提速，市级跨境电商产业园正式挂牌运营，并于5月完成园区首单出口。3道河子镇跨境电商产业基地同步建设运营，当地主动对接东软集团，洽谈共建区域性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
2: 立足辽冀蒙三省交界独特区域优势，依托现有园区资源，以国企引领、整合资源、生态赋能、产融协同为路径，高标准建设陵园市首个跨境电商产业园。
1: 依托日益完善的软硬件环境，陵园市盘活现有电商园区直播间、仓储物流、产品展示等配套资源，重点推动花卉、农副特产、手工艺品、膨润土、汽车零部件5大类特色出口产品，借助跨境平台与海外社交媒体，这些产品已销往俄罗斯、东南亚及欧美。跨境直播正成为本土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窗口。
3: 我们立足本地花卉、农产品、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优势产业，将持续完善功能配套，提升服务品质，加快市级、省级跨境电商示范园区申报步伐，放大标杆效应，带动陵园及辽冀蒙交界地区更多特色产业跨境出海，全力推动本市跨境电商产业发展。
0: 近日，中国稻鱼综合种养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发布第2批稻鱼综合种养

0: 两共负主体典型案例名单，由辽宁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推荐上报。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绕阳稻鱼生态种养赋能乡村富民新村联农带农案例成功入选，该企业也是盘锦市本次唯一入选主体。
1: 盘锦绕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8年，依托独特的水土资源优势，创新打造稻鱼综合种养大格田一字沟绕阳模式。该模式在稳定种植优质水稻的基础上，田间套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构建稻蟹稻虾共生立体生态循环种养体系，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多收的叠加效益。绕阳农业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全面推行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运营，并推动种养产业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绕阳湾休闲农业示范基地。凭借扎实的产业实践，企业先后获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四星级企业、农业农村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国家级稻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等多项荣誉。企业常年吸纳周边农户就地稳定就业，让农民在家门口端上产业饭碗。与此同时，企业组建专业农技服务队伍，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免费技术指导，从蟹苗投放、饵料投喂到水稻田间管理，向广大种植户推广成熟可行的绕阳模式。依托产业辐射带动，区域农户种养水平显著提升，带动参与农户人均年收入实现大幅增长。依托完整产业链布局，企业打造绕阳湾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主营优质稻米、鲜活河蟹、小龙虾、中华小长臂虾等生鲜产品，延伸开发干卤蟹、稻米油、糙米粉、糙米茶等精深加工产品，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覆盖。
0: 连日来，葫芦岛市龙岗区深入推进三无船舶专项整治行动，坚持政策宣讲在先、教育引导在前，持续普及船舶安全管理法律法规，全方位筑牢辖区海域安全治理防线。
2: 在持续宣传引导下，龙岗区一名船主充分认识到三无船舶带来的安全隐患，主动扛起守护近海平安、支持全域治理的责任担当，积极响应治理工作要求，第一时间与龙岗区海上安全工作专班及龙岗区马帐房街道取得联系，自愿申请拆解自有三无船舶。为根除各类安全风险，相关单位有序组织开展船舶拆解作业，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安全作业标准完成船体分割、清运处置等全部工序，顺利完成船舶拆解工作，从源头遏制安全事故发生。
3: 我们将持续落实整治部署，加大全区摸排力度，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从源头化解水上安全风险，稳固海上安全环境。
2: 下一步，龙岗区将持续绷紧海上安全弦，常态化推进三无船舶清零整治工作，紧盯重点水域、关键节点，加大宣传引导力度，细化管控举措，补齐治理短板，全力筑牢平安海域治理根基。
0: 近日，岐黄古韵太平业、百草康旅润复兴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复兴市海州露天矿国家矿山公园正式拉开帷幕，以烟火市井承载千年中医文脉，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百姓生活，点亮城市夏夜。
4: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中医药加夜市加文旅全新模式，搭建起集健康义诊、文化科普、特色体验、文艺演出于一体的惠民服务平台，真正让中医服务走出诊所，融入日常。
5: 本次中医药文化夜市让传统中医走出诊室，走进百姓的日常生活。活动汇集了全市优质中医药的资源，通过免费义诊、康养体验、中医药科科普等亲民形式，让市民在晚间休闲纳凉的同时，近距离地接触中医、体验中医，享受便民暖心的健康服务。
4: 本次中医药夜市内容丰富，亮点十足，活动集结全市40余位资深中医师现场坐诊，为广大市民提供免费体质辨识、健康咨询服务。同时，市民群众可近距离体验推拿、穴位贴敷等经典中医特色疗法，品尝养生药膳、草本茶饮，沉浸式探索药膳。

0: 石通源的独特魅力。
1: 非常高兴呢，能参加咱们阜新市的这个中医药文化夜市，让我收获颇多吧。也感谢咱们政府能给咱们老百姓这样的一个机会，在咱们夜市每个摊位上呢，都看到咱们平时很难预约的专家，今天都有到场，让我们能免费的来体验一下这个中医药文化的氛围，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结合当下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在场中医师也向市民传授了防暑降温的养生建议。
1: 这样的酷暑天气呢，大家都来现场，也是对中医文化的认可。首先呢，我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两个解暑的小秘方，可以喝一些酸梅汤，还有一个是茶饮，就是咱们平时吃的绿豆糕啊，这样的话也可以解暑。
0: 下一步，太平区将持续深耕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积极探索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模式，常态化开展惠民健康活动，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
2: 8月9号，锦州易县大凌河湿地公园莲花广场人声鼎沸。2026中国易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持续火热，活动创新融合扶阳美食盛宴与东北超赛事大屏直播，打造美食加体育沉浸式夜间消费新场景，为县域夜间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3: 在观赛现场，大批球迷市民早早落座守候，通过屏幕紧紧锁定赛场动态。赛场上，球员奔跑拼抢，犀利传球，临门射门的每一个瞬间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弦，全场呐喊助威声、欢呼尖叫声此起彼伏，浓厚热烈的观赛氛围点燃了所有人的体育热情。赛场之外，阜阳美食街区烟火升腾，特色小吃香气扑鼻，观赛群众一边品尝时令阜阳美味，一边为心仪球队加油助威，体育热血与人间烟火完美交织。
4: 作为一个易县人来讲，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因为看到家乡的文旅把这次阜阳盛会举办的这么圆满，这么成功。东北超有戏，易县值得去。
3: 本次活动以东北超赛事流量为核心抓手，借力体育热度赋能本地特色活动，不断丰富夜间消费业态，有力带动餐饮文旅消费提质升级，为县域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动力。
5: 自东北超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大家看球聊球，城市氛围特别热闹，实实在在丰富了市民的文体生活。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东北城市交流的纽带，以体育带动文旅融合，充分展现咱们东北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2: 当前福记休渔进入关键管控期，盘锦市海洋渔业行政执法队开启全天候海陆立体监管模式，紧盯渔港码头、近海航道、滩涂水域，从严从细开展渔船排查、海上巡航、岸线巡查，全方位筑牢休渔管控防线。
6: 二界沟中心渔港码头执法人员登船检查核验渔船北斗定位 AIS 导航设备在线状态，严查擅自拆卸监控、私藏违规网具、渔船违规离港等行为，做到一船一档逐搜见底。据了解，今年5月1号新修订的渔业法正式施行，以此为契机，盘锦市同步启动中国渔政亮剑2026福记休渔专项执法行动，聚焦重点地区、重点时段、重点对象，强化全时段管控、全区域覆盖、全环节监管，严厉打击违反福记休渔规定等涉渔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福记休渔秩序良好稳定，渔业资源得到休养生息。
7: 依托渔港巡查、海上巡航、智慧监控等手段，构建立体全方位监管体系，联合海事、海警、公安等部门严查三无快艇违规偷捕、私拆通导设备等违规行为，常态化开展船东、船长、船员安全培训和新渔业法及安全知识的宣讲活动。
6: 进入休渔期以来，盘锦市严格执行智慧化监控管理制度，注重技防和人防高效联动，坚持24小时监控值班制度，全时全域严密监控停港渔船动向，同时加大海陆巡查力度，保持海上执法高压严打态势，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
7: 我们采取严格执法、游性宣讲

0: 并重措施，坚决守住海洋的生态底线，为盘锦渔业可持续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盛夏时节，葫芦岛市葫芦古镇迎来旅游高峰，省内外游客络绎不绝，亲子游、夜游、民俗体验游热度高涨，景区不断丰富文旅供给，作戏作食便民贴心服务，以多彩业态搭配清凉保障，让广大游客舒心畅玩。
2: 夏日的葫芦古镇游人如织，处处热闹红火，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持续火爆，景区客流稳步上涨，各地游客慕名前来，亲子家庭游、休闲夜游、民俗体验游成为主流，这里也成为辽西地区暑期出游热门目的地。白天民俗 NPC 互动、关东民俗巡游、夜幕降临、实景演绎、非遗铁花、烟花秀精彩亮相，昼夜联动的文旅项目带给游客丰富的游玩体验。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景区坚持服务先行、游客为本，瞄准高温出行痛点，全方位升级清凉保障，在步道、打卡等人流密集区域，智能喷雾降温系统不间断运行，所有室内空调场馆、展厅全部对外开放，给老人和孩子提供纳凉休憩场所，一项项便民举措切实提升游园舒适度。
3: 我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然后呢，我们南京呢，等于说是四大火炉，本来是来这边，本来以为可以避暑的，可是呢，这边的温度也很高，高归高，但是我们来到这个葫芦古镇，我们就是说这个景区的人员给我们就是设计的这种避暑降温的这个场景，我们还是感受到很凉快的，然后就这里面的这种整个的文化，给我感觉到就是很有这种东北这种民俗文化在里面，然后呢。各种的这种表演也很精彩。
4: 这个景区相对于南方的大部分景区，感觉它生态更好一点，环境更好，也更凉快，树荫也很凉快，然后这个水雾让夏天没有那么热了。
2: 一边是丰富多彩的文化业态，带给游客沉浸式关东民俗体验，一边是细致周到的便民保障，化解高温游园难题。景区把文化体验和服务保障有机结合，用特色内容集聚人气，用贴心服务浸润游客心田，依托优质文旅产品与精细化服务，葫芦古镇持续擦亮葫芦岛文旅名片，全力护航暑期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在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时强调，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因地制宜、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
1: 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辽宁新故事为您讲述一只小钢瓶的冲天之旅。
0: 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
1: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手持订单接到2030年。
0: 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调解小分队把矛盾化解在田间。
1: 辽宁各地积极应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瑞平给七下八上尾声提个醒。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沈阳市康平县法库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锚定高质量发展、校准政绩观坐标，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善用优势，锐意进取，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以新担当、新作为，创造实实在在的新业绩。
2: 位于康平经济开发区的沈阳生物化工产业园是东北地区首个专业生物化工园区。许昆林听取园区主导产业发展等情况汇报，查看污水处理厂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强调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打造零碳园区，形成专业化、绿色化发展优势。他来到

0: 园区内的中能建沈阳市风光智清融合生物质绿色纯油示范项目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和技术路线，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实现绿色燃料规模化生产应用，构建低碳产业链。康平新基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担康平法库两县生活垃圾处置任务，许昆林实地查看企业运行情况，了解焚烧发电工艺流程，要求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公用事业项目建设运营水平，确保规范发展阳光运行。他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抓实项目谋划储备，组织专业力量精准招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建设，努力形成更多实际投资量、实务工作量。康平卧龙湖是我省最大的平原淡水湖，也是东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许昆林乘船查看生态修复项目，走进湿地科普馆，了解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管护成效，要求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控源截污，持续改善湖区水质。他强调，康平县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有效遏制科尔沁沙地南侵，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康平综合体育训练基地，许昆林查看了解运营和服务保障情况，与驻训运动员互动交流，对当地积极有效盘活闲置资产给予肯定。他指出，要统筹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用好用足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以赛事活动为牵引，强化文旅体商深度融合，充分激发县域消费活力。低空经济、陶瓷及新材料是法库的两大特色产业。许昆林来到法库县低空综合飞行服务保障中心查看平台功能，观摩我省企业自主研发的通用飞机，参观瑞和玄武辽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巨深智能实验室，了解公寓环境、基础设施和企业运营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机遇，系统谋划，大力培育开放应用场景，拉长产业链，加快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群。在沈阳浩松陶瓷有限公司，许昆林了解设备工艺、产品开发销售情况，与陶瓷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深入交流，希望大家坚持高端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转型升级，努力开发高附加值产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许昆林强调，法库要立足禀赋和产业基础，主动融入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科技创新、人才等资源，加强分工合作和有效衔接，做强做大优势特色产业。许昆林来到法库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单位法库县中心医院，查看远程会诊、家庭医生健康管理，详细了解医共体的管理运行和服务能力，强调要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完善支持政策，加强城乡联动和乡村一体化，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许昆林指出，要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有效整合资源，统筹推进县域医疗、教育、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全面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许昆林十分关注乡村治理和农民增收致富，他来到法库县冯贝铺镇榆树铺村观摩助农电商直播，深入盖果种植基地与种植户互动交谈，了解联农带农机制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在康平县东升满族蒙古族乡东升村，许昆林实地查看种植合作联社的鲜食玉米加工生产线，仔细询问种植面积、销售市场和村民务工收入。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与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情况。许昆林强调，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要下足经常挨家挨户走访的笨功夫，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摸透情况，找准症结，抓早抓小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让基层末梢成为治理前哨，聚民心、集民智、惠民力，把共同富裕的愿景变为美好现实。 省级沈阳市领导赵成、霍普刚、吴春耕、吕志成分别参加。本台报道。
1: 一只小小的钢瓶从民用产品跃升为商业航天不可或缺的燃料容器，这看似不起眼的小瓶子关系到火箭的成功发射。这个成功逆袭的故事就发生在铁岭的一家企业。
2: 走进位于铁岭的辽宁奥斯福科技有限公司的新厂区，这个即将投入使用的厂房里一片忙碌。
3: 孟经理，我看咱们现在这个厂房面积可不小了，以后是做什么用的？
4: 这个厂房主要是用来做火箭的发动机的一个 3D 打印和一个火箭的用的柱箱方面的生产。
5: 柱箱的这个收集系统啊，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这个两种金属的焊接成型，现在我们也是正在攻克这个难关。
2: 厂房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新增近1亿元产值，带来2000多万净利润，能够进军商业航天领域，这是企业2011年创立时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奥斯福的主力产品是民用高压气瓶，随着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
4: 商业航天正在实施嘛，然后我们也是抓住了这个商业战略，然后进行了一个产业的一个转型。
2: 转机发生在2022年，因为奥斯福具有研发碳纤维复合气瓶的技术能力，航天企业新合动力主动找上门来，委托企业研发火箭舰体轻量化超高压气瓶。研发能不能成功，决定着企业能否实现转型，更关系到每一个员工的未来。
6: 哎呀，当时我们接到这订单之后啊，心里特忐忑，毕竟没做过，大家这个每天加班啊，每天加班都很晚。
2: 作为当年攻坚团队的一员，张新慧记忆犹新，团队通过一次次试验，一次次调整参数，仅仅半年时间，终于让产品通过各项检测。企业的新技术让气瓶重量降低 30%， 抗压强度提升了1倍，这只高压气瓶成功跟随商业火箭飞向太空。此后向商业航天高端市场突破成为企业新的发展路径。奥斯福的产品如今已在航天运载器、航天器、卫星动力系统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订单排到了2027年。去年航天类产品营收已占公司总营收1/3以上，带动年产值突破9000万元。
7: 这装置好大，这装置。
4: 这个是火箭发动机的冷试测台。国内的这些商业航天公司都开始自己研制这个发动机嘛，然后每个发动机在进行热试测之前都需要进行冷试测，所以说我们就建立了这个实验台。下一步我们企业就是在商业航天领域想深入的和这些火箭公司进行合作，准备在燃料储箱还有火箭的发动机的 3D 打印组件方面，我们要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布局。
2: 奥斯福的转型并不是偶然的跨界，十多年来围绕高压容器复合材料积累下来的技术能力，让企业有信心接住第一张订单，有能力把一次合作变成一条新的增长曲线。这家辽宁企业用一次次技术突破证明，把技术做扎实，就有底气向更高端的赛道跃迁。本台报道。
8: 8月13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盘锦市走访所联系企业，深入生产一线实地调研，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倾听发展诉求与意见建议。
0: 盘锦迪宝催化剂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石油化工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化工企业，先后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盘锦市企业技术中心、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周波来到这里，走进生产车间和实验室，详细了解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对企业部分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表示肯定，鼓励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迭代升级高端催化剂产品，稳固拓宽国内外市场。调研中，周波召开座谈会，企业负责人反映了在新项目推进、市场培育等方面遇到的发展难题。周波认真记录，逐一梳理企业诉求，研究推动问题解决。周波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识，坚持无事不扰、有呼必应，精准对接企业急难筹判，加强部门联动，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帮助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抢抓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耕细分赛道，发挥好自身优势，走好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0: 恒力重工造船订单持续增长，继今年上半年新承接207艘船舶订单后，七月份企业又承接46艘新造船订单，订单涵盖集装箱、邮轮等多种船型。
1: 七月份承接46艘订单中，既有主流船型，也包括高附加值船舶，单月经营承接总金额超过300亿元。其中，与意大利知名船东佩蒙特签订两艘 LR2 型成品邮轮，这是双方首次签订该船型。与希腊航运巨头戴纳康姆签订4艘超大型邮轮 VLCC。此外，恒力重工还与3家国际船东签订6艘超大型液氨运输船建造合同。随着订单落地，恒力重工目前手持订单进一步增强，产品结构也更加多元。
2: 我们的手持订单已经接到了2030年，而且产品谱系的话也非常丰富，覆盖了这个油、伞、集，而且每个产品底下又有多个船型。预计今年的话，我们将实现交付80余条船舶。
1: 不断增长的订单也对企业生产组织和人才储备提出新的需求。上半年，恒力重工用工人数达到了11万人，企业还将进一步扩大人才招聘规模，预计下半年提供5000多个就业岗位。本台报道。
3: 辽宁以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构建起市县乡村四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体系，持续打造特色调解品牌。锦州市黑山县半喇门镇就有这样一支调解队伍，他们奔波在各个调解现场，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4: 哎，叶书记，我是老赵啊，这个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组织调解员过去。
5: 这次是什么矛盾去调解？
4: 是老杨家和老燕家，因为今天雨水过大，老燕家的雨水就是躺到他虽然是自己的地方，躺到以后呢，给老杨家的大墙冲歪了。
6: 老杨家要求老燕家修一条长15米的排水槽，但是老燕家不同意，两家僵持不下。赵如深调节多次，针锋相对的两家逐渐缓和。
4: 咱们今年这个整个半喇门镇出现4起这样事儿，都是雨水过大。你看这个做流水槽同意不呢？
7: 同意。
6: 赵如深是个热心肠，成为调解员之前，他是当地的农贸市场经理，经常化解商户间的矛盾。2019年，人民调解小分队成立，赵如深任队长，他带着10几名队员走遍全镇11个村，无论严寒酷暑，一个电话就到。
4: 我必须公平公正，这一个村有一个案子就做歪了，不公平公正，你都下一个村你不用去了。
8: 他这人吧就很公正一个人，就说是公病人，哎，我就乐意听人做那事儿，就可燃心。
6: 赵如深的妻子刘艳平是人民调解小分队的副队长，巾帼志愿服务队队长。老两口把镇中心的门市房改成了评理说事点，邻居们说这间房子要是出租，每年租金就有10000多元，但老两口就是凭着对调解工作的热爱，一路坚持了下来。
8: 我要呢继续支持我老公的工作，身体要是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做到底。
9: 我们整合老党员、乡贤、法律明白人、本土力量，各乡镇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的调解品牌，实行固定坐班加流动巡调、村级出调加小分队攻坚、分成化解机制。
6: 目前，黑山县有村居评理说事点323个，配备评理说事员900余名。2024年以来，全县调解小分队累计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近1000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
10: 我们将继续把评理说事、网格走访、综治中心接待等工作将结合到一起，把工作下在平时，干部多往村里跑，发现问题啊早处理。持续守护好我们黑山的长治久安。
6: 本台报道。
0: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天傍晚，我省东南部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有中雨到大雨。14号至16号，我省东南部和西部地区还将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面对新一轮强对流天气，辽宁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推进各项防范处置工作。
6: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暴潮，丹东海事部门组织执法人员下沉辖区一线水域，提前疏导小型船舶转移至避风锚地，同时确保气象水文部门

0: 预报预警信息及时传递至辖区全部在港航行锚泊船舶。
1: 依托智慧海事系统 VTS 系统，码头视频监控开展全天候电子巡航，第一时间开展远程喊话警示，提醒船舶主动避险。
0: 卧龙沟尾矿库坐落在本溪市南分区长岭村内山谷，毗邻溪河。针对本轮降雨，库区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持续巡检坝体、排洪系统，深入隧洞排查隐蔽工程，全天候监测水位、雨量数据，并将在降雨后开展全覆盖复检。鞍钢矿业对尾矿库、露天采场、排盐场、井下库、采场边坡、防洪泵站等重点区域、重点设备进行了再确认、再排查。
2: 十家采矿单位准备了47台套的应急抢险设备，共是130盏柱地洼厂房设置了398台套的排水泵。
0: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对城区低洼地段配电室、电缆井进行防水封堵、沙袋围挡、排水设备试运等防汛加固作业，抢修力量、应急物资也已下沉至重点片区驻点值守。铁岭调兵山市模拟山村被困，开展防汛应急实战演练，救援启用了空中无人机全域喊话和地面报警器警示，让鸿沟沿线住户、偏远散户也能及时接收到信息，快速撤离危险区域。本台综合报道。
3: 眼下辽宁七下八上主汛期已经步入尾声，但极端天气早已跳出传统汛期规律，短时强降雨、山洪、城市积水随时可能来袭，风险不会跟着时间节点自动退场。防汛的最大敌人从来不是洪水暴雨，而是思想上的麻痹松劲儿。我们既不能简单框死在七下八上的时间概念里，更不能心存侥幸疏于防范。防汛考验责任，更考验思维。面对可能降临的风险，没有高枕无忧的万全之策，唯有扛起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把困难想足，把风险估透，把预案做细，警惕盲目乐观、刀枪入库的松懈，保持七上八下、如履薄冰的忐忑。汛情不等人，责任更不能打折扣。防汛要跳出老经验、老套路，从最坏处着眼，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以工作的确定性对冲天气的不确定性，以百年大计的工程性举措防范可能发生的百年不遇的风险挑战。
0: 今天2026年辽宁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本溪举行，演练围绕辽宁东部山区临水景区特点，还原游船火情、游客落水、山洪人员被困三大险情突发事件全流程处置，用实景演练补齐文旅安全应急短板。
4: 通过本次演练，让我们景区在遇见突发险情时掌握处置流程，认清水域运营潜在风险。
5: 我们将把此次演练的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防风险能力，不断提升全省文旅系统本质安全水平。
0: 本台报道。
6: 在东北超沈阳赛区开幕式上，一鸣惊人的机械虎东东凭着霸气外形火速刷屏全网。赛后网友纷纷在线寻虎，这只巨兽去哪儿了？

0: 得东北超赛场上火出圈的机械虎东东吗？没错，以它为核心的虎啸街正式落地沈阳了。但咱们这会儿啊，可得放低音量，小点声，因为此刻这只巨型猛兽就在我旁边呼呼睡觉呢，只等着这条赛博工业风街区全面开放，东东就能正式和大家见面了。
1: 我们这个整体占地25000方，其实主要是以我们的以大型游乐设备以及我的巨虎的这个东东演绎为主啊。那东区呢，分别是我们的商业啊，我们的研学，我们的潮玩，整个配套的这么一个项目啊。
0: 东东本来是为沈阳市量身打造的本土 IP， 谁都没预料到他去东北超客串打工却爆火出圈，给还没完工的虎啸街拉来了超高关注度。
2: 那东东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种超级巨兽里面体型它是最大的，同时呢它具有这种 AI 智能对话的一个功能。那我们也是希望把我们的原创

0: 让 IP 呢从辽宁开始做起来，所以然后未来呢，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巨兽宇宙，我们的巨兽街区推向全国。
1: 凭借着东东的热度，街区招商像是打开了加速器，大批网红商。

0: 常规赛将迎来最后一轮较量，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目前，大连队正在全力备战。
1: 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尽管天气闷热，但大连队的备战节奏紧凑有序，全员状态在线。为了牢牢锁定四强席位，大连队针对呼和浩特队的特点，从体能、传控到攻防转化等，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
2: 大家这个心态都比较好吧，反正全队生涯也比较积极，也做好这个准备，然后。
3: 是默契度越来越高，然后凝聚力越来越强。我觉得就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技战术会打得更好。
1: 常规赛以来，大连队以2胜4平的不败战绩积10分，暂列积分榜第二位，进球数和净胜球都是8支队伍中最多的。周六这场关键战将关系到球队能否锁定四强席位。
4: 争取主场全取3分，然后也把这份这个快乐带给所有大连球迷。
5: 打到现在，我觉得球员相互之间的磨合程度，包括相互之间了解的这种程度，已经达到我们教练组预想的了。我觉得他们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1: 本台报道。今天，中国鞍山跨境电商2026产业交流大会举办，全国300余家企业参加。大会依托辽宁本土优势产业资源，借力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推动传统产业对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近日，东北特殊钢集团联合沙钢集团研究院成功试制出重点高端水电用钢，新品从冶炼到成品入库仅用23天，可长期服役于强水流冲击、高负荷应力等极端工况。本台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名字还得差评，这才用劲儿。
1: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1: 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成。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4: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

0: 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4: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5: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4: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7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5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15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5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5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6: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缩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4: 据介绍，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7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4: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0: 到 85%， 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4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3: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益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2: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4: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0: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5: 万兆小镇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0: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 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 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1: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两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0: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4: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研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7: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8: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2: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9: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的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 腹部正在有规律的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塘，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3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4: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
2: 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占

0: 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 4.154 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

0: 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4: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5: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6: 我们天天在外跑的风里雨

0: 里连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1: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2: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3: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4: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5: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高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4: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6: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4: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5: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6: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7: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 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

0: 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发展。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

0: 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当天的16:25和20:00重播，欢迎收看。我是袁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那么想要咨询、想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拍。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那13号的12点到14号的早晨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14号的8点到15号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6到7级。
0: 好了，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反映情况。您有什么样的诉求或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呢和我们进行沟通。那么昨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有几位我们的这个观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了一些相应的问题。比如说呢，有的是这个房屋在农村的自建房是否能够这个及时动迁的。还有呢，就是给我们反馈的说家里边这个泥泞的路已经是有好多年了，也没有铺这个地砖。跟我们反映情况之后，记者帮着沟通，帮着解决，然后呢这个地砖呢就是及时的铺上了，给我们打了一个反馈电话，表示非常满意。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记者的不懈的努力、不懈的这个沟通之下，所有的这个观众听众呢，跟我们反映的问题呢，我们都能够有一个妥善的、完美的一个回复。好了，我们节目开始呢，先来接电话啊。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0: 哎，尹先生。尹先生。
2: 哎。
0: 尹先生，昨天给我们打电话呢，反映过这个燃气改造的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您再把这个事儿简单再说一遍，好吧？
2: 我是。太和区平和里的，教师楼，我这个煤气改造时候，管子给改造，煤工师给改造，那个管吧都改造我们的楼上了，都是没入户，但是入户吧，现在我们有80%-90%，没交钱也没入户，因为钱多呀，3000多，完那时候我这那时候也。岁数不太大，那路都是拿动了，就扛上，一直扛钢瓶。我现在我岁数大呀，扛不动了。另外说，这个3000多，那时候没的时候，我是不拿。这现在想那3000多费劲呢，80%-90%我们这楼我们都没交，这三大楼，这楼三大楼。赶我前边边孙家娃人各小区都没要钱。就入户要了钱，我们这3000多，为啥我们这3000多交那么多呢？老百姓是不是费劲的？完，我岁数大了。
0: 您遇到这个燃气改造这个事儿的话，最开始这个燃气改造的话是在哪一年？
2: 是前2-3年吧。
0: 两三年的时间是吧？
2: 对。
0: 据您了解的，这个工程叫什么工程？是叫什么？老旧小区改造啊，或者煤气改造啊？以前咱们这个楼里边没有煤气。没有这个天然气啊，然后呢，这个把这个天然气接到咱们楼里边，把这个
2: 接楼外头了
0: 啊，把这个燃气的主管道已经是在楼上已经接完了，就差往各家里接了，对吧？
2: 对，没入户。
0: 没入户。那当时的时候接的时候，之所以没有入户的话，就是因为要交3000多块钱，您说是吧？
2: 对，您听清楚，对。
0: 3000多元钱是什么钱？是哪儿收的？您知道吗？
2: 就是煤气公司贴个单，你交是2800+600，完就给你入户，就管上跟我跟我跟我。

0: 跟前儿，就是楼壁跟前儿，楼道
1: 您
0: 挂
1: 说
0: 个钱。
1: 这个钱，3000，一共是3400块钱，门
0: 对，
1: 口
0: 三
1: 有
0: 千
1: 有
0: 多。
1: 门口有个单子贴好了，贴好之后上面
0: 是。
1: 写着这个燃气公司收的这个钱是吧？
0: 嗯嗯。
1: 收的钱。那您现在的一个诉求呢，就是第一，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自己往上扛煤气罐，一个是不安全，二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了啊，怕这个搬不动了，也怕这个出现一些危险，是吧？
0: 对，那
1: 第
0: 就
1: 二
0: 是您说
1: 一个呢，就是为什么说我这个楼，我们这几栋楼，3栋楼，往里边接这个燃气的时候为什么要钱？那么其他的，据我所知，其他的有这个燃气改造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收费？是吧？
0: 对，就是。
1: 第三点呢，就是如果这个钱真的像您说的，说燃气公司收的，那么这个钱收的是否合理？是否有相应的收费文件？我们得
0: 对，
1: 知道知道，心里明白明白，是吧？
0: 就依靠您的电视可以诉求一下，我诉求一下。
1: 行，那您不要挂电话啊。针对您这
0: 行。
1: 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锦州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听一听呢燃气部门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对您这个
0: 谢
1: 问
0: 谢
1: 题呢
0: 您，
1: 是怎
0: 您
1: 么
0: 那个
1: 回复
0: 回
1: 的
0: 复
1: 啊？
0: 是，
1: 您不要挂电
0: 行，
1: 话啊，随时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打断，随时插话
0: 行，
1: 啊。好嘞，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
0: 喂。
2: 你好，主持人，
1: 哎，
2: 我
1: 您
2: 是
1: 好，
2: 锦
1: 您
2: 州
1: 说
2: 中
1: 吧。
2: 燃的市场部的工作人员。根据刚才这位先生说的这个，我给您回复一下。这个平和里小区是20、34号楼，是我们2017年左右去做的市场开发。这个楼本身是没有管道燃气的。你看咱们锦州基本上都是开发公司盖的商业楼，商品房，然后开发公司掏这个燃气管道安装费。然后如果是某个企业的住宅，那这个企业会掏这个钱，但是它这个3栋楼是没有管道燃气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自愿安装、自费安装的这个形式。然后截止到现在吧，这3栋楼每一栋楼的安装的，安装率都在55%以上。然后再一个我跟您解释的是安装费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工程都是以小区为单位在做工程预算。然后实际上是它是以面积为准的，就是这个房屋大小面积，每一户的安装费大概都是3000家到4000家，但是我们把这个预算报给政府之后，政府说尽量控制在2800一户，所以我们都是按照政府要求，每一户的安装费是2800。然后至于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是2800再加上600，我不清楚就是哪儿给他贴的通知，这个600的组成是什么，我这还真解释不太清。但是，2017年，锦州安委会有一个11号文件，他说的是新安装管道燃气必须有报警器切断阀。我猜想他那个600里边可能是有报警器切断阀的钱，但是我们公司是。的主张是你这个政府既然要求这个有这个报警器切断阀，它是避免以后有安全事故发生。我们是要求有，但是不是强求在燃气公司必须在燃气公司买。这个是我说的是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这个先生说他附近的其他的楼盘是没有收钱的。我给解释一下，这个就是离他最近的，我给举个例子，孙家湾小区90几号楼往上的大号楼也没有管道燃气，他那个和你这个教师楼12、13、14是一样的，都是自费自愿安装的。然后他说有的老旧小区是不收费的，那个是国家有一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那个项目的基础要求是有管道并且服役20年以上的，那他这个管道没有，本身这楼没有管道，所以说只能是我们燃气公司也是自负盈亏，是企业嘛，所以是肯定得有人付这个安装费。我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清楚。
1: 说得很清晰。然后我有几个问题呢，想跟您交流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听听尹先生怎么说，好吗？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工程，就是您说的太和区这个平和里是20、34号这个3栋楼这个工程的话，是咱们这个企业的这个企业行为的工程，而不是政府的公益工程，是吧？是吗？然后呢，咱们做这个工程之前，启动工程之前呢，咱们要有一个工程的预算，这个工程预算呢是要相关部门来审批的。这个审批部门是哪？
2: 工程预算的审批部门，我们上面有工程预算的审批部门，造价中心。
1: 什么中心？
2: 造价，
1: 造价中心是咱们公司自己的造价中心吗？
2: 不是。

0: 是哪儿的？
1: 是锦州市的呀。
0: 嗯，市里边的是吧？市里的造价中心是，比如说归卫健委管呢，还是归国资委管呢？等等，这个是归哪儿的？您知道
1: 我不大清楚。
0: 吗？啊，这您不清楚。
1: 嗯。
0: 嗯，那咱们这个您说这个预算报上去的时候，然后这一户收这2800块钱，是按照咱们这个企业这个经营啊，企业这个进行这个工程的时候，这个成本价，然后呢，做这个预算报给上方的。那么咱们上面的主管部门的对这
1: 他是
0: 个
1: 主管
0: 预
1: 人
0: 算
1: 事，我得问。
0: 进行了批复，是吧？
1: 对，有指导价格，就是2800。
0: 指导价格就是2800，也就是咱们这个中产收费就收2800，是吧？
1: 对。
0: 嗯，2800元，这个收费文件是不是咱们手里有？
1: 我没有预算。
0: 有这个收费批复的这个文件吗？就是收费2800这个。
1: 收费批复文件，这个我还得找。
0: 应该有吗？
1: 对。
0: 应该有是吧？
1: 对。
0: 批复文件是应该有的啊。然后您说，这个楼里边有50%多的人都已经把这个入户呢已经办完了，而且呢都是把这个钱也已经交上了，对吧？
1: 对。
0: 咱们公司的话收这个钱之后，把这个燃气接进到这住户家中之后呢，会给这个住户开具一个收款的凭证，对吗？
1: 我们给发票的呀。
0: 嗯，给发票的是吧？
1: 对。
0: 嗯，这是我们给开具的正规的发票是吧？
1: 对呀。
0: 嗯，正规的发票啊，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工程的过程呢，应该可以这么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工程的一个市场行为，就是我把这个价格报出去之后，你认可我就给你做，你不认可的话我就不做，
1: 对，基本
0: 但
1: 上都
0: 是，
1: 是就是这个居民有诉求之后找到燃气公司。
0: 然后燃气公司呢到现场做的评估，然后再做这个工程，之后呢这个工程与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肯定是不一样的，对
1: 对。
0: 吧？您刚才也说老旧小区改造里边有明确的规定，说这个楼必须得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燃气的管道，
1: 对。
0: 燃气的主管道，而且运行必须在20年以上，
1: 对，
0: 才符合老旧小区重新更换的重新改造。但是他们这个与那个不一样，对吧？那好。那尹先生，您还听着吗？
2: 我听着呢。
0: 您有什么问题，现
2: 您
0: 在
2: 说，
0: 可以提问。
2: 我先问一下，2800是包入户是咋的？
1: 就是到燃气表入户之后，表后有个单嘴儿，到单嘴儿结束，就是我们这2800包含到，如果您是新买一个商品房。您进到商品房里边那个表到什么样子，我们这就按到什么样子。
2: 那不还3000多吗？是不？
1: 我表安到单嘴结束后，单嘴连到您灶具中间就是一根软管了呀。刚才我说有一套报警器切断阀，
2: 你这
1: 那
2: 表包括你2800吗？
1: 在里边。
2: 楼板在。
1: 对。
2: 那一共下来得多少钱了啊？
1: 您如果在燃气公司买报警器切断阀的话，都下来应该是3070，
2: 3000多少？
1: 270加上2800，
2: 2800加210呀。
0: 二
1: 二
0: 百
1: 百
0: 七，
1: 七
0: 嗯，
1: 十，
0: 270块钱加2800就是3070是吧？
1: 对。
0: 嗯，
2: 那还3000多？你们家教师楼啊，你这20多年了，20多年，另外说没入户50%。也就20%，80-90%，
1: 先生，我这
2: 就
1: 有
2: 您那
1: 数据
2: 炕
1: 的，我
2: 楼上
1: 台账
2: 三十
1: 打
2: 家。
1: 开的。您那教师楼安装率是58.33%，我都有台账。
2: 都台账没那些，你那楼上就几家，是
0: 咱们
2: 低
0: 现
2: 层
0: 在，
2: 的一户三户。
0: 咱们
2: 他
0: 现
2: 这
0: 在
2: 始
0: 其
2: 终
0: 实
2: 就，
0: 纠结的不是多少户这个进入，我们纠结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一收费是否合理。二，这个收费的话是否有审批？第三，是否是这个政府的公益工程？那这三点都确定完之后，就像那个工作人员说的，说这个燃气公司它也是个企业，也需要这个自负盈亏。那么我们这个进行的这个工程和这满足这个当地居民的这个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这个同时呢，他们也一定要有一些经营的费用，这个费用是否合理？那么工作人员，比如说咱们当地的居民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请求他们去出示相应的收费文件或者这个批复文件，我相信他们也会及时提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开具的这个发票，这一定是一个正规的发票，不能是这个收费的小条啊，或者说我干脆不给你开了，这个不行。这几点呢，我们都可以监督一下，是不是？

0: 是吧？
1: 除了
0: 这
1: 这
0: 还是，
1: 些啊，除了这些，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说？
0: 那还是3000多不吗？这我也没啥照顾，没啥，就还是3000多，是不是那意思？
2: 嗯，是的，
0: 二
2: 那
0: 百
2: 都
0: 七加2800呗，
2: 对对
0: 对不？
2: 对。
0: 你这政府有啥文件是有啥地图啥的，必须交
2: 什么？有文
0: 三千
2: 件，
0: 多
2: 有文件。
0: 的。啊？喂？
2: 嗯，我在听，您说。
1: 嗯，
0: 喂，
2: 我，您说，您说。
0: 就这，用户包用户是270加2800呗，
2: 对。
0: 那难完是吧？
2: 嗯。
0: 你教师楼就这规定不能少了，是不是就那意思？
2: 对。
0: 这国家允许就要这些钱呢？这政府允许的是这收费呀？
1: 嗯嗯。
0: 哦，我听明白了，反正就这3000多270加2800，不能少，就这规定，政府批复的，是不是？
2: 嗯，对，
0: 政府允许的，是吧？
2: 对，
0: 另外，我这楼已经20多年了，是老楼。
2: 嗯，
0: 我这不明白，人取暖费也那些管的没少呢，为啥人就要取暖费？人家不要这些呢，人都进屋改造的，咱这部门咋跟他们不一样呢？
2: 先生是
0: 我
2: 这
0: 这
2: 样
0: 心里
2: 的，
0: 不舒服
2: 就是您这个
0: 啊。
2: 楼最初建筑的时候，这个楼应该是已经给您带了，供暖的管道，对不对？
0: 啊，对呀，没有，
2: 他，
0: 都重新安的，重新改造的，那外头管都重新换的，人一
2: 那
0: 分不要。
2: 您所谓的换，是不是原来有供暖管道，他年头长了，他给你换成
0: 人
2: 新管
0: 外
2: 的
0: 头
2: 了，
0: 重新换新管了，外头那
2: 对
0: 是
2: 吧？
0: 费老是给你费事。
2: 所以说呀，
0: 我
2: 他
0: 想
2: 和
0: 问问
2: 咱
0: 这
2: 们这不一样，他不是有
0: 老百
2: 旧
0: 姓
2: 的
0: 这
2: 换
0: 不
2: 成
0: 舒服，
2: 新的
0: 人家
2: 吗？
0: 为啥就收取暖费？你就完了安置之后，你们还收煤气费呢？为啥要这么多钱？多数人都不安不吗？人也知道啊，人有记载呀，多数人没安呢。这边这一下记下去，这到时候人咋整？你说3000多块钱呢，都烧多少年的，真的费劲。具体情况，您得公司得跟政府研究研究这事儿。没有难处能给您打电话，人家电视台都费老劲，三天了，就问您这那的。你别我问你，人理解老百姓心情。我的天，主持人都累坏了，
1: 嗯，您上尹
0: 这
1: 先
0: 确
1: 生
0: 实
1: 啊，
0: 是
1: 尹先生，那个
0: 啊。
1: 就是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问题吗？想去问一问的，交流交流的，还有吗？
0: 没有，就这些事儿。
1: 没有哈，没有之后呢，咱们这个记者呢会在节目过后和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呢再进一步联系，就把咱们这个收费文件，刚才咱们提到的说政府部门说这个收费的批复这个文儿，咱们看一
0: 嗯，
1: 看，然后和这个当地的有疑问的居民呢可以告诉他们沟通一
0: 是
1: 下。
0: 政府允
1: 说
0: 许
1: 这
0: 的，
1: 个
0: 这
1: 对，
0: 个，
1: 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允许的呀？允许的收费标准是什么呀？然后我们
0: 对，
1: 这个
0: 这
1: 心里
0: 社
1: 是
0: 会
1: 做
0: 的
1: 得有
0: 和谐
1: 数的
0: 社会应
1: 啊，
0: 该合理收费，
1: 嗯，就做得有
0: 多数
1: 数
0: 人不认可，还是有点不合理，可能这心里不舒服。
1: 嗯，
0: 没事，您主持人干啥？我谢谢您，您贵姓？
1: 那我是袁野，旁边是晶
0: 啊，
1: 晶，
0: 体现你给电视主持人是不？
1: 嗯，对，
0: 我谢谢你呢，你费老劲了，
1: 嗯，
0: 你我没有
1: 行。
0: 问你，你
1: 没
0: 一定
1: 关
0: 会
1: 系
0: 注意
1: 啊，
0: 的。
1: 尹先生。然后后续我们有什么情况，我们再联系，好不好？
0: 行，我
1: 啊，
0: 麻烦你再给他沟通沟通，
1: 好
0: 是
1: 的，
0: 否
1: 好
0: 合理这那的？完我你会
1: 的，好
0: 说，
1: 嘞，
0: 我
1: 好
0: 这
1: 嘞，
0: 说不好。
1: 啊，好的，我们再见
0: 好，
1: 啊，
0: 谢谢，
1: 嗯，好，再
0: 好，
1: 见啊。然后呢，
0: 再见。
1: 那个我们跟中燃能源的这个工作人员，你还在吗？
2: 在。
1: 啊，你好，那个也跟您说两句哈，这个不是说否定您的工作，也不是说咱们这个中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说某些方面做得不合理，没有这个意思，是吧？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的都是最基础的这个普通百姓，他们这个每一户燃气入户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们要保证这个燃气的用户的安全，这燃气安全的是这个大于天，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咱们燃气工作人员也很辛苦，每个季度啊都会有人专门的上这个咱们居民住户家中呢去测一测燃气是否有
2: 做安
1: 泄漏，
2: 检。
1: 对，尤其是这种老旧小区的老楼、旧楼或者后期改造的楼，我们就更加注意，是吧？本身呢，这是一个好事儿，去帮助居民呢解决一下这个用燃气难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个市场行为当中呢，如果说当地居民有什么疑问的话，比如说就是收费的疑问呢，或者说这个材料的疑问呢，或者说这个购买这一箱的东西是在你这儿买呀，还是在其他人这儿买呀？ 啊，这些工作的话，我们要做得更细一些。这个好事可能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问题了，
2: 嗯，
1: 就不至于说大家有一些疑问了。您说呢？
2: 对，
1: 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呢，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和咱们这领导呢也沟通一下这个事儿。通过这一件事情呢，咱们举一反三，以后再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收费文件呢、批复的这个文件呢，我们把它复印出来，及时带着。啊，谁要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及时看。然后呢，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说，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的话呢，比如说呢，这个我这造价问题啊，你可以到哪儿去核实，或者到哪儿去举报和投诉。我们这个公司呢，这都是很正规的，不会有任何的这个乱收费的行为。这样一来，也会打消大家的很多疑问啊，避免很多误会。您说呢？
2: 对，
1: 嗯，那行，谢谢您接受采访，有什么情况呢，我们再进一步联系，好吗？
2: 好的，
1: 哎，我们再见。
3: 嗯，好，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4: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那昨天呢，其实我们就接到了这样一个诉求人的这个热线电话，说这个李先生买了8罐的驼奶粉，但是他那个退货呢是遇到了相应的难题。然后呢，这个李先生啊，是因为这个驼奶粉的厂商呢占用了自家的一块地
1: 对，外面这个外面有一个小广场，
0: 然后呢自己觉得，哎，这驼奶粉我想买来试一试，但是买完了之后呢，当天晚上回家就。觉得可能不太适合自己，在这个想退货呀和这个退款的过程当中呢，是遇到了一些问题。然后昨天呢，我们也是把李先生的电话呀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双方呢，在达成诉求的这一方面呢，存在的一些的差异，可能就是纠结在这个4罐驼奶粉上。然后双方呢是各执一词吧，都有自己的一些的想法。那然后呢？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关于这个食品的标号和我们这个药品的保健品的标号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所以大家在购买这个任何商品的时候呢，应该是认准它的这个标号，而且在这个价格啊和这个价值上自己买东西的时候。

0: 候呢，自己一定要先衡量好。
1: 对，
0: 嗯，就像有的时候我们买完了东西了之后，这个东西回家突然间觉得，哎呀，它不值那么多的钱，
1: 嗯，
0: 然后后悔了，然后可能在后续的维权的过程当中呢，会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
1: 嗯。那么咱们这个李先生反映问题之后啊，他也跟我们说了呢，说这个事儿出来之后也和自己家的孩子沟通过，这孩子也帮他上网去查了，说这个。首先我们要保证这个东西是不是
0: 它是正规的，
1: 对，正规的厂家生产的正规产品啊，这个然后呢它有没有这个厂家有没有什么联系方式等等等等，然后孩子呢也给他出了一些主意。那李先生跟我们反映完几次之后呢，也有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向啊，比如说你给我退多少钱呢，
0: 对，
1: 或者说你再给我多少这个相应的产品呢，
0: 嗯，
1: 然后呢对方的这个涂奶粉代理商这个秦先生啊，他也在和我们这个记者沟通过程当中呢，有自己的想法啊，比如说我这个，不能给他完全退款，但是我可以给他退一部分，或者说呢，我可以再把一些产品呢给他，
0: 产品再给他，
1: 但是这个产品的数量呢，又和李先生这个要求的可能是有一些分歧和出入。我们这样，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接一接李先生这个女儿李女士的电话，
0: 嗯，
1: 听一听这李女士年轻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啊。
0: 好的，
1: 您好，李女士。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首先感谢这主持人啊，
1: 嗯，
2: 就是给咱们这普通老百姓一个这个去沟通这件事情的这个一个，机会吧。要不然这家里老爷也是买完之后，这也挺上火的。这我这是，侄女都在外地。这一听这事儿吧，我怎么跟他说？你说现在他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就是血压这一直也降不下来。我这特意回来说看一看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这边咱们电台帮着沟通解决呢，也很感激咱们这个主持人记者哈，都费力了，然后就是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咱们首先我们是想，就是我买了多少东西我全给你，因为他也没拆封，什么都没动，还有礼品什么的我们都给你，钱退给我们，就首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能不能做到。
1: 您再继续说，一会儿我们接一接这个齐先生电话，您可以，您俩可以直接
2: 说。如果说不可以，如果说不可以，那就是说能，就是之前咱们说也沟通过嘛，说的退一部分钱，那退一部分钱能退多少啊？因为就是说咱们首先是不想要这个东西嘛，那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那退一部分，退一半啊，或者退多少，那个尽量就是帮着沟通一下呗。
3: 妈妈你过来。
1: 还有其他的吗？其他的想法和诉求？
2: 我的想法是不想要产品，因为那个礼品什么玩意儿，就是他挣咱那东西，咱们如果不需要，你说他价值再高有啥用啊？我主要就是想说的退钱，如果说退不了钱，退一部分钱，我就不要礼品，我不想要礼品，他挣我啥玩意儿我都不想要，就是退钱就行，咱们就是搁价钱上找也行，因为说毕竟这产品买了，就是说的退不了，这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那实在不行就能退多少退多少，就是我不想要那个送的赠品也好，或者说让咱喝的产品也好，我就是这个要求。
1: 我听明白了哈，这个李女士，您的意思是说从这个消费者这个权益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我花这个多少钱我买的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买了，这个买的行为是我自己做的，但是呢这个消费者权益里边有一条啊，是这个我没有破坏这个产品，我也没有那什么，我要想退货的话，我起码我可以有这个退货的权利，对吧？
2: 对，
1: 我这个多少钱买的我就多少钱退，而且我也没有超过什么七天呐，或者超过一定的这个时限呐，或者说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个质量不好啊，我怎么样说，我就是现在是买完之后我不想，我这个当时买冲动了，我就后悔了，我就不想要了，我想退钱。
2: 对，
1: 作为消费者来说呢，应该有这样的权益保护，对吧？
2: 对，
1: 您是通过这几个，但是如果
2: 现在咱们就是也不说说价钱多少也好，说你这质量也好，咱们说不说这些，就是当初买了，如果我父亲买这东西了，你说可能是当初就是人家介绍的时候他认可这个东西了，咱别的咱也就不说了，现在就是说的我这东西都没拆封，咱就尽量就是能退钱就退钱，就是说产品咱也不想要，就像我父亲现在他身体不好，咱就是说白了老百姓是最起码的一句话，我上医院去看病去，我手里有钱我能看病，你这涂奶粉就是价值再高也好，说怎么地也好，我拿涂奶粉人家医院不能给咱看病是不是，还是说钱到手才是最实在的呀？
1: 您这个说的这几点啊，咱们曾经和这个代理商这个齐先生呢沟通过，齐先生说

0: 说呢，这个事儿啊，这个费用啊，都是由这个总公司来定的，啊，然后怎么样的退不退呢？怎么个退法呢？也应该由总公司来有一个统计的规定。后来那天和齐先生沟通之后，齐先生说呢，会和这个总公司进行联系，最迟2天就给我们回复。那我们这样，我们现在接齐先生电话，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和他说，然后咱们三方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我们接一下齐先生电话。你好，齐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啊，这个事儿的话，相信哈，已经是这个来来回回已经好几天了，然后那齐先生，您对这个事儿的话也是非常了解。那针对这个李女士和李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您再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2: 好的。
0: 嗯。
2: 首先啊，就是当时买的时候呢，也好，也是认可的产品。后期呢，可能什么原因咱不清楚。但是那个当时呢，我第二天呢，我就跟那个李大爷，我也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呢，我合计李大爷都说自己身体不好，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呢，你把这四桶给我，我说得了，你多要了四桶吧，人把这四桶给我，我说我给你申请500块钱福利回家，就是说白了，我到时候跟厂家沟通沟通呗。然后大爷说行，后来又反悔了。完，我看他身体还不好，我说我就给转了200块钱红包。完了，大爷现在是意思是四桶要不给我，还要500块钱。我说那不行，那都那那都那人家也不能同意啊。是这情况。
0: 那刚才李女士说的，她想把这个产品都拿回去，这个全额退款。
2: 这个东西没法拿，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说这个返回，你返给我，我返给谁呀？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如果当初要是说不买，那就不买。那你说买完了来来回回的，你说你返给我，我返给谁？
0: 那咱们这个总公司的话，有相应的这样的退款或者退货的这项的规定吗？
2: 因为吃的东西它不像别的东西，就像烟一样，卖完以后那指定是不能来回给你不认识的不能给你退呀，谁知道是真烟假烟呢？就像来
1: 哎，
2: 回
1: 那
2: 烟，
1: 你好，齐先生，我想打断你一下啊。你说这玩意儿不能退，那你怎么说的？返一部分钱拿回去那几桶，那拿回那几桶你怎么办呢？你销毁了吗？
2: 拿回来四桶我可以自己喝呀，因为我认，因为要不我也花钱买呀。
1: 你这意思就是说你们自行解决的，就是这是您牺牲了你自己呗，就是说的拿的钱买的我们的产品呗。
2: 要不四桶我买，要不我也是买这买错奶喝呀，要不我家人也喝呀，这4桶500块钱
1: 那你家人也喝，
2: 我就。
1: 那我说我全额退了。你家人既然你家人喝，那你就买呗。你们家人不也是一直喝吗？是就喝1桶2桶的事儿吗？
2: 你要这么说，咱俩就没有意义谈下去了，知道不？
1: 我只不过是打一个比方，你就说你这边说不能退，不能退或怎么地的，那你这不也是说可以吗？你既然说可以一部分退，那不还是可以吗？
2: 你要是这么说，咱俩就没有必要去争议了，知道不？你这个抬杠，知道不？
0: 这样
2: 因为说咱是说这个事儿，你看我第一，首先来说我说话态度一直都是很客气。第二呢，一直也在跟大爷沟通。我再说难听那句话，就是你们给我打电话，我接听，我是想为你们服务。我就我不接，你也不找，你也不没办法嘛。而且你家我李大爷，我们一直都有联系，随时打电话，随时接。这是说白了，我给你们留电话，要不留电话，你们连找人都找不着，你们怎么办？
1: 他有微信截图怎么的？就是说，咱走哪一步也能找着你们吧？这边付款了，你就说你不给他电话，他那边也，咱们就说往上找也能找着谁收的钱。现在这微信都是实名制的。
2: 对，你说这句话对，但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要主动留电？为什么我们要主动留电话？就是想跟客户搭建好平台，搭建好沟通的联系方式。
0: 这样我打断一下二位啊，我打断一下二位啊。这个咱们这个沟通的时候呢，咱没有必要带上这个过多的这个个人情绪，因为毕竟是问题出现了，咱并不是说预防问题出现，而是问题出现，我们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呢能够达到一个彼此之间都是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程度，对吧？不是为了说我打个电话和电视台联系一下，我们互相打个架，
2: 你看，
0: 这就
2: 咱
0: 完事儿
2: 首先，主持人，我打断你一句话。
0: 了。
2: 首先，咱说解决问题，你看还是那2种方式。第一个呢，你给我拿回4桶，我给你，我跟公司那样子呢，给你不管怎么地，我给你弄回500块钱。你看，我说的是实话。要不呢，现在。

0: 我是给他付保，又给了我又给他发了200万红包。
1: 嗯，
0: 你看我这两种方式，你选一个。
1: 嗯，就是说您现在的处理的这个结果呢，就是第一个，这个李先生把这个四桶啊给您拿回去，
0: 把四桶奶粉给我送锦州来，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白了，你看是找车也好，什么也好，你给我送到锦州，
1: 嗯，
0: 然后呢，我把尾款给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看我现在已经给了四桶奶粉了，还有两个水壶，那都小东西，
1: 嗯，
0: 然后还给发了200元红包，因为大姐说一直身体不好，祝你身体健康，包括红包我也给发了，
1: 然后那个齐先生，我再问一下哈，说您说把这个东西发到锦州，发到哪个位置？咱家有实体店吗？
0: 咱这个是为这个就是厂家这块是做宣传的。
1: 啊，没有实体店是吧？
0: 对，但是有那个有授权证明，什么都有。
1: 啊，然后这个咱们这个经营的时候呢，不得有一个当地备案吗？就比如说在哪个区里边？
0: 这个我不清楚，因为这是上面领导的事。
1: 啊，就是。您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的话，
0: 因为我是负责这个售后这块的。
1: 嗯，就是这个在哪儿备的案呢？比如说咱出现问题，比如出现纠纷的话，咱们得找相应的部门帮着调解吗？
0: 出现问题你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啊，我可以向他反映。
1: 啊，对，就是一旦说两边的话出现这问题之后，矛盾纠纷，这个暂时解决不了，达不了共识，比如说找当地的市场局啊，找当地的这个工商啊、消协啊等等，这应该是找哪儿呢？
0: 这个我不清楚，你跟我说，你看我也
1: 就是说咱们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店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你看我刚才我也跟他说了很多，你看看第一个，你把这四罐给我送过来，
1: 嗯，
0: 完了，我呢给，我再给你拿，已经发200了，再发300红包，
1: 嗯，
0: 要不呢，你看现在已经是降到这儿了，我还给发了200红包，还给他四罐奶粉，
1: 嗯，
0: 也不少。
1: 那个齐先生，您说的我听明白了，一共是您给出了这个2点的处理意见是吧？
0: 对，
1: 2点处理意见。那么李女士，
2: 哎，
1: 李女士，这样你也不必说现在马上就要回复，咱们这个撂下电话之后和老爷子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呢，看一看这个事儿的话，咱们能不能去接受这2点这个情况？
0: 那个刚才还有一件事，主持人，我打断一下
1: 啊，您说，嗯，
0: 那个那阵我和你们应该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人，也沟通了一下子，
1: 嗯，
0: 我说实在不行啊，我再给老爷子弄2桶那个牦牛粉或羊奶粉什么的，
1: 嗯，
0: 到时候这个东西呢，我从别的厂家那家都给他弄2瓶，
1: 嗯，
0: 当成个赠品，
1: 嗯，那您说这个2盒这个羊奶粉、牛奶粉是在他把这个4桶驼奶粉还回去之后的前提吗？
0: 不是现在他就是都所有事都过去了，
1: 嗯，
0: 就是都没事了。我说我要不行，我再给大爷弄两盒那个羊奶粉或者那个牦牛粉
1: 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都解决，双方都满意了之后，然后呢，您再给他送这个2盒羊奶粉或者牛奶粉，是吧？
0: 对，
1: 那行，那我听明白了。那李女士，您听到了吗？
2: 哦，听见了。
1: 您听到了哈。然后呢，
2: 嗯，
1: 跟您也再说两句哈。这个撂下电话和老爷子商量商量，然后呢，看一看这个刚才齐先生说的这几种方法是否能够得到满意，说得到这个，全家的这个认可。如果认可的话呢，你们彼此之间不都有联系吗？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呢进行
0: 联
1: 系啊。当然，如果你要觉得这个还是不认可，我还想找一些上级部门进行这个沟通，我要投诉，也可以。
2: 嗯，我知道，了解了。
1: 您是说现在您把这个齐先生这个情况呢，您都已经听明白了，对吗？
2: 明白了。嗯。
1: 那您现在能不能给出一个回复呢？就说比如说你。
2: 我想问一下，今天，如果说咱退一半行不行？就是你现在不是属于给了我爸拿过来12桶吗？
1: 嗯，
2: 退6桶行不行啊？
1: 跟齐
0: 为多少钱呢？
2: 退6桶，他花多少钱买的？你不给他发200块钱红包了吗？那他不就合着是属于花1300买了这12桶吗？
0: 不可能，那是4桶是额外我送你的。
1: 嗯。
2: 就额外赠送的呗。
0: 那是
2: 我的意思是说，他是花1500买的，然后你给了他200块钱红包，不就合着他花1300吗？他1300，他手里边有12桶，如果他给你拿回去6桶，然后退一半钱行不行？
0: 这你这个账不是那么算的，是你们花1480买了8桶，知道不？
2: 啊，
0: 嗯，
2: 然后其余
0: 可能
2: 那些全都是你们赠送的呗。
0: 那是4桶是额外我给他要来的呀。200万红包属于是我个人给的，
2: 嗯，

0: 哎呀，那非得那还太感谢你了，你这为我爸是付出太多了，这做一个售后人员，这也真是很不容易，这处理这一个售后你也搭不少钱。
1: 嗯，因为我是要奖有奖金跟着的。
2: 那齐先生刚才
0: 我明白了，主持人，我听懂了。
2: 听懂
0: 了。他说这些解决方案我也听懂了，然后稍后吧，等我爸回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
2: 行。
0: 就是说东西也买了，钱也花出去了，就是咱们电台就是也帮着解决很多问题了，就是老人本来是合计这事儿转不来这个墨，就是说咱们记者什么的帮着沟通，老人心情也真是属实好了很多，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吧，我再跟他说一下这个事儿，跟他讲一讲。
2: 好，
0: 然后怎么办吧，我跟齐先生这边也都有微信电话的都有。
2: 对，
0: 然后落实一下，到时候我们跟他联系。
2: 好，那你们彼此之间通过微信联系完，然后这个最后达成一个共识之后给我们来个回复好吗？
0: 好的
2: 好
0: 的
2: 好的
1: 好
2: 的
0: 好
2: 的
0: 好
2: 的好的，我们再见啊。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我们再见。
0: 哎，好。
2: 好了，那刚刚呢，这个接了电话，这个脱奶粉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双方能够及早的达成共识吧，把这个困扰他们的问题呢，能够及时解决。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广告啊，之后我们再来接电话。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合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欢迎回来，那这里是直播一二三四五，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1: 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这位朋友什么样的诉求，请讲。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反映的问题是，锦州古塔区新玛特商场和市复兴医院附近的这个停车场收费问题，我认为存在刻意提高收费标准、公示牌错误、张贴收费标准或公示或未公示具体的车位、不开具收费票据等违法情形。然后，我个人的具体的停车情况有大概有5、6次，我来说一下。这几次收费的微信付款账号，基本都是锦州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有一次呢是这个个人的收款码，然后具体的情况是3月份和7月份，我两次都是停在新玛特临西街一侧的停车位，然后这两次工作人员都说是5块钱不限时。3月份那次呢，我就交了5块钱。后来我路过看到了收费标准，然后7月份这次他说5块钱，我说按照标准应该是3块钱。然后这大姐说应该那个可以可怜可怜他，完了多给2块钱，我没同意。然后这次我交了3块。这个8月初我来了一次，然后他说是超过12小时收费6元，就是3小时，3块钱是停12个小时，一天24小时应当收6块。

0: 哎，那天我停的是16个小时吧，交了6块钱。然后前几天我是10号来的，10号我一直停到了今天。11号晚上5、6点吧，他给我打电话让我交费。当时我是两个车来的，两个车停了2天，他收了24块钱，就是说一个车一天是6块钱。我说你们这标准啥呀？他说是，3块钱12个小时算一次，超时重复计算。然后12号和13号，就是昨天和今天，还是两个车停了2天，今天还是收了我24。但是这个标准呢，他说按照，公示牌上是一个新标准，他说是一个小时之内3块钱，多1小时加1块，3+1+1+1这么往下加，一天最高是16。我说那我停了1天半，他说应该收你16，但是给你优惠了，收你12。两个车12，一个车一天还是6块钱。后边这两个我停的车位都没变，他还是按一个车一天6块给我算。那你说我车的地方都没变，怎么两次收费标准还不一样呢？这个我也挺不理解。然后下面我再说一下，就是我溜达了一圈，我看了一下，就是新玛特和复兴医院附近的几个路口的这个收费的公示牌儿，我挑三个说一下啊，你们也可以记一下。有这个行政机关听咱广播吗？有这个行政机关吗？市场局？
1: 你说有没有行政机关市场局在听我们的广播是吧？
0: 啊，对啊。
1: 这个即使他们没有听到的话，我们节目过后会把您这个反映的情况和他们的工作人员说。
0: 行，那我再说一下这几个公示牌的情况。第一个，古塔区林溪街与三宝路交叉口东侧的这个收费牌，它的公示信息，收费主体是海通实业公司，文件依据仅发改发2026/132号，标准是小车3块钱一台，超过12小时重复计费。工作时间早七最下边啊，最下边是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有个小字，工作时间早七到晚七，这个我不知道它是啥意思。然后这个牌的问题是没有公示具体的收费位置、车位的位置和区域。第二个。就是在这个牌的，也就是5、6米，10来米吧，对面还是在这个路口，林溪街与三宝路交叉口西侧，刚才不是东侧吗？这是西侧的收费公示，它收费主体是绿洲物业公司，文件是仅发改发2019/344号，它的标准是小中大三个车都是一小时之内3块，多1个小时1块，一天24小时的上限是16。第三个呢是。商场的另一个斜对角是宜昌路和人民街交叉口，就是新玛特的西北角的那个牌儿，上面的主体是龙峰企业管理公司，收费文件是仅发改发2019/344号，它的标准和上面我说的那个绿洲物业的那个一样的，
1: 一样
0: 就是
1: 啊，
0: 3块钱，然后以后加一，一天上限是16。然后这个上边它有公示的收费区域。是人民街、三宝路和宜昌路这3条路，不包括林溪街一侧。就刚才我漏了一点，就是第二个收费牌，它公示的收费区域是三宝路和林溪街，这两个牌公示的区域有交叉。然后第二个那个牌，它的这个画的图案也不对，商场的长边和短边，它上面写的也不对。这是上边。我说的这三个的这个情况，就是有，你像第一个未公示具体的收费区域和车位，第二个公示了，是两个侧面，第三个公示了，是三个侧面，但是二三标准一样，但是是不同的收费主体。
1: 还
0: 然
1: 有，
0: 后就是我把我想反映的问题说一下啊，就通过这三个牌子，我就看出来有以下的问题，第一个啊。第二个和第三个，它俩有交叉的部分。你交叉部分，然后依据的文件还都是一个2019/344号。那我感觉可能有一个就是过期了，它这个收费是不是到期停止了？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明确区域。这个新玛特商场这个门口的这两个，就一个是。一个是这个西北角，一个是东南角，这两。

0: 它都公示区域了。然后我说的第一个海通实业的那个牌子，它未公示区域。
1: 嗯。
0: 第三个问题是，有一次我就是今天消费，我是找给了一个个人说话嘛，他说他的那个码不对。
1: 嗯。
0: 第四个问题是，这么多次停车都没有给我票据，我也都要了，都说没有。
1: 嗯。
0: 啊，说就让我拍个照片，完了打一个电话，可以开电子。
1: 嗯。
0: 然后我也问了一下附近的商户，他们说晚上不收费。
1: 嗯。
0: 啊，然后但是基本都是按五块钱一次一天来这么收费。
1: 嗯。
0: 周围商户说这个晚上没有这个收费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主要就是最近两次。先说前面吧，我就针对3月份、7月份和8月初这个事儿，我打12345反映过。
1: 嗯。
0: 7月28号反映的，8月5号呢，他们鼓打区市场局把这个线索转给了市场局的执法队，
1: 嗯，
0: 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跟进，
1: 嗯，
0: 然后就是最近这两笔，8月10号到13号，我停了，
1: 嗯，
0: 4天，都是按一天6块钱给我算的，然后你说我都没动地方，
1: 嗯，
0: 都是按一个车1天6块钱，但是你看两次标准它也不一样，收费人员也变了。
1: 嗯，
0: 之前的那个主体就是10号到11号2天，那个标准它是，我看他的意思是按照海通实业收费，一个车一次3块钱，12个点，完了过12点重复收，完了这2天12和13号，嗯，他是按两天，他说应该是收我16，给我便宜了，收的我12，
1: 嗯，
0: 那这个里边那肯定是有造假的呗，
1: 嗯，
0: 要不就不合理啊，我东西都没变。他就为了收我12，他的标准都是口头说的，随便说嘛，这让我挺气愤的。
1: 嗯。
0: 然后我的诉求有2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市县两级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是市场局吧？
1: 嗯。
0: 物价科之类的，我认为应该开展这个专项行动，集中整治锦州市停车场这个收费牌公示混乱。
1: 嗯。
0: 还有这个收费乱象。
1: 嗯。
0: 第二个点是，建议这个12345转办之后啊，应该及时跟进，因为我已经投诉半个多月了，这个行政机关是可能是有这个受理有立案有这么一个固定期限，但是也没有人跟我联系，也没有现场调查呀。
1: 嗯，
0: 我也都表示了我同意配合调查，都没有人跟进。
1: 嗯，
0: 而且他收费之前收我5块，这次都收我6块，我认为有点变本加厉了。
1: 嗯，
0: 而且我溜达了几天，附近有很多人说复兴医院附近停车确实非常的乱，特警院楼下的那个收费标准也是3块钱1个点，之后加1块，1天剩下16，但是存在直接收20块钱甚至30块钱的情况。
1: 嗯，
0: 主要是公示，就是公示这块儿，它的牌子上公示不清楚，导致这个群众很容易误解。
1: 嗯，
0: 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收，都是听那工作人员说，所以他们就会刻意的提高这个标准。
1: 嗯，
0: 我觉得锦州也是一个英雄城市嘛，旅游城市。
1: 嗯，
0: 你这个停车这种乱收费呀，确实挺给城市形象抹黑的。
1: 嗯，
0: 也会让这个，而且来这边购物啊，或者说是住院的，也都是咱辽西的群众。
1: 嗯，
0: 你这么办事儿，其实让很多人心里都不舒服。
1: 嗯，
0: 嗯，行，我的诉求就是这些。
1: 行，那个您说的有条有理，说的非常清晰。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相应的疑虑啊、疑问，然后以证据的方式呢，都已经拍了照片，或者说自己做
0: 了记录。啊，对，我有证据，有照片，嗯，
1: 我知道，
0: 有录音，
1: 我明白，
0: 有付款截图，都有。
1: 然后呢，我有几个，还有几个小细节想跟您进一步沟通一下。比如说第一个，您在新玛特那儿停车的时候，等您这个交费的时候，是交给个人了呢，还是说扫码之后这个抬杆出去的呢？
0: 没有杆，它是一个可以通行车辆的，不是封闭的停车场，
2: 也都是
0: 然后扫码。
2: 有这个工作人员在那看着车，
0: 对，都有工作人员坐着
2: 来跟您收费。
1: 嗯，
0: 啊，对他，你一停车或者你一走，他都会过来，
1: 嗯，
0: 跟你收费。
2: 然后车上会夹一个小条，做一个标志的那种收费，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啊，对。然后最五六次，我只有今天这次是支付给了个人，前几次收款的账号都是锦州交通发展（括号）集团有限公司。
2: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这个收费呢。应该来说，如果有收费的标准、收费的明示，然后呢，这个收费的具体的这个收费单位，也该多少就应该是多少，不能够说还得。

0: 什么可以讲个价啊，或者说有个照顾什么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您这个遇到这种，说我这个16块钱收您12，然后这个的话就很有疑虑了，而且时间不太长的情况下。

0: 是三块，中型车辆四块，大型车辆五块，这个事儿他都没跟我提过。
1: 嗯嗯。
0: 然后附近的这个居民也都说，都就是按5块钱收，下车就是五块。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收费文件呢，像您说的，这收费文件这个批复一次之后，它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也不是说这个批复一次终身我你都可以在这收费的。那么这
0: 对，
1: 个
0: 我
1: 新，
0: 在锦州市发改委的网站上也都查到了类似的。
1: 那
0: 二
1: 么，
0: 零一九344号，我没有查到是不是过期。
1: 那么现在新玛特这块儿的话，您交了这个几次钱之后，他们这个收费文件是多少？您看到了吗？
0: 新玛特西北角和东南角的两个文件都是2019344号，但是这两个牌子上的收费主体不一样。西北角的那个收费主体是龙峰企业管理公司，它的这个牌子就比较新。然后西南角，它的收费主体是绿洲物业，它的牌子比较旧。这两个我认为都是新玛特商场的。
1: 但是这两个收费主体的话，和这个您去真正交费扫码的时候，那个收款单位又是不一样了，是吧？
0: 不一样，我一直就是交款的单位都是锦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它对应的这个主体，如果按照收费牌上我的理解，应该是海通实业。
1: 按照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说，说这个我们这个交钱不可怕，交多少钱的话，如果说这个合理的话，咱们也都认可。花钱呢，这个交费的要透明、要公正、要公开，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你这个批复的文件，这个单位是哪儿，然后收款这个单位是哪儿，然后这个人，现场的这个进行收费的这个人，还能现场呢这个根据自己的喜好给你调解一下这个收费的标准，等等，都是和这个我们认定的这个公开公正这个相关规定呢有一定的出入，是吧？所以呢，您这个产生了相应的疑虑，
0: 对，就是现在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停的那块儿。具体是由哪一个标准来规范我这个停车位？我现在都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按哪一个都不对，
2: 就是怎么算这个钱都合不上了。
0: 对，怎么算都合不上。如果说我那个区域应该按16，那我也不说啥，咱就按16来，他也不给我按16算，按哪个都对不上，按照低的吧就太高，按照高的呢他还没给我收那么高，然后他自己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
2: 我明白王先生的意思，咱们要是根据规定办事，
1: 对，
2: 不
0: 对
2: 应该
0: 呀，
2: 一
0: 你这
2: 天去
0: 个
2: 换
0: 糊
2: 一
0: 里
2: 个
0: 糊
2: 标
0: 涂的，
2: 准，就是我这个钱得交得明明白白，
1: 对，
0: 而且附近收费牌很多，但是我转了好几圈都没看明白具体哪个牌公示的是哪个区域，对，而且来这办事的，我看很多还都是来这个妇婴医院看病的，都非常着急，确实停车也是相当的难。来逛商场的可能还不太都基本都是看病，然后带一些东西，可能就不在乎那个2块3块的差距。但是他这么一天就，那得收多少钱？一年收多少钱呢？
1: 然后王先生说呢，这个诉求有两个，一个是希望市场部门，就是市场局啊，做一个相应的这个调查，统一的进行这个，咱不说整改也好吧，说统一的进行调查，给出一个，调查结果，一个回复。然后
0: 对，就是我就是我这笔不调查都行，我这建议行政机关开展专项行动，这种收费的，是公用停车场呢，还是商业停车场，都开展专项，就查的监控啊，还是查的这个对应的车辆，
1: 另外还
0: 这
1: 有
0: 肯
1: 一
0: 定
1: 个
0: 是有毛病
1: 比较重要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个收费的文件划分的区域还有交叉，那这种交叉的话应该是不应该出现的。另外
0: 对，
1: 呢，
0: 这肯定是有一个应该是作废的，我理
1: 对，
0: 解。
1: 另外一个呢，这个收费文件的起止时间应该是多少？是否这个还是在这个运行当中？第三一个呢，就是收费主体，为什么收费主体不统一？出现了好几个收费主体，那么
0: 对，
1: 甚至还有个人的扫款码，是吧？
0: 对对，今天就
1: 这个，
0: 是，
1: 按照王先生说的，这个乱象有点多，
2: 对，
1: 希望能够归拢归拢，把这个乱象呢，把它修正修正，是吧？
0: 对对对，
1: 好，那行，王先生，您的情况我们记下来，之后呢，我们会和相关部门，比如说市场局呀、交通集团呐等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然后有什么消息、什么情况再跟您联系。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再见。
2: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电话先暂时的进行到这儿，直播12345，明天中午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车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锚定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培育壮大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朝阳金美嘉业有限公司2018年入驻开发区，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的上游配套企业，凭借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产品，企业持续为国内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夯实了本土产业基础，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效喜人。
6: 今年受益于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浪潮，公司的高存加磷化银产品上半年的出货量已经达到近去年全年出货量的水平，产值预计4亿元人民币，将为国家纳税超1000万元，并提供新增近100个就业岗位。
5: 近年来，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锚定半导体新材料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炼、补炼、强炼，持续培育壮大特色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吸引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优质企业加速集聚。目前，开发区已汇聚七家半导体关联骨干企业，落地16个优质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愈发坚实。
0: 眼下，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老兵冷棚葡萄基地内一派生机盎然，棚里的辽峰葡萄已经陆续上色成熟，处处都是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
7: 走进冷棚，棚内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垂挂枝头，已经成熟的果实紫黑油亮，表层裹着一层天然果粉，还未完成转色的青果翠绿剔透，像一串串绿宝石点缀其间。工人们细心除草，剔除坏果，开展绿色病虫害防控，用心守护着果实品相与口感。基地负责人全程紧盯葡萄的生长状态，掐腕梳粒，日常巡查样样亲力亲为。连日高温晴热，但由于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葡萄的长势依旧稳定。再过一个月左右，果实的甜度就能达到最佳状态，进入采摘旺季。
8: 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现在咱们的那个散串已经陆续的上市，糖度已经达到12个糖以上了。
7: 基地现有44栋冷棚，总占地100余亩，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相比去年增产10万斤。同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多年来，这里的冷棚葡萄销往各地商超，市场销路稳定。今年，该基地正式与快递公司达成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依托冷链物流配送，新鲜葡萄可直达全国各地。
8: 老兵葡萄基地从打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精品果已经达到25万斤以上，我们销售到上海、天津、浙江、广州，我们现在的货已经订单已经来了，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就打算再增100亩，继续扩大规模，把这个棚啊，继续升级到智能化。
0: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金属结构项目部的压力容器生产车间，滚滚热浪与飞溅的旱花中，有这样一支特别的队伍，女子焊工班，又名女焊工，用汗水和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焊接着责任与担当。
9: 走进车间内，焊机声响不绝于耳，虽然配备了通风设施，但工位旁持续散发的热量依旧让室内闷热难耐。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是六名女焊工每天的标配，常年与高温和飞溅的旱花为伴，精心打扮成了奢侈的事。素面朝天，工装上的灼痕和满手的劳作印记成了他们独特的勋章。
10: 我们是一个集体，而且我们这些姐妹们很团结。就比如说我们焊大型的钢结构件的时候，如果说这一个大型的构件上面，它肯定是有好焊接的位置和不好焊接的位置，然后但是姐妹们谁要是说第一个先到现场了哈，可能拿起焊码了，

0: 看帽，就自己就奔着那个比较难的位置去，就是也是说有这些姐妹们吧，大伙都坚持到现在。
1: 女焊工们身着工装，坚守在高温工位上，走进现场，滚滚热浪，不停闪烁的焊光，是记者此行最直观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早已成为多面手，除了焊接、数控、切割、钻床，他们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2: 这几天持续高温，我们女子电焊班这几个姐妹也是克服高温天气，保质保量的完成本职工作，坚守在本职岗位。
1: 外界称赞他们是巾帼英雄，褪去光环，这群尤二代女焊工藏着普通人的取舍、牵挂与默默坚守。
0: 女同志从体力上来讲，就是肯定是跟男生要差很多，然后从精力上来讲要兼顾家庭，然后工作上女同志比较细心还有耐心，基本上就是说焊工基本上拿起焊枪的那一刻，如果说这个焊缝要是这道焊缝没焊完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停下来，然后等到就是这个工作基本上要结束的时候，可能大伙才能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聊一聊，喝点水，然后唠唠嗑，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些姐妹们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1: 一道道平整牢固的焊缝凝结着日复一日的付出，看着亲手焊接的产品投入油田建设，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多年来，女子焊工班先后荣获盘锦市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等30余项荣誉。这群平凡女性用坚守扛起油田建设的重任，一簇簇焊光中铿锵玫瑰正在热浪里静静吐露芬芳。
3: 近日，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常态化、生活化的运动新风尚深入人心，为市民搭建起优质多元的健身休闲平台，持续擦亮城市名片。
4: 近年来，阜新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紧扣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城乡体育设施短板，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工作走深走实。从少年孩童的活力奔跑，到中青年的趣味运动，再到老年人的康养健身，全民参与全域运动的生动图景徐徐展开。阜新市坚持以民为本，持续推进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建设，精准布局便民健身点位，城区各大公园、市民广场、小区游园配齐健身器材，新建翻新多条健身步道，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健身，乡镇行政村全面完善村级健身场地，配齐标准健身器材，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多元化全覆盖的健身场地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日常健身需求，让体育健身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依托全民健身日等重要节点，阜新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门槛亲民、覆盖面广的群众体育活动，广场舞展演、太极拳健身、趣味运动会、亲子运动打卡、球类联谊赛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普惠性与观赏性。各类活动不设高门槛，不限定参与人群，鼓励家庭参与，邻里联动，让普通市民都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同时，阜新市持续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公益健身指导，科学健身科普宣传，普及运动防护、科学锻炼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如今，健身运动已成为阜新市民日常休闲的主流选择。清晨时分，市民在广场打太极、健步走，舒展身心；傍晚时节，篮球、羽毛球、跳绳、广场舞等运动热闹开场，老少同乐，动静相宜。越来越多的市民告别慵懒作息，主动拥抱运动生活，全民健身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阜新市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育。

0: 育锻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让运动赋能美好生活，让活力点亮文明复兴，以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1: 近日，朝阳文化志愿型服务团队走进双塔区光明街道燕园社区，以从红山藏品看文明曙光为主题，开展红山文化志愿科普系列活动。
2: 此次活动旨在宣传红山文化，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搭建一个分享与交流的平台，让藏品活起来，让文化传下去。活动中，大家相互探讨学习心得，交流感悟，共同感受红山文化的深厚底蕴。
3: 朝阳是我们红山文化的核心区，有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和藏家。我到这儿来啊，主要是汇报，把我在红山文化遗址，好比说牛河梁啊，我们朝阳博物馆的出土的重要的陶器啊、玉器，上边具有符号性的，向大家介绍和讲解。
4: 我觉得今天感觉非常有重大的收获，也希望我们朝阳的志愿者能够以后更多关注朝阳文化的推进和宣传普及。
5: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红山故事能够触手可摸，让红山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喜欢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

0: 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前往充满野性的阿拉斯加，去瞧瞧生活在那里的棕熊们将如何应对生存挑战。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去瞧瞧克里斯汉夫莱是如何照顾那些可爱的澳洲野生动物的。然后再让我们前往英国中部小镇埃斯伯，这里的一户人家为何与硕大的骆驼生活在一起。在奇趣头条，我们将带您见识一些有着独特自保招数的奇特动物们。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拉斯加的夏天是棕熊们尽情饕餮的季节，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能甩开膀子猛吃猛喝，好为冬天的冬眠做充足准备。夏季很短暂，他们必须抓紧时间补充足够的脂肪。看似是在享受生活，其实棕熊们是在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拼命。每一次捕鱼的成功与否都关系着这些棕熊的生死。

对那些带着孩子的熊妈妈来说，补充食物更是重中之重。他们不但经历了冬眠，还生下了幼崽，已经精疲力竭了。白天前往瀑布对他们来说很危险，因为河岸上挤满了巨大的雄性棕熊。在交配季节，雄性棕熊对于幼崽的击杀率十分高。所以，还是在黎明时分去瀑布捕食比较安全。

这位棕熊妈妈竭尽所能保护着自己的三个幼崽，不让他们引起不必要的注意。黎明时分，他来到了瀑布。他第一个到达，因此他可以冒险将孩子留在岸边，自己去河里碰碰运气。

最后他终于得手了，但他刚吃了几口，一只幼崽便冒险凑过来，也想分一点鱼肉。最小的幼崽被留在岸上，对食物的争夺非常激烈，因此最小的幼崽不可避免地会经常挨饿。熊妈妈似乎找到了诀窍，又被孩子们抢走了。卡特迈国家公园里荒野漫漫，只有足够强壮能捍卫领地的动物才能生存下来。年幼的棕熊如果不能为生存而战，那它就不可能活到成年。大马哈鱼并不是棕熊唯一的食物，在空虚湾，肥沃的土壤造就了一片葱郁的湿地。棕熊常来这里享用一种特别的美味——箭草。棕熊体型庞大，是有名的肉食动物，但它们80%的食物是素食。春天，在大马哈鱼开始大迁徙之前，棕熊会以各种草的嫩芽为食。但是随着夏季的到来，许多草老的不能再吃了。箭草则不同，它的纤维含有大量水分，总是非常嫩。饥饿的棕熊特别喜欢空虚湾的湿地和草原。芬内尔河远离入海口，离红大马哈鱼的产卵地很近。八月初，火红的红大马哈鱼成群结队地游进这条河。饥饿的棕熊就在不远处，他们在几公里外通过气味就能知道红大马哈鱼的到来。棕熊守候在河岸上，大马哈鱼需要再次躲过这些锋利的爪子。布鲁克斯河的河水比较深，芬内尔河则比较浅，棕熊可以在这里进行更大范围的捕猎。每只棕熊都在练习自己的捕猎技术，

这个方法屡试不爽，常会有不错的收获。雌性大马哈鱼肚子很鼓，里面是富含蛋白质的鱼卵，这是棕熊们的明星的河流，与布鲁克斯河一样，这里也有一个小瀑布。这是红大马哈鱼面临的最后一关，此时他们正焦急地奔向最后的目的地，就必须越过瀑布。红大马哈鱼别无选择。

从前的伤疤还依稀可见。对于守候在那里的棕熊来说，耐心和毅力固然重要，经验也十分关键。棕熊们像割韭菜一样干净利落地狩猎着这些大马哈里能多的捕鱼，这样才能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喂饱正在成长的幼崽。观察过后，幼崽也开始学习一些技能。成年后，他们要独立生活，那时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他们生存。这只幼崽很幸运，没有兄弟姐妹和他分享母爱，也没人和他抢吃的。母亲全身心的照顾会让他长得结实又健康。和那些有兄弟姐妹的幼崽比起来，它的生存机会大得多。八月末，一些大马哈鱼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成功地从海洋来到中的漂泊之后，最终回到了生命的起点。在这条安静的溪流里，红大马哈鱼即将完成他们一生中最后的使命，奉献出他们的一切，为下一代打好生存的基础。但他们的斗争仍未结束。急于产卵的鱼聚在浅水区，此刻他们的敌人不是棕熊，而是彼此。精力充沛的雄鱼为了吸引雌鱼争斗不断，这条雌鱼开始挖掘产卵坑，也叫产卵巢。

0: 现在他准备产卵了。他和自己选择的雄鱼并肩停在河床上，然后将珍贵的鱼卵产在沙砾之上。与此同时，雄鱼将精液冲上前去，喷出自己的精子，希望也留下几个自己的后代。雌鱼会守护鱼卵大约两个星期，让它们免受入侵者和捕食者的伤害。然后母亲就会死去，鱼卵会在两个月后孵化，那时小鱼会游向湖泊，在相对宁静而且安全的地方生活，直到成年。阿拉斯加短暂的夏季随着产卵季节的尾声而结束。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去瞧瞧克里斯汉夫莱是如何照顾那些可爱的澳洲野生动物的，然后再让我们前往英国中部小镇埃斯伯，去看看在那里的一户人家是如何与硕大的骆驼生活在一起的。
2: 先前克里斯拯救几只尚未出世的猫头鹰宝宝，让他们免遭被亲生母亲吃掉的厄运，
3: 但看着不错，我得把他们送到屋内的孵蛋器里面，但愿他们能孵化出来，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2: 温度稍有下降，他们就活不成了，我得在38摄氏度左右孵化他们，湿度也要控制好。快！
3: 好了，我打算对着手机屏幕的光亮来查看这些蛋。如果这种强光能照射进蛋壳里面，那么我应该可以看到蛋有没有受精。哦，糟糕！这个蛋显然没有受精，蛋里面死气沉沉的，不管怎么动都看不到东西，本来蛋黄和其他部分应该是清晰可见的。该死，再看看那个，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了，黑乎乎一团，好像装满了东西。看那个被光照亮的地方，显然有什么东西正在成长。仔细看，哇哦，可能看到雏鸟开始成型了。过不了几天，这个蛋就要孵化了，哈哈。来看看第三个蛋，啊，一目了然，看到了吗？可以看到有一只小猫头鹰，很清楚，不过好像没有发育完全，这一只肯定是后产下的。看到漂浮的东西了吗？能看到它的纹理吗？哇哦，太酷了，我看得很清楚，你能看到里面有只小猫头鹰吗？我得把这些小猫头鹰放回孵化器里再次加温，希望几天之后我就能紧急当爸爸了。哦，好兴奋，我喜欢这个工作。
2: 儿苗绝对是世界上最称职的爸爸。看这里，阿尔维斯已经孵蛋55天时间了，我一天要去检查他们3次，看蛋孵化了没有，免得他们被狐狸偷吃了。儿苗妈妈产下蛋以后很快就会离开，甚至有可能继续

0: 和其他异性交配，产下更多的蛋。伟大的爸爸们则开始孵化各自的蛋，并且单独抚育幼鸟。可怜的艾尔维斯，他一直坐在蛋上，一天只能起身几次，换个位置，翻转蛋，以确保它们更好的孵化。他坐在这些蛋上已经将近两个月了，希望几天后他们能看到下一代小儿苗孵化出来。但是他已经不吃东西不喝水了挺长一段时间了，看得出来这对他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他的脂肪储备消耗完了。不知道埃尔维斯到底瘦了多少，他已经皮包骨头了，无论我喂他什么食物他都不吃，整天恍恍惚惚地坐在那里孵他的蛋，给他们提供温暖和安全。埃尔维斯绝对应该被授予年度好父亲的称号。
1: 过来过来。
2: 一年前，内森到保加利亚买回来四头成年骆驼，一头公的，三头母的。
1: 我们觉得如果能弄来几头骆驼就好了，最起码对我们的动物园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2: 他们的公骆驼乔在18个月前做了绝育手术，不过他在手术前让母骆驼杰米玛怀了孕，2天前那头母骆驼分娩了。
1: 过来小姑娘，当时我刚从镇上回来，叫了份中国餐，正准备吃，这时候我想还是去外面看看吧，于是我就去了草场上，正好看见小骆驼的头从产道里探出来，腿也出来了。在那以前我没真正给骆驼接过生，可母骆驼显然需要帮助，于是我走过去拉住小骆驼的腿，然后它就滑出来了。
2: 在野外，骆驼妈妈和小骆驼感情深厚，会共同生活好几年，但是这位妈妈似乎母性不足。
1: 母骆驼一开始并没有接纳小骆驼。
3: 是的，她对小骆驼并不亲热，可能是被分娩过程吓到了，这是她第一次做妈妈，
1: 所以只能由我来代养，这对小骆驼肯定是种伤害。
3: 她并没有一开始就喜欢上小骆驼。
2: 因为小骆驼拉娜无法吃到母乳，内森不得已成了他的奶妈。
1: 那些天的晚上我都是在沙发上睡的，因为在床上睡不安生，每隔几个小时就得起来给他喂一次奶。家里有了小骆驼，你必须妥善照顾他们。
3: 我下巴这儿可没有奶。
1: 妈妈最终还是接受他了，是吧？
3: 是的，
1: 所以
3: 他
1: 现在能吃到母乳了。
2: 有了母乳，拉娜就能长出骆驼的标志性特征了。驼峰并非生来就有，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累积而成。
1: 这些驼峰其实就是存储脂肪的仓库，骆驼小的时候是没有多少脂肪的，需要时间来积累，它们的驼峰就是这么慢慢形成的。目前你只能看到两个松软的小鼓包，它非常温和，非常友好，所以真的我们很幸运，现在一切都顺利运转起来了，是吧？
3: 对，
1: 还有两只
3: 小
1: 公骆驼要养。
3: 对，感觉有些超员了。
2: 最高兴的自然要数两吨重的双峰驼乔，他是小骆驼们的爸爸。
1: 小骆驼出生的时候，乔都会过来看看，好像很有兴趣的样子，他会给母骆驼一个吻，还会紧紧贴着他。
3: 今天早上乔就陪小骆驼玩来着，他们互相轻咬，小骆驼还从乔的脖子上跳了过去。
1: 他在乔面前很调皮，乔对他很好。
3: 是的，典型的好爸爸。
1: 对，没错，
3: 喜欢陪孩子玩。
1: 他没法喂孩子，但会陪他玩。
2: 随着小骆驼们的降生，内森和夏洛特的骆驼大篷车队终于组建完成了。
3: 我爱死他们了，他们那么有趣，没法让人不爱，特别是小骆驼太可爱了。
2: 不要被他们看似可爱的外表迷惑，他们可是动物中的生化武器大师。他们身上有着非常明显的警告标志，条纹臭鼬身上的条纹是一种警告，它告诉捕食者，沿着条纹从头部看向尾巴，尾巴那里就是重武器。条纹臭鼬的尾巴下面有一种腺体，可以喷射黄色的油性液体。

喷射距离可达3米。条纹臭又喷射出来的液体有一类似骨臭鸡蛋伴着烧糊的橡胶以及尿液的混合体的味道。臭肉的恶臭液体虽然防身效果拔群，但是数量却十分有限，一旦用完，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长达10天左右，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选择运用这个绝招。他们会跺脚，会把尾巴抬高，他们会屁股对着敌人往后退，这些都是警告。至于喷射液体，那真的是最后的手段。所以如果一只臭鼬把屁股对着你，你最好识相地说回见回见，然后赶快溜之大吉。瞧瞧这个长相别致的小东西，它的名字叫做球鱼，看起来就像是乌龟、坦克和手风琴的结合体。这就是手风琴部分，球鱼的肩膀和臀部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而柔韧灵活的连接带可以让球鱼随心所欲的扭曲变形。其实球鱼也有一处软肋，那就是它没有受到骨质甲保护的下腹。但球鱼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把自己卷成一个球以求自保，想要来咬上一口的捕食者们可能会落得崩掉一颗牙的下场，因为球鱼的盔甲实在是太结实了。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兼泰国
6: 陈某为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拟一笔被。

0: 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2: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3: 对了，
4: 不要不吹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6: 嗯，朱爸爸，
5: 嗯，
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发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那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券。
9: 是的，
10: 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数据置顶重量不一样了。
11: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2: 一个是100K，一个是50K。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3: 我这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7: 上什么课呀？
18: 想你的每一刻，
1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3: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5: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5: 是苦的比我真没得
26: 呀。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7: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2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0: 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29: 不知道，
31: 他属于医保局的。
3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3: 哎，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4: 好好好，
33: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4: 好好好好好。
35: 师傅，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8: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9: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2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0: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1: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

0: 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市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 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绩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小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 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记者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 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2: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1: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刘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 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 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2: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1: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 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
3: 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 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4: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走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 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3: 据了解，太和区。

0: 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1: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2: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3: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4: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5: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3: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4: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5: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6: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 黑山县文旅广。

0: 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年初以来，锦州湾机场持续优化航线中转网络，升级旅客出行服务，壮大航空货运业态，各项核心运营数据稳步攀升。2026年上半年，机场客货两旺，航空运行整体态势稳中向好，为畅通区域交通、激活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子旅客居多的特点，机场优化值机、安检、行李托运全流程，科学调配一线保障力量，细化特殊旅客服务举措，持续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城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次购票、一次值机、一次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升级的便利。通过国内通城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城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115%和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

0: 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2: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15.4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3: 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锚定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培育壮大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朝阳金美嘉业有限公司2018年入驻开发区，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的上游配套企业，凭借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产品，企业持续为国内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夯实了本土产业基础，提升了国际话语权。今年上半年经营成效喜人。
5: 今年受益于半导体行业国产化的浪潮，公司的高存加磷化银产品上半年的出货量已经达到近去年全年出货量的水平，产值预计4亿元人民币，将为国家纳税超1000万元，并提供新增近100个就业岗位。
4: 近年来，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锚定半导体新材料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持续培育壮大特色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吸引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优质企业加速集聚。目前，开发区已汇聚7家半导体关联骨干企业，落地16个优质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愈发坚实。
3: 眼下，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镇老兵冷棚葡萄基地内一派生机盎然，棚里的辽峰葡萄已经陆续上色成熟，处处都是丰收在望的忙碌景象。
6: 走进冷棚，棚内藤蔓枝叶繁茂，一串串葡萄垂挂枝头，已经成熟的果实紫黑油亮，表层裹着一层天然果粉，还未完成转色的青果翠绿剔透，像一串串绿宝石点缀其间。工人们细心除草，剔除坏果，开展绿色病虫害防控，用心守护着果实品相与口感。基地负责人全程紧盯葡萄的生长状态，掐腕梳粒，日常巡查样样亲力亲为。连日高温晴热，但由于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葡萄的长势依旧稳定。再过一个月左右，果实的甜度就能达到最佳状态，进入采摘旺季。
7: 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现在咱们的那个散串已经陆续的上市，糖度已经达到12个糖以上了。
6: 基地现有44栋冷棚，总占地100余亩，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30万斤，相比去年增产10万斤。同时，基地常年吸纳周边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多年来，这里的冷棚葡萄销往各地商超，市场销路稳定。今年，该基地正式与快递公司达成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依托冷链物流配送，新鲜葡萄可直达全国各地。
7: 老兵葡萄基地从打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7个年头，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精品果已经达到25万斤以上，我们销售到上海、天津、浙江、广州，我们现在的货已经订单已经来了，现在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就打算再增100亩，继续扩大规模，把这个棚啊，继续升级到智能化。
3: 连日来，盘锦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在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金属结构项目部的压力容器生产车间，滚滚热浪与飞溅的旱花中，有这样一只特别的。

0: 队伍，女子焊工班，又名女焊工，用汗水和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焊接着责任与担当。
1: 走进车间内，焊机声响不绝于耳，虽然配备了通风设施，但工位旁持续散发的热量依旧让室内闷热难耐。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是六名女焊工每天的标配，常年与高温和飞溅的焊花为伴，精心打扮成了奢侈的事。素面朝天，工装上的灼痕和满手的劳作印记成了他们独特的勋章。
2: 我们是一个集体，而且我们这些姐妹们很团结。就比如说我们焊大型的那个钢结构件的时候，如果说这一个大型的构件上面，它肯定是有好焊接的位置和不好焊接的位置，然后但是姐妹们谁要是说第一个先到现场了哈，可能拿起焊码了，拿着焊帽就自己就奔着那个比较难的位置去，就是也是说有这些姐妹们吧，大伙都坚持到现在。
1: 女焊工们身着工装，坚守在高温工位上，走进现场，滚滚热浪不停闪烁的焊光是记者此行最直观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早已成为多面手，除了焊接、数控、切割、钻床，他们样样都能拿得起来。
3: 这几天持续高温，我们女子电焊班这几个姐妹也是克服高温天气，保质保量的完成本职工作，坚守在本职岗位。
1: 外界称赞他们是巾帼英雄，褪去光环，这群尤二代女焊工藏着普通人的取舍、牵挂与默默坚守。
2: 女同志从体力上来讲，就是肯定是跟男生要差很多，然后从精力上来讲要兼顾家庭，然后工作上女同志比较细心还有耐心，基本上就是说焊工基本上拿起焊枪的那一刻，如果说这个焊缝要是这道焊缝没焊完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停下来，然后等到就是这个工作基本上结束的时候，可能大伙才能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聊一聊，喝点水，然后唠唠嗑，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些姐妹们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1: 一道道平整牢固的焊缝凝结着日复一日的付出，看着亲手焊接的产品投入油田建设，满满的成就感涌上心头。多年来，女子焊工班先后荣获盘锦市工人先锋号、全国巾帼文明岗等30余项荣誉，这群平凡女性用坚守扛起油田建设的重任，一簇簇焊光中铿锵玫瑰正在热浪里静静吐露芬芳。
0: 近日，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常态化、生活化的运动新风尚深入人心，为市民搭建起优质多元的健身休闲平台，持续擦亮城市名片。
4: 近年来，阜新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紧扣群众体育健身需求，不断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补齐城乡体育设施短板，丰富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工作走深走实。从少年孩童的活力奔跑，到中青年的趣味运动，再到老年人的康养健身，全民参与全域运动的生动图景徐徐展开。阜新市坚持以民为本，持续推进城乡公共体育设施全覆盖建设，精准布局便民健身点位，城区各大公园、市民广场、小区游园配齐健身器材，新建翻新多条健身步道，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健身，乡镇行政村全面完善村级健身场地，配齐标准健身器材，打通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多元化全覆盖的健身场地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日常健身需求，让体育健身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依托全民健身日等重要节点，阜新市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门槛亲民、覆盖面广的群众体育活动，广场舞展演、太极拳健身、趣味运动会、亲子运动打卡、球类联谊赛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普惠性与观赏性。各类活动不设高门槛，不限定参与人群，鼓励家庭参与，邻里联动，

0: 让普通市民都能走出家门，参与运动，乐享健康。同时，阜新市持续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公益健身指导、科学健身科普宣传，普及运动防护、科学锻炼知识，引导群众树立健康生活理念。如今，健身运动已成为阜新市民日常休闲的主流选择。清晨时分，市民在广场打太极、健步走，舒展身心。傍晚时节，篮球、羽毛球、跳绳、广场舞等运动热闹开场，老少同乐，动静相宜。越来越多的市民告别慵懒作息，主动拥抱运动生活，全民健身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阜新市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让运动赋能美好生活，让活力点亮文明复兴，以蓬勃向上的全民健身氛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体育动能。
1: 近日，朝阳文化志愿型服务团队走进双塔区光明街道燕园社区，以从红山藏品看文明曙光为主题，开展红山文化志愿科普系列活动。
2: 此次活动旨在宣传红山文化，为民间收藏爱好者搭建一个分享与交流的平台，让藏品活起来，让文化传下去。活动中，大家相互探讨学习心得，交流感悟，共同感受红山文化的深厚底蕴。
3: 朝阳是我们红山文化的核心区，有着众多的专家学者和藏家。我到这儿来啊，主要是汇报，把我在红山文化遗址，好比说牛河梁啊，我们朝阳博物馆的出土的重要的陶器啊、玉器，上边具有符号性的，向大家介绍和讲解。
4: 我觉得今天感觉非常有重大的收获，也希望我们朝阳的志愿者能够以后更多关注朝阳文化的推进和宣传普及。
5: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红山故事能够触手可摸，让红山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

0: 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嘛，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儿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你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0: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2: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
0: 没敢，
2: 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2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
0: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了，
2: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2: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白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五第二，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0: 这么牛。
2: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一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

0: 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来万元，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这天生
0: 就是守门吧。
1: 就是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就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选，就是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选择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你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

0: 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1: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0: 对呀，
1: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0: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1: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给我打电话，杨志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0: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有决定作用？
1: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这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也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的从小一年级踢在我们高中十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0: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1: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0: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1: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那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就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0: 不确定性。
1: 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通过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0: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1: 有努力改变运气的，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0: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

0: 受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一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级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级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我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的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呦妈，真是选上了，我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妹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那么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
0: 对
1: 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两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都是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破2万了，
1: 是的，
0: 就是
1: 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
0: 就
1: 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哎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就是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

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儿，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这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你是否曾想象过冰原下的世界是怎样的，又有哪些生物会选择在这里生活？答案之一就是海象，它们不仅在冰面上栖息，还喜欢探索冰下的神秘世界。在对话萌宠板块，牧民与草原之间的羁绊很难割断，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青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弗拉基米尔·阿维采切夫教授是探险队的队长，他也是全球主要的海象专家之一，还是一位熟练的潜水员。他想带我们一睹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迷人而危险重重的水下世界。借此机会，我们也开始寻找有北半球最稀有珍宝之称的一位海洋居民——格陵兰鲨。据说，冰山经常搁浅的海岸就是这种神秘的巨无霸鲨鱼的狩猎场。漂浮在水中的冰山，在触碰到海底地面时，会在海底留下深深的沟壑。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原因，这片群岛的交通十分不便，格陵兰鲸得以在这里找到避难所。眼前这头格陵兰鲸的巨大骨架像礁石一样在海底延伸开来，这是巨鲸的颈部，硕大的骨头缓慢地腐烂，为各种各样的生物提供了居住和藏匿的地方。鲸须板仍然连接在下颌骨上，这个大型过滤系统曾经是捕杀数以百万计小生命的致命武器，在很多年里为主人提供食物，如今另有用途。这头鲸的葬身之处恰好是一条格陵兰鲨的活动区域，只可惜我们只瞥见一眼，它就消失在了海洋深处，但它证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没错。在浮动的冰山之间潜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潜水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水下温度只有零下二摄氏度，我们的潜水装备随时都有可能被冻结而停止工作，切断氧气供应。在冰上活动的不知名的小生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惊喜，它们显然是在寻找食物。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它们是幽灵虾，这些聪明的强盗依附在藻类、海胆或岩石上，以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混杂于周围的环境，它们的身体会呈现出附着物的颜色，不过它们显然没有配备冰的颜色。

如果猎物太重，它们就很容易失去平衡。在幽灵虾的旁边，无数只水螅体动物伸出触角，想在浮游生物流中捕获猎物。这些固定的生物会孕育出自由流动的水母。这只漂亮的海参海苹果正在不断地吸吮着卡在它触角里的食物颗粒。这种海参跟我们所知的其他大洋的香肠型海参毫无共同点。它们爬到开阔的海域，只为更好地捕捉漂浮的浮游生物。有些动物利用它们来隐藏自己，以便发起突袭。这是一只死去的蜘蛛蟹，饥饿难耐的海底家庭成员已经第一时间扑上去大肆啃食。但还有一些动物显得意犹未尽，所以他们决定打包带走，留待下次再吃。数量众多的海苹果和蜘蛛蟹表明了这一带有着丰富的营养，这些岩石上同样长满了可以食用的藻类。这是一只蜘蛛蟹和它的租户，蜘蛛蟹需要背着整座村庄的藤壶四处游走，这样无论蜘蛛蟹走到哪里，藤壶都能吃到浮游生物。海胆用附带的贝壳保护自己，这个景象真奇怪，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委。一对狼鰻夫妇正在捕食海胆，狼鰻尖利的獠牙能轻易咬碎甲壳动物，颚上厚厚的嘴唇像护垫一样保护它不被海胆和贝类刺伤硌痛。还剩几分钟，我们就能浮上水面了。像往常一样，最好的总在最后。在一具鲸鱼尸骨后面，我们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一只鲨鱼的轮廓。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格陵兰鲨，但由于潜水时间有限，而且水温过低，我们无法继续跟进。这种鲨鱼在1985年前不为人所知，后来美国的尼克·克罗耶尼斯为了找到并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的生物而进行了一场探险，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勇敢的科学家们一头扎进浮冰下，记录这种鲨鱼的生活。在此之前，针对格陵兰鲨的研究大多以俘获的鲨鱼作为对象，其中大部分已经死亡。水面下的世界充斥着寒冷与黑暗，无论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潜水员，在冰下潜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少数人能应付。寻找这种神秘的北极幽灵的过程，真的可以用成语“大海捞针”来形容。起初，出现在尼克·克洛耶尼斯镜头里的大型动物只有一只海豹，但是后来，他终于第一次拍到了一条在水下游得特别缓慢的格陵兰鲨的画面。他的探险队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与温带水域中身手敏捷、油光水滑的鲨鱼完全不同的捕食者。

他看起来毫无魅力可言，而且游动时磕磕碰碰，这就是人们对这条格陵兰沙活标本的第一印象。虽然海豹是这里动作敏捷的代表，但它还是必须小心提防这些鲨鱼。多年的研究证明，格陵兰沙并非是最初人们认为的行动迟缓、头脑愚蠢的食腐动物，而是高效的猎手。有人曾在格陵兰沙的腹中发现过整只海豹和一部分北极熊尸骸。20世纪80年代，尼克·克洛耶尼斯开始了第一次探险。当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看似昏昏欲睡的捕食者有什么能耐。这种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人们对这种生物的命名。科学家们根据第一印象将这种鲨鱼的学名定为小头睡鲨。格陵兰沙的头部跟其他部位相比显得比较小，但它一点儿也不贪睡，我们应该称它为坚韧的捕食者，因为它会在海豹的眼皮底下潜伏几个星期，以便适时地发动攻击。它们看似疲惫的眼睛并非是睡眠不足，而是生了寄生虫。它们懒洋洋的姿态只是用来欺骗猎物的伎俩。尼克·克洛耶尼斯及其团队赋予了格陵兰沙新的生命，他们让人们看到了这种神秘的极地海洋动物全新的一面。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格陵兰沙的很多正确信息，它们能长到7.5米，体重可达6500公斤，可以下潜到极深的水域。但是，研究小头睡鲨的进展很慢，许多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例如，由于这种鲨鱼生长得非常缓慢，因此许多科学家相信它们的寿命长达200岁，而显然没有人能对此进行持续观察，所以我们可能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证实。这只格陵兰沙从我们面前消失了，它又回到了冰冷而黑暗的海洋深处。在靠近水面有光的水域中，我们发现了成群结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北极磷虾，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奇妙世界。现在正值夏季，是光合作用最强的时候，这吸引了北极鹿脊鲸，我们很幸运地拍摄到它，因为这种鲸几乎已经绝迹。据统计，这种动物全世界只剩下了约320头。在鲸的下方，大约是水下30米深的地方，我们的摄影师拍摄到了十分罕见的海象觅食的画面。水面上，另一只海象正准备潜水。长达5分钟的潜水前，海象会用1分钟的时间休息，调整好呼吸。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美食，蚌类、海螺、海参、螃蟹、章鱼，甚至还有寄居水底的比目鱼。一只海象每天需要吃3000到6000个蚌才能维持身体的重量。坚硬和高度敏感的胡须能够帮助海象在海底寻找食物，如有必要，它们甚至会用尖牙挖出猎物，然后朝猎物吹气，使其离开沙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缩短潜水的时间。来自瑞典的海象研究员埃里克·波恩用遥测技术证明，海象能够像着了魔一样连续进食好几天。这些发现

0: 便帮助他推翻了以往所有其他的假设。海象可以一刻不停地进食，最疯狂的记录是79个小时，只在呼吸时进行必要的中场休息。为了拍摄这组镜头，摄影师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看似平静无事的环境会在瞬间内危及人的生命，这跟在笼子外面与大白鲨共同潜水一样危险。海象觅食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它们一旦发动攻击，速度非常快，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你难以想象，像这样的大型动物是怎么办到的。被海象吃过的蚌堆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真是一片狼藉。可惜我们看不清它是如何打开蚌的，但我们知道海象有18颗坚固的牙齿，足以咬开蚌，一咬开它们就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把肉吸出来。这两只海象几乎倒立着进食，海象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肚子，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尖牙处于水平位置，从而充分利用胡须。
1: 草原上一派宁静，但只限于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很早就开始了。游牧民一起床就要用动物粪便生火，然后煮茶。只有老一辈人仍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2: 草原上唯一的活就是放牧牲口。在草原上，我们祖祖辈辈干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带着自己的牲口到处找牧场。我们完全靠天吃饭，生活不容易。年轻人吃不了这种苦，所以他们决定离开草原，去到城里。另外，年轻人不能忍受放牧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现在只有我们这些老人还留在草原上。
1: 在草原上，冬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游牧民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在最寒冷的季节生存。早晨，他们必须把牧群赶向草场。游牧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

0: 牧民们把干粪便当成燃料用，把湿粪抹在墙上当作保温层。草原上的生活可以用艰辛来形容。
1: 年轻人都去城里找工作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在草原上。我们精力不够，放牧牲口相当困难。我们去不了太多的地方找草场放牧。要是遇上了什么非常不好的年份，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离开这儿去城市了。
0: 老奶奶达阳的一生都是在这片大草原上度过的，她已经看着60多个冬天来了又去。老奶奶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她要去打水。

0: 虽然天气很冷，条件很艰苦，但草原上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1: 我在草原上已经养了几十年牲口了，我一辈子都是在草原上过来的，这里的空气很好，是一个好地方，我不想离开这儿。
0: 少数游牧民选择留在草原，大多数游牧民选择了离开。有些游牧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草原。草原上的积雪达到了一米厚，强壮的牲畜能找到草和食物，而弱小的牲畜会经常挨饿，甚至饿死。
2: 草原有两种佐德，白色佐德是指雪很大，大雪让牲口很难到达草场，所以他们经常会饿死。另一种叫黑色佐德，这时候没有雪，但是天气非常干燥，非常寒冷，牲口骨瘦如柴，比白佐德的时候死掉的更多。
0: 佐德横扫草原之后，通常会留下一大片动物的尸体。2010年的一场佐德造成大约600万头牲畜死亡。佐德每隔7到8年会发生一次，但是由于近年来的反常天气，佐德越发频繁了。蒙古游牧民只吃他们自己宰杀的动物。他们把死于寒冷或者疾病的动物丢弃在草原上。对冬天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来说，这些是难得的盛宴。

0: 稀少的降雨使得这个地区的草原常年干旱。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生灵来说，湖泊是珍贵的水源。但是全球变暖引发的反常气候甚至让湖泊也面临了危险。以往如期而至的雨水很久没有现身了，草原失去了生机。皲裂的大地道出了无尽的干旱之苦。雅琪湖是东方省草原上的第二大水体，它是草原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它曾经长30公里，宽25公里，如今这片湖泊露出了干涸的湖床。
1: 这个湖在8年前就开始变干，现在差不多全干了。流进湖里的河水干了，现在湖泊也干了。以前这里的雨水很充足，就算乌兰巴托发生了干旱，这个地方还是和往年一样会有很多雨水，所以那个时候湖水满的都溢出来了。但是现在完全变了，湖的北部只下很少的雨，而山那边的西伯利亚森林还有一点点雨，这个地方就几乎完全没有雨了。
0: 人类和动物共享草原上的一切，同样也应该共享这个区域少得可怜。

连的水源。但人们却在雅琪湖周边竖起了围栏。人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仅剩的饮用水。在过去几十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约有800个湖泊、1000条河流消失。

清晨，白唇青长尾猴群在一排桦树上休息。这些外来树种在猴群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长时间生活在树上，白唇青长尾猴身上发生了一个适应性进化。它们的消化道出奇的长，而且含有特殊的微生物，这使得它们能够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所以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它们无需到地面上觅食。它们最喜欢的环境是树冠层，因为这里的食物就够它们吃的了。那它们还需要饮水吗？这些桦树可以提供的并不只有食物。通过舔食树叶上的水珠，它们不必冒险到地面上去找水。白唇青长尾猴完全树栖，它们只有待在树上才更安心。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啦！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了解动物们的餐桌礼仪。动物们也有严格的餐桌礼仪，即便它们的吃相说不上优雅，但是它们依旧会遵循一套完整的秩序。在对话萌宠中，鳄鱼对柬埔寨人来说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为何会这么喜欢鳄鱼？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小吃是动物们生活中的调味剂。红隼最爱的小吃是什么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

坐在餐桌前就餐，通常需要一定的秩序、礼貌，需要良好的餐桌礼仪和礼节。虽然有些动物看起来举止粗鲁，比如这些兀鹫，但事实上它们也有明确的秩序。就餐顺序揭示了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地位。在共享美味食品时，就餐的先后是许多动物群体的重要规则和秩序。群居昆虫在每个个体所吃的食物类型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因为它们在幼虫阶段所吃的食物决定了它们的社会等级。

在就餐时，任何细节都不应该忽略。所以，有些动物在就餐时会安排警卫防哨，以避免它们在就餐时沦为其他捕猎者的美餐。

许多动物，从昆虫到鸟类，再到哺乳动物，都有各自的社会结构，这从餐桌上就能看出来。不管它们有多狂野，都有各自的礼仪，这对群体生存来说极为重要。当猫鼬走出洞穴时，它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张望。它们的邻居们早已起床了。今天看起来似乎不错，但是仍然有必要四处查看有没有威胁。猫鼬是一种群居的小型猛科动物，

随着鹰的离开，威胁似乎也消失了，所以现在可以享用早餐了。猫鼬群体有将近40名成员，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猫鼬建造了复杂的地下网络，作为庇护所和卧室。他们的习惯包括在放哨时摆出直立的姿势，在就餐时轮流把风。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在抓紧时间享用各种昆虫。他们会吃掉不计其数的白蚁，而哨兵则在餐厅门口警戒。猫鼬们四处觅食，他们用强有力的爪子挖掘，掀开石块，从石块间寻找美味。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这使他们能够发现各种昆虫，而这些昆虫就构成了他们的主食谱。虽然他们的食物多种多样，但昆虫占据了他们日常菜单 82% 的比重。其他的食物包括蜘蛛、其他节肢动物，以及一些蜥蜴、蛇和鸟类。当群体成员享用昆虫及其幼虫时，哨兵一直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风吹草动。他们要一直工作到换岗为止，以便群体成员能够安心地大快朵颐。对于这些小猫鼬来说，安静地在一起就餐是一种享受。这一切多亏了他们卓越的组织才能。

社会等级的存在有利于有效组织动物群体，特别是肉食动物群体。狼群秉承的是强者为王的法则。狼群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体系，通常由一只领头的雄性和一只领头的雌性来领导。群体生活带给了狼很多优势，其中包括能捕获那些形单影只的孤狼根本无法应付的猎物，比如大型野牛或者麋鹿。这是生存的重要条件。

狼群的社会等级森严，群体领导的地位最高，它会影响群体的所有活动。从进食顺序到繁殖权，全都由首领来决定。

进食顺序体现了谁是老大，谁是老二，以及各成员的等级地位。在他们一起就餐时，每个成员在群体中的角色显而易见，各自的野心也非常明显。

群体不同，动物种类不同，等级机构的维持方式也就不同。群体成员一起进餐时，等级的呈现是最明显的。跟实际打斗相比，狼群更喜欢采取心理战，获得统治权主要靠个性和态度，而不是体型或者力量。事实上，在这个狼群中，似乎是一个毛头小子占据着统治地位。有些首领会逐渐失势，有些首领会骤然丧权，这种地位变化在餐桌上显露无遗。年龄大的狼在面对强壮或者好斗的雄性时，会采取避让的态度，在一旁耐心地等待进食。有一些鸟类比较讲究餐桌礼仪，比如说竹鸡就是完美餐桌礼仪的保持者。

孵化几个小时后，它们就能和其他小鸡雏一起到田地中漫步，两三只成年雏鸡会照料它们。看来和谐融洽是雏鸡家族的重要生活原则。小鸡通常都不超过16只，它们跟随母亲一起四处游荡，啄食沿途的各种食物。它们一周大时就可以捕食昆虫，昆虫占它们食谱的2/3，其余是种子和花朵。随着慢慢长大，它们食谱中植物的比例会逐渐高于昆虫。在成年后，它们每天要食用大约70克食物，其中50克是谷类植物。现在，雏鸡妈妈正带领着孩子们前往最佳的进食地点，并随时提防着危险。在找到合适的地点后，它们会放松身体，享受沙浴。沙浴是个人卫生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有助于护理羽毛，避免寄生虫的侵袭。小鸡们毫不费力就领悟到了这项活动的乐趣。沙浴还有助于它们融入周围的环境。家庭成员待在一起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直到他们在10月中旬组成更大的群体准备越冬。

0: 对朱姬来说，家庭既是可靠的避难所，也是宁静的天堂，同时还是学习和展示社交礼仪的地方。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柬埔寨人的传统捕鱼方法五花八门。七星网捕捞法是将木桩插入水底，再把渔网系在木桩上。为了保护水产资源，每家每户最多只能拥有四张渔网。但如今渔网越来越少，因为不允许编织新网。

越南也使用这种捕捞方法，只是把渔网挂在较大的杠杆上。人们把渔网撒在水里一整天，利用水流来捕鱼，但是只有现有的这些渔网才是合法的。

在人们利用古老方法撒网捕鱼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海洋和河流要么被污染，要么将消失。人类的自私之网衍生了许多其他的后果。

沿湄公河顺流而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的沙堆，这些沙子都是从河底挖上来的，被用于建筑项目以及向越南等国家出口。

毁坏自然的危险在发展面前被完全忽视，利益成为了第一追求。巢龟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

它们生活在岸边，这种龟以水果和昆虫为食。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被认为已经灭绝，不过人们最近再次发现了一些巢龟，并已经成功进行了人工孵化。但如果它们的栖息地不能得到适当的保护，它们将无法被重新放归野外。

则巨蜥也叫水巨蜥，它们的命运也与潮龟的命运差不多。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蜥蜴之一，体长可达2米，目前它们还没有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它们面临着同样的危险，由于栖息地环境严重恶化，它们的数量在急剧减少。

泽巨蜥喜欢吃鱼河蟹，但它们也吃死掉的动物，从而使大自然得到进化。它们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环。它们性情活跃，有时出现在人类的住所附近，但它只是在漫无目的地寻找它们失去的家园。

这里是金边郊外的一个动物收容所，一只暹罗鳄在此接受照看，它们也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在被认为灭绝之后，几年前人们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它们。表面上看，暹罗鳄是凶神恶煞，但其实它们比较温柔和聪明。这只雌性暹罗鳄现在非常敏感，因为它刚刚产下了几枚卵，

暹罗鳄在人类的保护下繁殖，专家们致力于通过人工孵化来增加它们的数量。当地人惧怕它们，但也将它们视为珍宝。人们相信保护鳄鱼有特殊意义，

吴哥窟的壁画中也有鳄鱼的身影。自古以来，柬埔寨人就坚决相信鳄鱼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连接人类的现实和来生。

直到今天，人们在葬礼上仍然使用鳄鱼形旗帜。据说鳄鱼可以引导死者进入来生，让死者不再留恋这个世界，人们说它能帮助灵魂向前走。佛教寺院里的彩色鳄鱼挂饰可以抚慰充满恨意的灵魂。不过啊，柬埔寨人的这种信仰，佛教经卷里并没有记录。

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回到了鳄鱼农场。两只暹罗鳄安全地降生到这个世界。如果野生暹罗鳄能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繁殖，数量肯定不止

这些。今后仙罗恶的命运就要看这些小家伙们的了。关于鳄鱼可以连接今世和来生的说法，很可能源自鳄鱼能在水中和陆地上来去自如，由此也可以了解柬埔寨人的信仰模式。

九月份将水量达到了最高峰，从首都金边到暹粒省的北部，大片的地区全都被水淹没，以湄公河为水源的洞里萨湖，如今的面积是旱季时的四倍。

动物们也是贪嘴的美食家，除了每日必吃的正餐，小吃也是生活中的调剂品。红隼最爱的小吃就是蚂蚱。它是一种小型隼，食性很杂，对它来说，昆虫就是特别美味的小吃，尤其是脆脆的蚂蚱和蝗虫。红隼靠视力捕捉猎物，它大部分时间在空中悬停，捕食成功率只有30%。除了蚂蚱、甲虫、老鼠、蛆精和蝴蝶的幼虫也是不错的美食选择。红隼将食物全都带回了巢穴，因为他们的雏鸟还在乖乖地等待妈妈带回食物。每年农民的收割日也是红隼们的丰收日，收割机把潜藏着的猎物全都给吓出来了，红隼们立马大杀四方，一个都不会放过。

红隼妈妈带回来一只曲鲸给雏鸟，可她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红隼现在还太小了，根本吞咽不下去。不过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父母带回来的猎物也会变大，

0: 红隼最常带回来的食物还是昆虫，占食物总量的95%。抚养雏鸟十分艰辛，因为大部分猎物的重量都不足一克，所以外出找零食对于做父母的红隼来说是一份苦活。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吹气吧，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

0: 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拿取出来？
2: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真金是做什么的？
1: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3: 发了四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4: 那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1: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力跟出现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5: 自然界数怎么可能这么？

0: 你这个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 我给你的当过就是个假的呀。
2: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3: 上什么课呀？
4: 想你的每一刻。
5: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6: 孤独，渴望被爱，至今让人放下防备。
7: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8: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9: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0: 当时看出我已经陷在蓝谷里去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6: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1: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2: 我一个人活过。
6: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2: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3: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4: 下辈子哦。
6: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6: 别点，别扫，别好奇。
16: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7: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6: 不知道，
18: 他属于医保局的。
19: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0: 哎，
21: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0: 好好好，
21: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0: 好好好好好。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6: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6: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法去，太好了。
6: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6: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神秘亚马逊，去看看灵猴与卷毛猴这样一对好邻居是怎样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的。在对话萌宠环节，您不仅能够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一睹那些神奇澳洲野生动物的风采，远在林肯郡的爱猪达人珍妮与大夫同样会令你大开眼界。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介绍一些大自然中看似不起眼时则绝技傍身的动物高手。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亚马逊雨林的十二月份，乌云密布。这便是雨季即将开始的信号。亚马逊雨林的天气就像一个情绪化的孩子一样，瞬息万变，令人捉摸不定。突如其来的暴雨令生活在这里的灵猴不得不暂停就餐，找地方去避雨。为避免被雨淋湿受凉，灵猴一家抱团取暖，一同等待暴雨的结束。成年灵猴把身体弯成拱形，就像雨伞一样为幼崽遮雨。卷毛猴也在避雨，他们很讨厌被雨水淋湿，因为他们很容易受寒。这场雨下得非常大，但是猴子们别无他法，只能静静地等待雨过天晴。

还好，这场瓢泼大雨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小时后，太阳又出现了，森林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灵猴和卷毛猴离开刚才避雨的地方。

在晒干身体后，一家子继续觅食。突然，灵猴爸爸停了下来，又在自顾自地向前谨慎地迈了几步。他对爸爸正在吃的东西似乎很好奇，幼崽很快就会断奶，从现在开始了解什么能吃对他很有好处。卷毛猴一家也开始继续觅食，有些甚至来到森林的地面上，落叶堆中有很多可吃的东西。比如大个的竹节虫。找到食物后，为了安全，他们会返回树上进食。到地面上觅食非常危险，一条巨蟒发现了觅食的卷毛猴，就在正上方，灵猴幼崽正独自尝试着迈出脚步，落叶发出了沙沙声，卷毛猴察觉到了。灵猴幼崽看着这一切，卷毛猴疯狂地围住蟒蛇发出警报。灵猴父亲迅速赶到了幼崽身边，警报声仍旧没有停止。灵猴爸爸也加入进来，卷毛猴和灵猴同仇敌忾，一起吓退共同的敌人。他们成功了，蟒蛇重新钻回了灌木丛中。卷毛猴待在森林较低位置的时间较多，所以会率先发现地面的捕猎者。他们很好地弥补了灵猴的缺陷。不过，危险不仅来自地面。黑雾就是食腐动物，但它们有时候也会捕食年幼的猴子。猴群又发出了警报。但是警告不管用，卷毛猴一马当先，他们向黑雾鹫发起攻击，灵猴也伸出援手。黑雾鹫也不让步，猴群继续向他施压，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更多的猴子加入了战团。双方陷入了僵持阶段。双方经过最后一搏，战斗结束了。灵猴和卷毛猴协同作战，再次获胜。幼崽看着危险渐渐消失在远处，

两家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危险结束了，他们目前很安全。

灵猴幼崽发育得非常快。他像往常一样走到母亲身边吃奶，不过这次他却一无所获。灵猴妈妈已经没有奶水了，她看起来好像对灵猴幼崽的纠缠很不耐烦。灵猴爸爸赶过来查看，幼崽到八个月大时才会断奶，但他们的孩子现在才刚刚五个月大。父亲竭尽所能想让母亲重新出奶，但他无功而返。灵猴爸爸必须尽快想出解决的办法。灵猴爸爸背上幼崽快速冲进了森林。

的目标是一棵结满果实的大树。那是一棵印加豆树，印加豆富含糖分，要吃到豆子很难，它们外面包裹着坚硬的豆荚。灵猴爸爸努力尝试着打开豆荚，灵猴幼崽紧紧抓着父亲，母猴远远地看着。终于打开了，灵猴爸爸没有开吃，而是跟妻子交换了位置。母猴急切地吞吃着豆子，现在轮到父亲看着了。母亲一下子就把印加豆吃得一干二净，灵猴父亲只能舔舔残汁。灵猴爸爸让妻子先吃，是为了促进他产奶。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父亲又试着打开另一个豆荚。但是这场豆子盛宴的参与者不仅仅是他们一家，一只卷毛猴饶有兴趣地看着林猴进食。林猴并不反感他的加入，印加豆也被称为冰淇淋豆，对饥饿的卷毛猴来说，这种豆子是难得的美食。吃饱喝足，一阵倦意袭来，林猴们找了个地方用来饭后消食。但不安分的又在大声和母亲吵闹，看来这个小家伙根本没吃够。母亲还有一些奶水，这多亏刚才吃了一些印加豆。幼崽看起来心满意足了。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画面。

0: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1: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前往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看看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然后再去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为他们的宝贝宠物猪准备了怎样的礼物。
2: 欢迎来到克里斯汉弗莱的私人动物园，这里有2000多只动物，位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
3: 现在是凌晨4点，气温只有0度，我正在找一只刚刚到来的小树袋熊，它该从妈妈的育儿袋里钻出来了。在这个年龄段，小树袋熊应该开始吃妈妈的粪便了，从中获取重要的细菌，然后就能食用并消化有毒的桉树叶了。真希望今天早上我就能看到他甜美的笑脸，不过老实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这个新来的小宝贝，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几个月前我只是随意瞥了一眼这只迅速成长的树袋熊宝宝，但是今天我要仔细观察它，我都等不及了。看看看看看你的小宝宝，看哪，马蒂尔达，看哪，现在还不知道小宝宝的性别哦，看到他的脸了，看他的小鼻子还有小爪子，看哪。
3: 哦不，那是比利。马蒂尔达，你在哪儿呢？
2: 树袋熊宝宝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可爱的动物，这个小家伙也不例外，他看起来很健康，很机灵，我高兴得无以复加。马蒂尔达很平静，很放松，我们的小宝宝也丝毫不紧张。
3: 我根据他口鼻部的大小判断他是个男孩，雄性的口鼻部比雌性的稍大一点，鼻子通常很大，和我一样。
2: 这只树袋熊宝宝会在妈妈身边待4-5个月，把需要掌握的生

0: 存技能一项不落的全部学会。不止这些，一晚上 B2 就破壳而出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有新的惊喜发生。照顾新出壳的雏鸟，最重要的一点是保证它们水分充足。这个新生儿长得不像 B1 那么壮实，但是我会精心照料它，呵护它平安长大。好的，今天是 B1 出生的第四天， B2 出生的第二天。让我没想到的是，他安然度过了这个夜晚，喝了很多电解液水，还在窝里溜达了。但不幸的是，其他蛋都没有受精，不会孵化。我有了两只不补课婴小宝宝，喂食时间到了，现在是凌晨四点半。哟吼，这个工作可有趣了。我很累，筋疲力尽，不过希望一切没白费。小家伙很可爱，对吗？今天的早餐是巧克力味薯棒。让我们再回到林肯郡，看看爱猪的珍妮和她备受折磨的丈夫戴夫。对超重的迷你猪米卡来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原来的房子是为了迷你猪建的，但是现在米卡已经长得这么肥这么大了，我们必须造一间大屋子，而且我们还养了茉莉，他们需要更大的空间。米卡，米卡，新房子，新房子，米卡。
2: 他很有兴趣，对吧？
1: 没错，米卡，你的新家，这不是普通的房子，我们要涂上黄色和粉红色，装修后看起来会非常好。
0: 尽管要花很多功夫重新建一个大猪舍，但是戴夫一点都不觉得辛苦。
2: 我很乐意做。大概两年前，珍妮发现她不能生育，为了让她开心，她只要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们还没有养马呢，他现在养猪，所以我们要搭建一个大猪舍。他开心最重要。
0: 在戴夫建造猪舍时，珍妮在看米卡年轻时的录像，那时他还很苗条。
1: 那时候他看起来很娇小，现在我抱他得全身环抱他，以前我能把他抱在怀里。我真的好爱他，我确实爱他。我一直都把米卡当作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虽然她现在有100多公斤重，而且还在变重，但我还是觉得她很可爱，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
0: 大夫建好猪舍后，珍妮给她涂上了颜色。
2: 粉红色的小屋都不像猪舍了。
1: 粉红色的小屋好漂亮。哦，等等，我要放上点鲜花。
2: 什么花？
1: 还有闪亮的珠子。
2: 他们需要闪亮的珠子。
1: 这是间彩虹屋，我们要在里面铺条小地毯，放个收音机。
2: 好，放吧。
1: 每一个小女孩都有头小猪，她们想跟小猪玩这个。
0: 珍妮在为猪舍做最后的装饰，大夫回到了唯一一个属于自己的地方。
2: 珍妮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动物，所以我得用多出来的个人时间做点什么。我把车库里的东西都搬出来了，把这里变成电影院来用。我买了一个大屏幕，这里有大屏幕，有环绕立体声系统，这个是让我非常放松的地方，可以远离家里的猪狗还有太太。这里是唯一一个只属于我的地方。
1: 米卡，
0: 戴夫去了自己的电影院，米卡去了自己的新居。
1: 哦，看看这个漂亮的房子，你觉得怎么样？哇，多好看呢！看那里，看那里。

0: 你好，米卡。来，米卡，我们可以进来参观你的新房子吗？
1: 哦，我知道。
0: 哦，他在说。哦，房子漂亮吗？我觉得这间房子很可爱哦。我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待在里面了。有人认为我很疯狂，我不觉得，他是我的猪，我爱他。
2: 刻板印象中，蚂蚁可以说是世界上力量最弱小的生物之一，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此切叶已有不同意见。要知道，他们大鳄能够一片片地搬运自己心仪的枝叶，他们就像举着大砍刀的伐木工一样，凭借着每秒钟能够闭合1000余次的颚，他们能够轻松切断叶片并将其收集起来。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项独门绝招，他们有着极强的负重能力，能够扛起重量超过他们体重50多倍的叶片。他们整齐的队列长达460米，近4个足球场长度的总和。他们力大无穷的奥秘就隐藏在他们不起眼的身形当中。简而言之，切叶蚁之所以如此强大，就是因为他们是如此微小。于是他们拥有了极大的公众比，得以举起叶片谋得生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举叶机器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叶片培育真菌花园，这是蚁群成员们重要的口粮来源。一个蚁群的成员可以多达300万之众，有这么多张嘴需要喂养，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是什么动物没有骨头、没有大脑、没有保护壳、甚至没有眼睛，但依旧能在地球上悠哉地生存了5亿年之久？答案是水母。这些家伙每天的生活就像复制粘贴的一样，游泳、进食、放毒箭，有些还会表演华丽的光之舞。许多水母的身体里有一种独特的化学物质，这种物质能让它们发出荧光，那样的光亮有几种作用，比如吸引猎物、抵御捕食者、吓退捕食者等等。如果光亮这件武器没有把捕食者吓跑，那么水母还有自己的备用方案，它的触手。水母的触手可以超过30米长，而且触手上面布满了中空的状如鱼叉的针刺，这些针刺能够折伤任何碰巧路过的生物。因为袖子上，哦不，触手上藏着如此多的小花招，所以再活个5亿年对这些优秀的舞蹈家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0: 搞定。
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盐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最近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关注超火的东北超呢？我这个不是球迷的球迷啊，因为这份家乡情怀，因为这份城市的荣誉感，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东北超场上场下的赛事。那特别是最近呢，我们听到说我们锦州籍的唯一的一位参加东北超联赛的一位门将，足球门将杨振瑞回到了家乡锦州，所以呢我们特意和振瑞啊取得了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杨振瑞母校锦州实验学校，来到了他足球梦想起航的地方。
1: 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锦绣校区因一位学子荣归暖意涌动。锦州籍门将杨振瑞代表大连队征战首届东北超联赛，带着赛场的热度回到了他梦开始的地方。没有盛大的排场，只有校足球队队员最真挚的仰望。球衣铺开，笔墨落下，每一次签名都是一次榜样的抵达，也是一次后辈的启程。换上训练球衣，从职业门将化身耐心引路人，站位、扑救、预判，他把中甲和东北超赛场上积累的经验拆解成一个个细致的动作，亲身示范，一对一纠正，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他用自己走过的路告诉家乡的年轻球员，热爱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份从校园出发又回馈校园的初心，正在这片球场上悄然生根，迎风生长。
0: 好的，欢迎回来。那这次呢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的代表大连队参加我们这次东北超联赛的我们锦州籍的足球门将杨振瑞，欢迎您。
2: 谢谢老师。
0: 咱们就从回家开始聊起，其实你一直也没离开家，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从小就跟我奶奶呢，我放心不下呢，就是一直几乎周周我就往回赶去稍微陪一陪吧，因为我觉得亲人之间的挺珍贵的。
0: 这回回到母校的这个绿茵场，这原来是你的训练场地，是不是？
2: 对，
0: 你的主场，是不是也挺开心？
2: 因为我上初中的时候场地还没有这么好，然后因为中午午休时间你要么选择吃饭要么选择踢球，我初中也瘦了好多，因为中午不吃饭，每天和我小伙伴在这练球吧，珍惜这个时间，因为真是发自心里的喜欢。我班主任天天从三楼下来过来抓我踢球，赶紧吃饭去。

0: 回来上课了，我不让我踢球。
1: 这回回来，我看你的班主任老师啊，包括你的足球教练啊，都过来迎接你，是不是也挺感动？
0: 对，因为我考完大学，说实话，我感觉还是比较愧对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吧。我没敢，因为他对我当时其实要求挺严格的。我觉得我要不上个985、211，我回来看呢。我觉得我的学校还不够那么亮眼，我觉得还是对不起的。
1: 但我觉得也挺骄傲的啦。
0: 因为我老师本身就非常优秀，我其实我目标一直是他，我希望能达到跟他一样的高度。现在看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其实你初中学习成绩挺好的，是不是能进前100？是吗？
0: 对，我初一、初二一直是百人榜，我英语还拿过前5、第2，作文扣了1.5分，其他英语全是满分。
1: 这么牛！
0: 就是我班主任对我那个英语提升真的非常非常大。他也刚刚毕业，当了1年科任，他也是第一次，我也是刚上初中。我们班所有无论是月考或者期中那种大考试，英语成绩全是全年度第一。包括我考大学这个文化课测试，那高中一直在踢比赛踢球，没有时间学习，靠他的英语我考了120分，
1: 这么厉害，体育生120，太牛了。
0: 然后也是如愿的上了大学，然后也是给咱们锦州这些孩子，我的学弟们吧，证明就是足球是有上大学这个出路的。因为包括咱们这些家长可能不太了解，觉得上踢球以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我觉得我就通过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包括为什么我想回到锦州，就希望和他们证明，就是我们孩子可以通过体育，不单单是足球，各种项目都是能往上走、往上发展的，而且不一定要比我们纯学习要差。而且每个孩子，我觉得天生就有很多擅长的东西，就是包括动手能力啊、运动能力，就是一定要发掘自己喜欢的。你像我初中就是，我觉得我体育发展一定会大于我学习，因为我觉得我学不进去，但是我踢球，你让我一天踢8个点，我能踢。
2: 从校园绿茵场走向职业赛场。杨振瑞的成长离不开母校师恩的悉心栽培，也为在校学子树立了追梦榜样。
3: 杨振瑞同学呢，他刚上学的时候呢，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体育方面应该比较擅长。那么在上学期间呢，学习成绩呢也很优异。那后期呢，逐渐发现孩子在这个足球方面呢，特别热爱，也很有潜能。所以呢，在学校的这个培养下呢，给孩子创造了很多机会出去参加比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孩子逐渐成长起来的。到现在，孩子取得这样一个成就，一个很好的成绩，我想跟学校的培养，包括孩子自身的努力和他的潜能是分不开的。那今后我希望孩子呢，继续好好的踢下去，同时呢，把书读好，把这个人做好，相信孩子未来还会有一些更大的发展。
4: 杨振瑞同学呢，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队员，在场上也非常灵动，非常有指挥性，而且技术也非常到位。作为杨振瑞同学的教练，也感到非常的骄傲。希望杨振瑞同学呢，以后能够更加的努力的去训练，让自己发光发热。也祝他的前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光明，未来一片坦途。
5: 我感觉学长对足球的知识特别渊博，然后他的球技也是比较强劲的，感觉他对足球理解就是比我们高一个层次。以他为榜样，就是坚持走足球这条路吧，就是让锦州足球、辽宁足球，就是中国足球变得更好。
1: 说到足球，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小学2年级，因为1年级打乒乓球，当时就已经是锦州市第二了，就是第一是职业队的，已经打到就是没有对手了，就打业余的都打不过我，打职业我打不过他。当时其实你对小孩来说没有什么挑战性，没有趣味了。正好实验小学评为咱们全国的重点足球特色学校，开始组织校队，然后翻新场地，正好去海选。当时其实因为我跑得没有那么快，教练第一次没有选上我，然后我回家我就哭，跟我妈说：“妈，我想踢足球。”我妈给我买了一个28块钱双星那个足球鞋，那个还是胶鞋，然后买了一个足球，我去找教练。教练，我想踢足球，那你试一试吧。然后一踢，我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这个运动，我太喜欢了。
1: 你从最初就是守门员吗？
0: 对，因为一进球队人都是踢球的，我后进不咋会踢，哎，守门去吧。因为打乒乓球脚步非常灵活，邦邦全能扑出去了。
1: 这天生
0: 就你了，守门吧。
1: 就是、守门。
0: 2年级到4年级这3年没参加过比赛，每天2小时就是接球扑球，每天从地上。其实你看我现在这个，都是这种的。就是小学这个基本功，5、6年级正好全国教育部组织进行我们校园足球夏令营这个海选，然后学校也是推荐我们4、5个孩子实验的去了，然后当时是在丹东，

0: 选，因为他通过一周的集训去选我们辽宁省这个最好的一批孩子，选20个人。然后当时确认名单的时候，已经念完19个了，就已经拎包准备我们坐火车去了。最后一个，20号门将，来自锦州杨振瑞，我当时哇就哭了，我说不用订票了，我从这待着了，我不用上学了，我现在进辽宁省最佳阵容了。
1: 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虽然你可能觉得学习挺苦，但其实训练更苦。
0: 我踢球其实也受过不少伤，但是从来没感觉难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想要的。就是我觉得人无论是什么事业成功，第一首先是热爱，你包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职业病什么的，这是我觉得成功不可避免的，一定要付出什么，就是不可能是什么都不会损失，然后去获得一些比别人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是这么想的。
1: 那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中啊，虽然我不是特别懂足球，但是你看门将其实是整个这个足球团队里边最后的一道防线了，所以我会不会压力更大，心理素质要更好？
0: 我高中老师也是说，就是点球因为别人都怕飞不敢罚，
1: 对呀，
0: 都是让我罚最后一个，因为他说哎呀杨瑞没事儿，心理素质强，罚丢了也没人敢说他，因为我在球队地位挺高，也没人敢说他，让他罚吧。然后每次其实我都能罚进。
1: 然后这次能够入围东北超，其实是咱们锦州籍唯一的一位运动员，我们都觉得挺骄傲的。
0: 因为最开始有东北超这项赛事的时候，我就去问我们那个锦州市的足球教练杨鹏老师，就是也是我的师傅，我说师傅我这个能不能去啊，这东北超我看挺火，我说我有没有机会参加呀、啊、他说等消息吧。后来都打电话，杨振瑞现在东北超那个选拔了，你想不想去？我说那我肯定想啊，我订票了，完事儿我就去了大连。
1: 我知道你在2021年，当时其实也是加盟到了中甲丹东腾越U18那个梯队，那一段时间的经历是不是对于你后来的这个能够最后冲刺一下东北超，其实是有决定作用？
0: 首先，我觉得小学到初中就是给我一个打基本功这个阶段吧，到我的13、14岁，然后因为心智也逐渐成熟了，我的技术也比较稳定，各处投简历，然后也是通过我们师傅的推荐，坐大巴干到丹东了。当时有个守门教练特别喜欢我，说你这个水平虽然是校园足球，但是你的这个水平可以接近于职业。后来加入这个 U18 梯队，参加我们辽宁省这个职业队的锦标赛，然后突然有一天教练问我，你想不想继续往上踢啊？我说那我肯定想，然后直接给我上调到一线队，跟一线队进行训练。说实话一热身我就没劲儿，强度太大，我就第一次接触到这种真正职业化的训练，一个月吧才刚刚能跟上他们。我第一次对这个足球更深刻，更上一层面的认知，就是足球真的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然后包括到他们东北超也是，我到东北超大连队，其实我不是最小的，大连队因为全是高中高一高二，然后还有今年高三刚刚还有考上北体这些孩子，就是其实非常非常优秀，其实他们都是算我榜样，他们也参加过比我更高层次的一个比赛，然后包括他们教练呢，他们刚刚参加今年的中冠选拔赛。其实这个队伍因为年龄摆在这里，就是非常多新鲜血液，非常的有活力，因为能跑，就是每一个人都愿意为别人付出，这是我觉得很少队伍能做到的。其实嘴上都这么说，但是真正能为自己兄弟的，其实真是需要一定的友谊。包括他们从小一年级踢到我们高中10多年，确实友谊摆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为了每个人能付出全部。
1: 对，其实足球就是兵团作战的，是不是？
0: 包括您说我是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就是肯定要面临比别人更多这种压力吧，但是门将其实不要求你做更多这种超常发挥，就需要你把本职工作做好，不丢球，然后正常的球不让他进，就是这种是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性，我觉得是门将的第一要素。你不能说是好一场坏一场，那你教练怎么信你？是这种。
1: 就这么多年，是训练也好或打比赛也好，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场？
0: 我觉得最深的是我代表丹东腾越吧。参加我们这个辽宁省的锦标赛，因为当时也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证才能考大学，我也是有希望去竞争这个运动员证。就那一场比赛，我扑出了4个点球，我队友罚飞了4个，最后输了。当时其实我当时仰天长笑，我说这个足球真是玩笑，就是你像球门这么大，他能一个球打进横梁上，一个打立柱上，就每一个都是这么打，我觉得真是挺有魔力的。
1: 不确定性，
0: 不确定性。然后第二，我认为最有深刻就是第一场我们东北超大连打哈尔滨，刚开场5分钟，对面直接就我们1-0，我们1-0落后了。管理局局长也坐在这个替补席督战，其实压力非常大。但是

0: 我们这个顽强拼搏，1-1，2-1，最后3-1绝杀，拿下这场比赛。其实对我们这个努力和付出，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奖励。足球是有魅力的，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这项运动就跟我们学习一样，就是你必须得努力到位，才能去谈运气。这是我觉得足球这个比较多的。
1: 你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是你训练场上总结出来的名言。
0: 就努力改变运气吧，因为有些球像我守门一样，可能你平常扑不出去，但可能你比赛训练到位了，神经非常兴奋，然后场边球迷，您知道东北超2-3万、3-4万的球迷在呐喊，可能有些球超常发挥，直接就能扑出去，就很多很多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球。
1: 你是不是每一场你都会在现场？
0: 对，因为其实这个队里的一员，每场比赛我们都会去。然后去感受这些氛围，因为毕竟这个足球场上只有11个人，然后我们会把球迷称为第12人，是我们最坚定的这个伙伴。剩下就是我们这些兄弟在场下，就是严阵以待嘛，谁有伤了或者谁累了，就及时换人，就是也不分主力替补，都是在为我们这个球队在做贡献。
1: 哎，就是这次虽然你是代表大连队，参加的这一次的这个东北超联赛，但是你是我们锦州籍的运动员。其实我们每一个锦州籍都特别盼望，说哎呦。我们的这个小将能够在运动场上，能在足球场上，就是能够叱咤风云啊！
0: 刚开始确定东北超名单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呢，因为他是后来才通知，打电话通知我，他是先从新闻媒体宣传这个大名单，然后很多踢球锦州踢球这些业余大哥，包括我的同学发微信，哎呦我杨志瑞你火了，进东北超了。因为当时我也是在家非常焦急等待这个名单，我一看，哎呀妈，真是选上了，就发了朋友圈，我说东北超加油，是这种。
1: 振瑞也要加油，这次你看你又回到母校，刚才我看到你和你的学弟学妹们也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的，你更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也是，我希望通过我作为一个例子，就是我想扎在这片操场上，让他们就一想到我，包括我们的老师，也想通过我这个努力去改变这些。我们这些文化课老师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体育也可以往上走，也可以就是为我们这个学校争光，然后希望学弟学妹们看到我就是坚定走这个体育，但是前提是他得热爱，不是说因为看见我了都去学体育，不是这样，就是找到自己擅长，然后去为之努力付出一切。然后刚刚回来，其实一切都跟初中时候一样，包括教学楼，我的老师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都没有。
1: 你这段时间其实也一直在和你的足球教练联系，洪老师是吧？
0: 对，然后包括我班主任，我其实因为我比较愧对于他嘛，我不好意思和他直接联系，我就会每年我就会问洪老师，我们这个主任，我说洪老师，我说于老师现在教几年级了？就是我每次总是憧憬吧，我有一天回到母校去看他，通过您这个机会，通过这个电视台这个能量，去宣传我这个初中班主任对我这个付出，包括我们锦州这个足球的青训。锦州从开始有校园足球开始，任何比赛我全参加过，包括省运会这种大型赛事，然后包括我们通过运动员选拔去中甲、去东北超，所有能参加的我全部都赶上了，而且我只要有选拔，我全都能选上。我觉得这首先肯定是咱这些通过咱锦州文旅加上我们锦州体育局的努力，给我创造这么多机会，让我有机会努力这个劲儿有地儿去使，能往上更走。我觉得这是咱锦州对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包括我现在回来想为我们家乡做一些什么。
1: 其实这次东北超联赛本身，我们大家都在说，其实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多的是在唤醒好多东北人的这种家乡记忆、家乡情怀。更重要的就是你们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在 PK 的时候，其实是一场城市荣誉战，
0: 乡土之战嘛。
1: 对，
0: 因为像那个苏超前2年比较火。他是13太保，争谁是老大，谁也不服谁。但东北可能不像他那么有火药味，没有那么多硝烟吧。就是可能我们大连球迷去到客场，都是夹道欢迎。包括我看新闻，咱们宣传也是，就是我们鸡西啊、延边去我们沈阳去打比赛，比完赛以后，两个队一块儿去吃朝鲜族大冷面了，都是这种。就是可能没有苏超这么多有火药味，争谁是老大。但是我们每一个球队到达客场，都是宾至如归。前两场我们东北超。上座率都是破2万
1: 的，是的，就是前两天那个沈阳对鸡西的那一场，那个嫂子送那个唢呐声一吹响，就是感觉就是点燃，
0: 比中超人还多。
1: 哦，对，
0: 其实我们东北一看是有能力去承办这种大型赛事的，
1: 对，
0: 而且球迷基础是有的，都乐意去看。就是通过这个跳板嘛，希望我们职业足球能通过这些我们基层这些赛事去反哺我们职业足球，因为只有职业足球做好了，我们中国足球才能往上更走。

0: 因为需要我们更多球迷。因为通过东北超，可能我的老师包括您去了解足球呀，足球原来这么好看，这么激情。通过咱们好影响咱们的孩子啊，下一代，包括我们的学校老师去影响我们的学生。哎，东北超，我那个学生选上了。通过这一句话，可能种下这些种子，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包括咱，可能岁数可能到这没法去为国争光了。通过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两代人。我们中国足球就起来了。
1: 我觉得这次参加东北超，你的收获可能不仅仅是竞技呀、啊，或者是兄弟情啊，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对你未来的这种，职业规划，会有一个调整，或者是说更有一个冲刺的动力。
0: 因为最开始我是想上大学，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也是属于我们师范类，我是想当一个老师，也是我其实梦想就是回到我们实验学校当一个老师。像跟我们那个于小杰老师当一个同事，这是我的梦想。其实，然后通过这次足球，我发现其实通过足球也能找到非常多有利于我、非常适合我的工作。包括我现在考取了我们国家这个中国足协的教练员和中国足协的裁判员。然后前一阵，包括您联系我的时候，正在我们沈阳参加我们锦标赛这个赛事的这个判罚，当以裁判的身份，又通过这个参加赛事。就现在，因为到了大学，不像说我们作为纯是运动员了。就是我希望以各种的角色吧，参与到我们组织一个活动，包括教练呐、体能师啊、裁判，然后最后是与我们球员，就是我去各种岗位去体会我最适合哪一个职业吧，然后希望在我2年以后毕业，能找到我一个更适合我的人生道路，像我坚定的初中选择高中走足球一样，去坚定的选择一个适合我的工作，这是我的梦想。
1: 加油，振瑞，我觉得前程似锦。
0: 谢谢你，也祝咱节目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2: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你是否曾想象过冰原下的世界是怎样的？又有哪些生物会选择在这里生活？答案之一就是海象，它们不仅在冰面上栖息，还喜欢探索冰下的神秘世界。在对话萌宠板块，牧民与草原之间的羁绊很难割断，他们依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生。最后来看奇趣头条，白唇青长尾猴为何喜欢吃如此难嚼且难以消化的食物？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弗拉基米尔·阿维采切夫教授是探险队的队长，他也是全球主要的海象专家之一，还是一位熟练的潜水员。他想带我们一睹法兰士约瑟夫蒂群岛迷人而危险重重的水下世界。借此机会，我们也开始寻找有北半球最稀有珍宝之称的一位海洋居民——格陵兰鲨。据说，冰山经常搁浅的海岸就是这种神秘的巨无霸鲨鱼的狩猎场。漂浮在水中的冰山，在触碰到海底地面时，会在海底留下深深的沟壑。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原因，这片群岛的交通十分不便，格陵兰鲸得以在这里找到避难所。眼前这头格陵兰鲸的巨大骨架像礁石一样在海底延伸开来，这是巨鲸的颈部，硕大的骨头缓慢地腐烂，为各种各样的生物提供了居住和藏匿的地方。鲸须板仍然连接在下颌骨上，

这个大型过滤系统曾经是捕杀数以百万计小生命的致命武器，在很多年里为主人提供食物，如今另有用途。这头鲸的葬身之处恰好是一条格陵兰鲨的活动区域，只可惜我们只瞥见一眼它就消失在了海洋深处，但它证明我们所在的位置没错。在浮动的冰山之间潜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在潜水时要打醒12分精神。水下温度只有-2摄氏度，我们的潜水装备随时都有可能被冻结而停止工作，切断氧气供应。在冰上活动的不知名的小生物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惊喜，它们显然是在寻找食物。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它们是幽灵虾，这些聪明的强盗依附在藻类、海胆或岩石上，以漂浮而过的浮游生物为食。为了混杂于周围的环境，它们的身体会呈现出附着物的颜色，不过它们显然没有配备冰的颜色。如果猎物太重，它们就很容易失去平衡。在幽灵虾的旁边，无数只水螅体动物伸出触角，想在浮游生物流中捕获猎物。这些固定的生物会孕育出自由流动的水母。这只漂亮的海参海苹果正在不断地吸吮着卡在它触角里的食物颗粒。这种海参跟我们所知的其他大洋的香肠型海参毫无共同点。它们爬到开阔的海域，只为更好地捕捉漂浮的浮游生物。有些动物利用它们来隐藏自己，以便发起突袭。这是一只死去的蜘蛛蟹，饥饿难耐的海底家庭成员已经第一时间扑上去大肆啃食。但还有一些动物显得意犹未尽，所以他们决定打包带走，留待下次再吃。数量众多的海苹果和蜘蛛蟹表明了这一带有着丰富的营养，这些岩石上同样长满了可以食用的藻类。这是一只蜘蛛蟹和它的租户，蜘蛛蟹需要背着整座村庄的藤壶四处游走，这样无论蜘蛛蟹走到哪里，藤壶都能吃到浮游生物。海胆用附带的贝壳保护自己，这个景象真奇怪，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委。一对狼鳗夫妇正在捕食海胆，狼鳗尖利的獠牙能轻易咬碎甲壳动物，颚上厚厚的嘴唇像护垫一样保护它不被海胆和贝类刺伤硌痛。还剩几分钟，我们就能浮上水面了。像往常一样，最好的总在最后。在一具鲸鱼尸骨后面，我们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一只鲨鱼的轮廓。毫无疑问，这是一只格陵兰鲨，但由于潜水时间有限，而且水温过低，我们无法继续跟进。这种鲨鱼在1985年前不为人所知，
后来，美国的尼克·克罗耶尼斯为了找到并更好地了解这种神秘的生物而进行了一场探险。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勇敢的科学家们一头扎进浮冰下，记录这种鲨鱼的生活。在此之前，针对格陵兰鲨的研究大多以俘获的鲨鱼作为对象，其中大部分已经死亡。水面下的世界充斥着寒冷与黑暗，无论是当时的还是现在的潜水员，在冰下潜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只有少数人能应付。寻找这种神秘的北极幽灵的过程，真的可以用成语“大海捞针”来形容。起初出现在尼克·克洛耶尼斯镜头里的大型动物只有一只海豹，但是后来他终于第一次拍到了一条在水下游得特别缓慢的格陵兰鲨的画面。他的探险队向世人展示了一种与温带水域中身手敏捷、油光水滑的鲨鱼完全不同的捕食者。它看起来毫无魅力可言，而且游动时磕磕碰碰，这就是人们对这条格陵兰鲨活标本的第一印象。虽然海豹是这里动作敏捷的代表，但它还是必须小心提防这些鲨鱼。多年的研究证明，格陵兰鲨并非是最初人们认为的行动迟缓、头脑愚蠢的食腐动物，而是高效的猎手。有人曾在格陵兰鲨的腹中发现过整只海豹和一部分北极熊尸骸。20世纪80年代，尼克·克洛耶尼斯开始了第一次探险。当时他们根本不认为这种看似昏昏欲睡的捕食者有什么能耐。这种错误的判断甚至影响到人们对这种生物的命名。科学家们根据第一印象将这种鲨鱼的学名定为小头睡鲨。格陵兰鲨的头部跟其他部位相比显得比较小，但它一点儿也不贪睡，我们应该称它为坚韧的捕食者，因为它会在海豹的眼皮底下潜伏几个星期，以便适时地发动攻击。他们看似疲惫的眼睛并非是睡眠不足，而是生了寄生虫。他们懒洋洋的姿态只是用来欺骗猎物的伎俩。尼克·克洛耶尼斯及其团队赋予了格陵兰鲨新的生命，他们让人们看到了这种神秘的极地海洋动物全新的一面。如今我们已经掌握了格陵兰鲨的很多正确信息，它们能长到7.5米，体重可达6500公斤，可以下潜到极深的水域。但是研究小头睡鲨的进展很慢，许多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例如，由于这种鲨鱼生长得非常缓慢，因此许多科学家相信它们的寿命长达200岁，而显然没有人能对此进行持续观察，所以我们可能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证实。这只格陵兰鲨从我们面前消失了，它又回到了冰冷而黑暗的海洋深处。在靠近水面有光的水域中，我们发现了成群结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北极磷虾，这是一个我们从未见过的奇妙世界。

0: 现在正值夏季，是光合作用最强的时候，这吸引了北极鹿脊鲸。我们很幸运地拍摄到它，因为这种鲸几乎已经绝迹。据统计，这种动物全世界只剩下了约320头。在鲸的下方，大约是水下30米深的地方，我们的摄影师拍摄到了十分罕见的海象觅食的画面。水面上，另一只海象正准备潜水，长达5分钟的潜水前，海象会用1分钟的时间休息，调整好呼吸。这里有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美食，蚌类、海螺、海参、螃蟹、章鱼，甚至还有寄居水底的比目鱼。一只海象每天需要吃3000到6000个蚌才能维持身体的重量。坚硬和高度敏感的胡须能够帮助海象在海底寻找食物，如有必要，它们甚至会用尖牙挖出猎物，然后朝猎物吹气，使其离开沙子。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缩短潜水的时间。来自瑞典的海象研究员埃里克·波恩用遥测技术证明，海象能够像着了魔一样连续进食好几天。这些发现帮助他推翻了以往所有其他的假设。海象可以一刻不停地进食，最疯狂的记录是79个小时，只在呼吸时进行必要的中场休息。为了拍摄这组镜头，摄影师不顾自身的安危，这个看似平静无事的环境会在瞬间内危及人的生命，这跟在笼子外面与大白鲨共同潜水一样危险。海象觅食时不喜欢被人打扰，它们一旦发动攻击，速度非常快，能达到每小时30公里。你难以想象，像这样的大型动物是怎么办到的。被海象吃过的蚌堆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真是一片狼藉。可惜我们看不清它是如何打开蚌的，但我们知道海象有18颗坚固的牙齿，足以咬开蚌，一咬开它们就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把肉吸出来。这两只海象几乎倒立着进食，海象这样做不是为了保护肚子，而是为了让自己的尖牙处于水平位置，从而充分利用胡须。
1: 草原上一派宁静，但只限于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很早就开始了。游牧民一起床就要用动物粪便生火，然后煮茶。只有老一辈人仍然坚守着传统的生活方式。
2: 草原上唯一的活就是放牧牲口。在草原上，我们祖祖辈辈干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带着自己的牲口到处找牧场。我们完全靠天吃饭，生活不容易。年轻人吃不了这种苦，所以他们决定离开草原，去到城里。 另外，年轻人不能忍受放牧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现在只有我们这些老人还留在草原上。
1: 在草原上，冬天是一个残酷的季节，游牧民必须辛勤劳作，才能在最寒冷的季节生存。早晨，他们必须把牧群赶向草场。游牧生活一如既往的单调。

0: 牧民们把干粪便当成燃料用，把湿粪抹在墙上当作保温层。草原上的生活可以用艰辛来形容。
1: 年轻人都去城里找工作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人在草原上。我们精力不够，放牧牲口相当困难。我们去不了太多的地方找草场放牧。要是遇上了什么非常不好的年份，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离开这儿去城市了。
0: 老奶奶达阳的一生都是在这片大草原上度过的，她已经看着60多个冬天来了又去。老奶奶在雪地里艰难地走着，她要去打水。虽然天气很冷，条件很艰苦，但草原上的生活依然在继续。
2: 我在草原上已经养了几十年牲口了，我一辈子都是在草原上过来的，这里的空气很好，是一个好地方，我不想离开这儿。
0: 少数游牧民选择留在草原，大多数游牧民选择了离开。有些游牧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草原。草原上的积雪达到了1米厚，强壮的牲畜能找到草和食物，而弱小的牲畜会经常挨饿，甚至饿死。
1: 草原有两种佐德，白色佐德是指雪很大，大雪让牲口很难到达草场，所以他们经常会饿死。另一种叫黑色佐德，这时候没有雪，但是天气非常干燥，非常寒冷，牲口骨瘦如柴，比白佐德的时候死掉的更多。
0: 佐德横扫草原之后，通常会留下一大片动物的尸体。2010年的一场佐德造成大约600万头牲畜死亡。佐德每隔7到8年会发生一次，但是由于近年来的反常天气，佐德越发频繁了。蒙古游牧民只吃他们自己宰杀的动物。他们把死于寒冷或者疾病的动物丢弃在草原上。对冬天草原上的野生动物来说，这些是难得的盛宴。

稀少的降雨使得这个地区的草原常年干旱。对生活在草原上的生灵来说，湖泊是珍贵的水源。

0: 但是全球变暖引发的反常气候，甚至让湖泊也面临了危险。以往如期而至的雨水很久没有现身了，草原失去了生机。皲裂的大地道出了无尽的干旱之苦。雅琪湖是东方省草原上的第二大水体，它是草原的重要水源，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这里的生命。它曾经长30公里，宽25公里，如今这片湖泊露出了干涸的湖床。
1: 这个湖在8年前就开始变干，现在差不多全干了。流进湖里的河水干了，现在湖泊也干了。以前这里的雨水很充足，就算乌兰巴托发生了干旱，这个地方还是和往年一样会有很多雨水，所以那个时候湖水满的都溢出来了。但是现在完全变了，湖的北部只下很少的雨，而山那边的西伯利亚森林还有一点点雨，这个地方就几乎完全没有雨了。
0: 人类和动物共享草原上的一切，同样也应该共享这个区域少得可怜的水源。但人们却在雅琪湖周边竖起了围栏。人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仅剩的饮用水。在过去几十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约有800个湖泊、1000条河流消失。

清晨，白唇青长尾猴群在一排桦树上休息。这些外来树种在猴群的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长时间生活在树上，白唇青长尾猴身上发生了一个适应性进化。它们的消化道出奇的长，而且含有特殊的微生物，这使得它们能够消化大量的植物性物质。所以与其他许多猴种不同，它们无需到地面上觅食。它们最喜欢的环境是树冠层，因为这里的食物就够它们吃的了。那它们还需要饮水吗？这些桦树可以提供的并不只有食物。通过舔食树叶上的水珠，它们不必冒险到地面上去找水。白唇青长尾猴完全树栖，它们只有待在树上才更安心。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9: 50万吗？
8: 不、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四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信金信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眼睛做怎么可能这么重呢？

0: 对对，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3: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4: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5: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6: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5: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7: 上什么课呀？
8: 想你的每一刻。
9: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0: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1: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2: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捕一些人，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4: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5: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5: 是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6: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8: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19: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20: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9: 不知道，
21: 他属于一博局的。
22: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3: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24: 好好好，
23: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4: 好好好好好。快去！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6: 没法儿，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7: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8: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9: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0: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0: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

0: 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记者走进位于临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1: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0: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2: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0: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3: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4: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5: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4: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6: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0: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

0: 来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1: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2: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3: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儿，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1: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2: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3: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4: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7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文旅消费，赋能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暑期旅游学生返乡客流集中攀升，锦州湾机场迎来航空客运旺季。近日，记者来到锦州湾机场候机大厅，看到现场秩序井然，客流有序涌动。针对暑期出行客流集中，亲自去提升旅客通行效率，全力保障暑期航空出行安全平稳有序顺畅。
2: 锦州湾机场是在2023年加入民航赣直通全网联通程航班平台的，经与武汉机场、常州机场深度合作，推出了锦武转、锦常转、中转无忧业务，实现旅客经武汉机场、常州机场转机，当日可抵达锦州湾机场，或由锦州湾机场始发，同航师、跨航师均可以实现两段行程，一式购票、一式值机、一式安检、行李直挂，全程无忧的中转服务，提升了锦州湾机场航班通达性，让辽西区域百姓真正体会到出游、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在家门口乘机的便利。通过国内通程航班管理平台数据统计，2026年的暑运中转数据同比2025年通程航线由147条增加到271条，中转旅客人数及行李件数分别增长了 115% 和 98%。
1: 除客运市场持续火热，货运产业同步提速增效。2026年上半年，锦州湾机场稳固直达航线运力，持续优化中转运输体系，畅通多条高效货运中转通道，打造跨航中转当日达特色物流产品，航空运输时效、通达范围和辐射能力实现全面升级。
3: 目前机场货运彻底突破了单一运营的模式瓶颈，由过去的一枝独秀转变为多线路、多业态、多节点协同发展的多点开花新格局。货运结构持续优化，业务布局更加完善，市场韧性和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随着锦沈前置货餐项目顺利落地，机场货运多元化、网络化、一体化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区域航空物流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全新动能。
1: 依托锦州市文旅惠民政策，锦州湾机场积极探索航空加文旅融合新模式，精准对接江苏、湖北等重点客源市场，整合航空出行与住宿资源，推出航空加住宿一体化便民产品，打造高性价比一站式服务链条，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4: 上半年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15.41万人次，货邮吞吐量459.51吨，同比分别增长11.2%和104.6%，航线平均客座率达81.95%，特别是货邮吞吐量实现翻倍增长。下一步，我们将以二次创业的攻坚姿态，深化航线网络改革，强化安全服务品质，拓展航空加新业态，全力打造辽西航空枢纽新标杆，为锦州及辽西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航力量。
0: 朝阳喀左经济开发区锚定一线一业核心发展定位，精准研练、补练、强练，不断培育壮大半导体新材料产业集群，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5: 朝阳金美嘉业有限公司2018年

0: 入驻开发区，是半导体产业链关键的上游配套企业，凭借多款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内空白的核心技术产品，企业持续为国内第二代、第三代半导体材料产业注入强劲动力，进一步夯实
1: 化的浪潮。公司的高存加磷化银产品上半年的出货量已经达到近去年全年出货量的水平，产值预计4亿元人民币，将为国家纳税超1000万元，并提供新增近100个就业岗位。
0: 近年来，喀拉沁左翼蒙古新材料产业集群成功吸引一大批上下游配套优质企业加速集聚。目前，开发区已汇聚7家半导体关联骨干企业，落地16个优质产业项目，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愈发坚实。
2: 眼下，葫芦岛市建昌县汤神庙
3: 八万疏利，日常巡查样样亲力亲为，连日高温晴热，但由于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葡萄的长势依旧稳定，再过一个月左右，果实的甜度就能达到最佳状态，进入采摘旺季。
4: 葡萄现在已经进入采摘期，现在咱们的那个伞串
5: 鱿鱼饵虽然配备了通风设施，但工位旁持续散发的热量依旧让室内温热难耐。厚重的工装、防护面罩是6名女焊工每天的标配，常年与高温和飞溅的焊花为伴，精心打扮成了奢侈的事。素面朝天，工装上的灼痕闪烁的焊光是记者此行最直观的感受，这是他们日常的工作状态。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大家早已成为多面
6: 坚守在本职岗位，
5: 外界称赞他们是巾帼英雄。褪去光环，这群尤二代女焊工藏着普通人的取舍。
7: 焊缝没焊完的话，基本上我们不会停下来，然后等到就是这个工作基本上结束的时候，可能大伙才能说坐在一起歇一会儿，聊一聊，喝点水，然后唠唠嗑，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些姐妹们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5: 一道道平整牢固的焊缝扛起油田建设的重任，一簇簇焊光中铿锵玫瑰正在热浪里静静吐露芬芳。
2: 近日，阜新市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城市公园、休闲广场处处涌动着运动热潮，各类群众体育活动有序开展。
3: 点位，城区各大公园、市民广场、小区游园配齐健身器材，新建、翻新多条健身步道，羽毛球场、乒乓球场、篮球场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健身。乡镇、行政村全面完善村级健身场地，配合全民健身不再是一句口号。同时，阜新市将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让运动赋能美好生活，让活力点亮文明复兴，以蓬勃向上的
8: 目的呢，就是为了让红山故事能够触手可摸，让红山文化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9: 浸乳、过滤和杀菌的工艺才能被消费者饮用。清洁的容器存放，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康的消费观，坚决反对浪费。

0: 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1: 为您呢，
2: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0: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2: 老妈，
4: 哦，下班了
2: 啊。
5: 哎，对了，快来来。
0: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
1: 了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部队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七九。
3: 25:08起，
4: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5: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6: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7: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不对？
8: 不容置信的话，
9: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利润数据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0: 是的，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1: 你这不是正规操作平台，
12: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3: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2: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4: 什么课呀？
15: 想你的每一刻，你跟我一起投资，
16: 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7: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
3: 的情感收割团队。
18: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9: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别好奇。
2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啊，你就看。

0: 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 不知道，
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5: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于我，新房在线。